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最头疼的事儿是牙疼，比牙疼更头疼的事儿是看牙科门诊，一号难求。在中国，被牙病困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究其原因，竟然是爸爸妈妈教给我们的那些从小就做的爱护牙齿的习惯是错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快来看看，你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护牙习惯里，到底有多少是无用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来说说那些从小就做的错误的爱牙护牙习惯。第一个习惯，你是不是依靠电脑工作，每天超过6个小时对着屏幕，开口说话的时间很少，唾液分泌也减少，那么你就要小心龋齿了。唾液是能够起到口腔生态平衡作用的，口腔干燥更有利于细菌滋生。调查显示，晚上11点后的人的口腔环境会自动进入到干燥期，如果熬夜时只吃甜食和碳酸饮料，那么势必导致龋齿的高发。日常生活中的正确做法是多喝清水或者绿茶，因为绿茶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含有天然的氟化物，能够保护牙齿不被牙菌的侵害。第二个习惯，牙刷是我们日常护齿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什么才是适合的牙刷呢？每个人的牙齿有大有小，所以首先要选择一把大小合适的牙刷。牙刷太大，在口腔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会不够灵活，牙刷太小又无法完成大面积的口腔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比划一下，2.5到3颗牙齿的大小是刚刚好的。通常来说，牙刷头的大小应该等于2.5到3颗牙齿的长度，那就是刚合适的。第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刷牙，几乎98%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牙齿中有保护牙齿作用的氟等有效成分，没有太多机会留在牙齿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是伴随着早餐一起吞进了肚子里。关于早上起床刷牙的正确做法是，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之后吃早饭，早饭后20分钟再刷牙才是最健康的。第四个习惯，有些朋友比较怕饭菜卡在牙齿缝里不够美观，于是饭后会立刻刷牙。尤其是刚喝完酸性的饮料，如柠檬汁，或刚吃完橙子等酸性水果的时候，立刻刷牙只会对牙齿表面造成更大的伤害。很多外国人的牙齿看上去晶莹剔透的发亮，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们大量的饮用柠檬水、碳酸饮料之后马上刷牙，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健康的牙齿表面应该是哑光的，而不是透明的。正确的做法是每天饭后先等20分钟，酸性物质对牙齿表面的珐琅质酸化腐蚀恢复正常的时候，再用牙刷、牙膏去进行刷牙。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从小就做的错误的爱牙护牙习惯。第五个习惯，除了冷水会导致牙本质敏感的人牙齿酸痛以外，还不利于牙膏内有效物质发挥最大的活性。牙膏中的主要成分就是

摩擦剂和氟化物。实验室发现，这些有效成分在3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效用峰值达到顶点。正确的做法，每次刷牙用接近体温的温水，效果会更好。第六个习惯，你是不是喜欢刷牙之后多次的漱口，甚至还喜欢用清水再刷一遍？这样做实在是帮了细菌的忙。牙膏中的有效成分需要保留纤维部分在牙齿表面，才能够形成保护层，让细菌更长时间内不得近身。正确的做法是一次漱口10秒钟足够了。实验发现，刷牙后当我们吐出第一口漱口水的时候，其中 95% 的有效成分就被吐掉了。第二口漱口水吐出的时候，剩余 5% 当中的 95% 的有效成分又被吐出去了。因此，在牙膏刷牙之后，漱口次数不要太多，一次就够，漱口时间保持10秒钟左右就好。调查显示，在3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超过 80% 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牙石，牙石是导致牙龈萎缩的罪魁祸首。所以第七个错误的爱牙习惯，很多人有定期去口腔诊所清洗牙石的好习惯，但是当牙石被器械刮下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更加粗糙，而粗糙的牙齿表面更容易附着细菌，因此很多人往往会洗牙后牙石很快就又回来了，甚至比以前更多，这就是没有做抛光的缘故。所以大家记得每次清理牙石后一定要记得做抛光处理。研究显示，口气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只有不到 40% 的口臭是牙齿导致的，其中包括牙齿清洁不够、牙龈炎症等，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口气问题是舌头上的卫生隐患。研究显示，舌前2/3的部分产生的细菌是最多的，如果忽略了这个区域，牙齿再清洁还是会有尴尬的口气问题存在。正确的做法是每周一次清洁舌头。我们每天刷牙在刷什么？有朋友会说，当然是食物残渣。答案其实不是的，清水漱口就能够冲洗掉 90% 以上的食物残渣，而我们需要用牙刷认真刷牙的原因是为了消灭牙菌斑。牙菌斑是一种附着在牙齿表面和牙龈缝隙的无色细菌，是导致龋齿、牙龈炎症的罪魁。中国人每次刷牙的平均时间为59秒，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正确彻底地完成口腔清理任务是不可能的。每天刷牙时，我们都要保证刷足2分钟，先漱口，让干燥的口腔环境保持湿润，这样才有利于牙膏中的有效成分充分发挥作用。挤上牙膏后，从门牙处开始细致地竖向刷牙，齿缝和牙齿内侧尤其需要仔细清洗，整个过程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些日常中最常犯的错误，你中招了几条呢？跟着我们正确护齿，养成一口倍儿棒的好牙，才能吃嘛嘛香。你有什么特别的护牙心得或者牙齿困扰，欢迎节目之外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交流联系。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体重是个神奇的东西，胖的人及时运动，在减肥反弹中反反复复，想瘦瘦不了；瘦的人暴饮暴食，依然皮包骨头，想胖胖不起来。明明遵循热量平衡原则，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这么不一样呢？这或许是身体在阻止。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揭秘，为了阻止你减肥，身体有多努力。早在40多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体重总会趋向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这个数值常常被称为体重调定点。如果体重超出了这个范围，身体就会想尽办法启动各种代偿机制，直到体重重新变回去。减肥低于体重调定点，身体会想办法让人多吃少消耗，争取胖回去。增重高出体重调定点，身体会使劲儿地增加消耗，控制食欲，努力瘦下来。简单说就是，减肥不易，增肥也难。为了维持体重稳定不快速变化，身体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瘦子朋友动不动就没食欲，吃饭堪比上刑，而有些朋友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无法浇灭旺盛的进食欲望，字典里就压根儿没有食欲不振这四个字。吃多吃少看似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实际上是食欲博弈之后的结果。食欲的控制中枢在下丘脑，它通过两种类型的激素调节你的食欲，一种是饥饿感相关激素，一种是饱腹感相关激素。减肥时体重逐渐低于体重调定点，身体察觉热量摄入明显减少了，认为大事不妙，这样下去不得饿死，立马分泌出一大堆的饥饿素催你吃东西，于是节食减肥的时候呢，食欲就会特别好。增重时体重慢慢超过了体重调定点，身体发现摄入的热量达到一定限度会预警，再吃要吐了哟。这种原始的压倒性的食欲调控想扛住很难，管不了吃那运动总行吧，可以是可以，但天天泡健身房跳帕梅拉体重却纹丝不动的还是大有人在。身体有一个机制叫做能量补偿，当监测到你开始运动消耗卡路里，逐渐偏离体重调定点的时候，身体会主动的降低基础代谢的能量消耗，把用掉的卡路里省出来，弥补这个亏空。当你为了减肥在跑步机上大汗淋漓，跳操跳到口舌干燥，美滋滋的想要创造更大热量缺口的时候，你的身体却在想办法给你堵上热量漏洞。曾经发表在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 Cell 子刊上的一篇文章发现，瘦的人能量补偿更小，越胖的人能量补偿越多。如果把能量消耗比作花钱买东西，能量补偿机制就类似于有钱人，也就是胖的人，他钱多想多花点，但商店给 VIP 打三折。没钱的人，也就是瘦的人，他钱少想少花点，可商店只给他打九折。一顿挥汗如雨，实际上消耗的远不符合预期。哎，不得不感叹减肥真的是太难了。确实有一些人通过极端节食或者暴食实现了快速减肥或者增重，但身体不会就此放弃，为了恢复体重调定点会使出大招，那就是改变基础代谢。体重减少就开启节能，体重增加就扩大消耗。节食减肥的时候，长期热量摄入低，体重下降太多太快，引起身体警觉，它会毫不留情地开启节能模式，降低新陈代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以维持平衡，阻止体重的下降。减肥的平台期以及疲倦、迟钝、易怒、心情沮丧，更容易觉得冷、眼前发黑、停经等等，很可能就是身体在节能的表现。增重的瘦子们持续的暴饮暴食增重之后，身体会开启反向调节，多消耗点。有纪录片曾经拍摄过一个真人的实验，让声称自己吃不胖的瘦人每天吃很多还不运动，最后确实是胖了，但胖和胖它是不一样的。例如其中的一位亚裔小哥，虽然体重增加了 8%， 但是基础代谢增加了近 30%。 无论快速减肥还是增重，我们总会在达到目标恢复从前的生活，但身体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身体疯狂地想要回到体重调定点，甚至会过度调节一下，超过之前的体重才罢休。
例如减肥常说的反弹，即使减肥停止，饮食恢复正常，身体仍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能耗的状态，同时促食欲激素却大幅的增加。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信邪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志愿者们去按照计划减肥，按照计划去增重，但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想长久地大幅改变一个人的体重太难了。无论减肥还是增重，总是不成功，其实是身体在阻止你啊。那体重调定点是不是意味着减肥或增肌不可能实现，应该直接放弃呢？先别灰心，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长期地改变了体重。因为体重调定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很慢，并且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能做的不是追求用极端的方式短时间改变体重，也不是在一次次的反复中去自暴自弃，而是要在长年累月中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和身体一起对体重调定点达成新的共识。有几个来自专家的小彩蛋分享给大家。减肥的过程当中，快速减掉的重量更多来自丢失的肌肉和水分，而不是脂肪。因此要想尽可能维持代谢速度，就要守护好宝贵的肌肉，在控制饮食总热量的同时，增加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外加上规律的抗阻运动，帮助维持肌肉量。只要打好肌肉保卫战，少反弹甚至不反弹还是有希望的哦。相反，只通过克扣饮食减肥，被饿坏的身体一定会打击报复，让你不仅减着费劲儿，而且一旦松口就蹭蹭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最快恢复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的永远是脂肪，肌肉的恢复却总是拖拖拉拉的不达标，也就难怪会越减越肥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陨石猎人这个职业您听说过吗？他的从业者非常稀少，要想成为一名陨石猎人，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还要面临呢生命危险。接下来要为您讲述的故事就是陨石猎人张博的亲身经历。在多年职业生涯中，张博不仅在广西山区找到过明代史料记载的南丹陨石，还花重金求得过数万元一克的火星陨石。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天才职业者访谈录》，为您讲述不同行业从业者的精彩故事。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太空中遍布陨石，不过在地球上陨石是个稀罕物。当陨石经过地球大气层时会发生摩擦，产生1800摄氏度的高温。在这个温度下，陨石的大部分会燃尽，剩下的部分降落到地面上。降落到地球上的陨石大致有3种类型，一种呢是从火星来的，一种是从月球来的，还有一种是从太阳系第4号小行星灶神星上来的。剩下的陨石来源那就是未知了，有可能是从太阳系边缘地带来的，比如说柯伊伯带、奥特星云这些很遥远的地方。张博之所以喜欢陨石，是因为它能够承载很多关于宇宙的想象，人们无法确定它来自哪儿，是什么。陨石猎人见到一块陨石，第一步要先确定它的类型，之后再猜测它的来源，最后才能够给它定价。从火星上飞来石头是很难的，首先呢要有一个质量很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把火星地表的石头撞飞，让它们脱离火星大气层，然后石头要飘到地球附近，经过大气层的燃烧再掉落到地面上，这样才有可能跟人类产生交集。 张伯在美国买过一块极其珍贵的陨石，这块陨石啊，在地球上呢是独一无二，它的本体大概呢有两个矿泉水瓶盖那么大。张伯买不起这一整块陨石，只买了两三克，大约是一个指甲盖那么大，价格呢却高达10万元。这块石头啊，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来自火星的玄武岩。玄武岩一般位于地下，火星上必须有火山喷发，才能把地下的石头喷到地面。那么现在火星上的火山运动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这块石头可能是20多亿年前喷发出来的。那时候火星上可能还有水，不知过了多少亿年，一个小行星撞击火星，恰好撞到火山所在的位置，这块玄武岩才得以脱离火星，在太空中漫无目的的漂流。又不知过了多少亿年，它被地球的引力捕获，开始急

0: 速下坠，燃烧掉外层的石头，剩下了这么一小块。最后它掉落到摩洛哥荒漠，被当地的牧民捡起。矿物商人呢，从牧民手中购得这块石头，这才让它进入到了市场。张博是在2009年开始对陨石收藏感兴趣的。那年呢，他在海南环岛骑行，有一天晚上，张博在海边搭起了帐篷准备睡觉。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他醒了，从帐篷里出来，一抬头就看到了浩瀚的星空。突然啊，天上出现了一个火球，转瞬即逝。张博感到一股灵魂深处的震撼啊，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却对这一幕念念不忘。他回到了帐篷里，闭上眼睛，那都是火球划过天空的场景，一晚上就再也没睡着了。那天张博在海南看到的火流星，可能呢已经在太空中飞了很久，经过了三四十亿年才到达地球。从这件事开始，张博的人生轨迹就被改变了。他通过网络了解到陨石猎人这一职业，决心从事这一行。陨石散布民间，陨石猎人的工作呢，就是要将这些陨石找出来。这份工作啊，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要面临重重阻力。有些村庄怕引起麻烦，不会轻易透露关于陨石的信息。一旦村民们知道某地散落了陨石，就会争先恐后的去抢。比如2018年，有块陨石落在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张博在微博上得知消息，第二天就到达了现场。那时候当地还没有什么人关注这件事儿，后来消息散布出去，一夜之间旅馆爆满啊。到了第四天，张博去水稻田里找陨石的时候，已经挤满了人。其实大家最后不一定都能找到，那次的陨石总共也就不到50公斤。张博的团队呢，找到了最大的那块，把它放到了上海天文馆里进行展示。陨石猎人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呢，张博去严寒地带搜寻，当地下着雪，温度呢-30多度，走到半路车就陷进了雪里抛锚了。他下车检查车底，发现车下面在滴水，他以为是油箱漏了，其实啊是冰在慢慢融化。后来车子终于启动，他慢慢往前开，遇到了一个哈萨克族村子。当地村民呢让他把车开到一个坡上，用绳子和树绑在一起，防止车子被雪掩埋。第二天一大早，张博打算出门，发现门已经推不开了，窗户完全被雪覆盖。到了上午9点，好心的村民过来检查情况，在门外跑了半天才把门打开。张博开车去找陨石的时候，发现一路都是波浪形的山地，要绕着山脊才能开过去。短短的一段路，开了7个小时才到。下了车，顶着-30多度的天气，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张博的手脚都冻得没有知觉了。但是不能停啊，一旦坐下来休息，人就会立马被冻住。而且到下午5点半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必须开车回村子，不然人就会被冻死。虽然陨石猎人的工作很危险，但是张博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戈壁滩上找陨石，晚上呢从帐篷出来，躺在沙子上面看到满天的星星，觉得他们就在头顶，随手就能摘下来。那一刻他忍不住哭了，他想光是这一幕就能够让他勇敢地面对任何事情。沉闷日子里的异色光彩，令人连声惊呼的新奇活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天才职业者访谈录》，欢迎继续收听。好，如果说张博的职业啊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讲的郭大夫的故事则是为了造福人类。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压力呢日益增大，许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睡眠的问题。我国目前超过3亿人有睡眠障碍，近40%成年人受睡眠问题困扰。郭锡恒大夫是著名的睡眠科医生，他研究睡眠问题近40年，也治好了很多病人。有一回啊，一对夫妻到郭大夫这里来看病，丈夫看打呼噜，妻子看失眠。经过了解，这对夫妻平常经常发生矛盾，妻子说丈夫打呼噜吵得她睡不着，而且打的时候像是喘不过气儿，特别吓人。 丈夫也抱怨呢，说他白天上班很累了，晚上呢还经常被妻子叫醒，严重影响自己的睡眠了。郭大夫就说，你应该感谢你老婆每天晚上把你叫醒，打呼噜的人有时候啊喘不上来气儿，在睡梦中不自知，这时候如果没人叫醒他，就很容易猝死。郭大夫给丈夫做完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咽腔结构有问题，两侧的扁桃体特别大，后来呢医院给他做了微创手术，把多余的组织去掉，让他的气道阻力下降，术后病人呼吸平稳，呼吸暂停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白天的精神状态呢也变好了。妻子的失眠也是受丈夫影响，丈夫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之后，妻子的睡眠自然也就好了。睡眠障碍啊分为很多种，有些病人会梦游，睡着睡着就突然起来去室外遛弯，遛完一圈回来又接着睡，非常吓人。一般来说，梦游的多发人群是儿童，儿童的神经系统呢没有发育成熟，很容易被干扰。有些孩子白天受了父母的批评，情绪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晚上呢就容易梦游。梦游看起来可怕，其实并不会对梦游者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儿童梦游的时候本身并没有在做梦，只是受了潜意识的支配，所以梦游的准确概念叫睡行症。梦游的行为一般比较简单，有的人呢是去房间拿点东西，有的人是站起来走一圈。梦游啊一般发生在比较熟悉的环境中，病人闭着眼睛走都不会出错，所以呢比较安全。有人说看见梦游者不能上去叫醒，否则会被吓死，其实啊这是误传。梦游的时候被叫醒和正常睡眠被叫醒那是一样的，梦游者不会被吓到，而是会觉得莫名其妙，他觉得自己本来是应该躺在床上的，怎么就突然到客厅了呢？一般来说梦游不需要特意的干预，正常人睡得好好的突然被叫醒也会觉得特别烦躁，如果父母跟孩子住在一起发现孩子梦游，留意关注就行了。有可能梦游只发生一次，有可能呢会反复发生，如果说反复发生啊，就得提前做好防范了，比如说把家里的玻璃制品收好，不要让孩子走出门外等等。有些孩子他梦游的时候会把窗户当作大门，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把孩子叫醒。如今很多人受到失眠的困扰，人们的白天工作压力太大，大脑呢一直是处于亢奋状态，晚上容易回顾白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是越想越兴奋，最后就容易失眠了。比如说我们在动物世界里经常会看到狮子，也能看到鹿、牛还有角马这类食草动物。狮子呀往往除了吃就是睡，躺在草原上一下就能睡着，而食草动物呢就很少看到它们睡觉的镜头，这是因为狮子本身有安全感，它不用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而角马要是在危险的地方不小心打个盹儿，就有可能送命被吃掉了，所以它一直是处于警觉状态，自然就睡不好觉。人也是一样的，如果睡前思考各种问题也会睡不好觉。还有一些人他是需要上夜班，可能隔一天就要熬夜一次，其实这样对健康的危害最大。郭大夫呢曾经有一个病人必须在白天睡觉，因为他在报社从事印刷工作，报纸第二天早上出，头天夜里就得印刷好。这位病人长期日夜颠倒难以入眠，病人的工作时间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呢郭大夫建议他养成固定的生物钟，比如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睡觉，那就保持每天都三四点睡，白天多睡一会儿，养成固定的作息。病人听了郭大夫的建议呢逐渐调整，后来睡眠状态一直都很好。很多职业啊需要颠倒作息，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想要把危害降到最低，必须要保证一个星期不规律睡眠次数不超过两次，这样靠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是能够调整过来的。那么如果一周有三四天作息都不规律，就超出了人体的调节能力。年轻人睡眠调节能力强，年龄越大调节能力呢自然就会越差了，所以老年人患睡眠障碍的比例就更高，但是这不代表年轻人啊就可以不注意睡眠了。年轻人精力旺盛，常常想睡就睡，不想睡呢就出门玩，就算睡眠不规律似乎对健康也没什么影响，但是较强的调节能力掩盖了睡眠不规律的危害，这些危害到了老年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即使年轻啊也要注意保持睡眠规律，不能够过度透支。 在《天才职业者访谈录》这本书中还讲述了许多其他有趣的职业，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呢做出成绩，并不是因为天赋，而是因为热爱。只要心存热爱，每个人都可以是特定岗位上的天才职业者。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天才职业者访谈录》，接下来到了我们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芊芊说，书中啊讲到的这些从业者，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一定会带来巨大的财富啊，带来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他们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专注当下，并且乐在其中。还有涛子说，书中的文字看似是轻松简单插科打诨的闲聊，其实字字都充满了生命能量和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世界的碎片。读者登高望远说，阅读让我们体验了那些小众的工作，工作它是不分贵贱的，只有合适。愿所有人啊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别做那只迷途的候鸟，那些想红的年轻人，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分庭抗礼。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啊，吃开来看，分庭，宾主分处庭院两边，主人居东，客人居西，抗礼呢是对等的礼节，相互行礼。《礼记·宴义》中详细描述了宾主宴饮时候的情形：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县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不设宾主无以成席，这是饮酒之礼。最尊贵的客人称宾，只能设一人。按照道理来说呢，宾只能够由地位仅次于国君的卿来担任，但是如此一来，作为主人的国君就要处处与卿分庭抗礼了，未免麻烦。于是啊，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法，让掌管膳食的宰夫担任主人，称作县主，以表示臣不敢与国君抗礼。选一位大夫来担任宾，整个宴饮期间呢，礼节的表达都是由这两个人来完成的，国君和卿就不必为礼所缚了，只顾喝酒行乐就行了。《史记·霍职列传》当中写道，子贡结四连旗，束帛之璧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结四就是四马并驾一车，连旗旗从相连，束帛之璧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子贡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带着如此大阵仗的随从和礼物前去聘问诸侯的时候，诸侯都不敢以君臣之礼相待，而是以宾主之礼相待，分庭与之抗礼。青梅煮酒，我们知道它是《三国演义》当中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啊。当时呢，刘备恐曹操怀疑自己每天都只是学习种菜，曹操闻之之后，请来了刘备，盘制青梅一樽煮酒，两人对坐畅饮，议论天下英雄。 曹操以手指玄德，后字纸，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春气暖流。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连云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再次进驻一二三四五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一二三四五热线将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在江苏一二三四五热线百科形成政务信息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查询使用。考生考试期间遇上难处怎么办？一二三四五推出紧急诉求快速办，凡在考试期间遇到证件遗失、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等紧急求助事件，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求助，相关部门现场调度，十分钟内联系，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快速解决。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一二三四五热线还将实施办理治校跟踪访，第一时间跟踪回访诉求办理情况，对未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提及调度、现场督办，确保诉求妥善处置。中考考试结束后，一二三四五热线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及家长们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掉线。
1: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4: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苏轼《赤壁赋》中的一句。彼时的苏轼虽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却充满了豁达与积极乐观。与此相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也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猎猎朝晖之时。那个被困于轮椅上孤独的灵魂，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在地坛公园15年间的沉思与顿悟，写下了对苦难与救赎的探讨，发出了对生命与死亡的叩问，谱写了对命运失意的反抗。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聆听他的内心独白。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院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单推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是我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 圆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地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那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 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撒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与地坛创作于1990年，全文包括七小节，除了节目中所展现的与地坛的深厚联系和对于母亲的怀念，还描绘了园中四季的变迁，来往人群和生存与死亡。

0: 写作的意义等哲学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节目中只分享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部分内容。地坛是史铁生对抗困境的战场，也是重建信仰的圣地。从绝望颓然到乐观释然的蜕变，地坛是最坚定的陪伴者和诚实的见证者。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有请杨建涛老师。
1: 现在我才想起，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儿，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那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最终能找到。

0: 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他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岁啊，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但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时光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史铁生教会我们如何在废墟中培育希望。如果你也曾在黑暗中独行， 他会告诉你站起来的方法不止一种，他会让你看到废墟中同样能开出理想的花，让他的文字成为心灵的慰藉和前行的明灯。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变。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读书有什么用啊？读书能当饭吃吗？上了大学不还是一样给别人打工？所以啊，读书真的没用吗？生活中的确有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相较于极少数的个例，对普通大众而言，读书是获取知识和技能最有效的捷径，是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的最佳方式，也是打开未来无限可能的钥匙。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无知和贫穷。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李尚龙的脚步去尼泊尔，从当地的情况出发，探讨贫穷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文章，只是赚钱而已。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这次去尼泊尔是一个偶然，曾经看过等风来，以为加德满都的风铃会奏出世界上最美的乐章，以为帕坦的寺庙神圣的让人感动，以为博卡拉的人淳朴厚道。可是当飞机落地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满地烟尘，拥挤不堪的交通，摩托车和汽车间隔不到两厘米的飞驶，行人捂着鼻子的同时随地吐痰，司机疯狂骂街却又危险驾驶。摩托车惧怕车祸，但依旧飞速行驶着。那时忽然觉得脑海中那个电影里的尼泊尔不见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来错了国家。在大街上，一些人散漫地游行着，里面有许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走在大街上，大多数孩子没有穿校服，脸上脏兮兮地游荡着。做生意的人大多20出头，而在欧美国家，20多岁正是学习的时候。我开始疑惑，穷和落后的背后是不是教育的原因？如果是这样，这些家长为什么不重视教育呢？当地人说加德满都只有一所大学，我惊讶地问，那学生中学毕业了怎么办？那人说工作呗，不工作还继续上大学呀。那人的眼神中充满着不屑，就像受教育是多么可笑似的。在当地的一家印度餐厅，我们剧组的几个人扛着摄像机坐在桌子边上，老板很 nice， 更 nice 的是他的孩子， 个子不高，却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能很流利地跟我推荐千层面好吃，意大利面味道棒。我当过英语老师，深刻地知道，即使是中国的大学生，这两种面的英文也是很难读出来的。我去过很多国家，他们因为数学不好，结账的时候，服务员都会拿来计算器找零。可是这个孩子却能很快地做出减法，而且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孩子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反应快，天生一个读书的好苗子。惊讶中，我终于开口问，你多大了？他说，我十岁。后来在和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十岁了，从六岁开始就帮助父母经营这家餐厅。他还有两个姐姐，都没有上学，为了生计也学会了英语。我问他，那你想不想上学呢？他点点头。我继续问，那你为什么想上学呢？他只说了一个词，学习。临走前，我走到他父亲面前，他父亲微笑地跟我寒暄着。终于，我还是问到了他为什么不送孩子读书。他跟我讲了很多原因，什么自己也没读书却能赚钱养家，学校里面还有老师打人呢，就算拿到学位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印度英语很难听明白，所以我最终请他总结一下。他总结得非常简单，而且很易懂，两个字，没钱。那么他们是真没钱吗？幸运的是，在路上我遇到了两个德国人，他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当了20天志愿者。其中一个德国人对尼泊尔的教育很了解，我问他，这里的教育这么差，是不是师资力量不好？他笑笑说，这里每年有大量的美国人、欧洲人到学校来支教，很多人一待就是10年。可问题是，很多家长根本不让孩子来上学。我继续问，是不是因为他们太穷，交不起学费呢？他笑着摇头说，跟学费没有关系，学费一年才3万卢比，很多人开餐厅一年能赚到30万。他们中间不少家长，即使拿钱去娶二老婆，也不让儿女读书，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读书没用。他很难理解读书没用这样的想法。在美国的地铁上，几乎人手一本书，而我却太能理解了，因为在不远的中国，很多人也认为读书没用。读书能当饭吃吗？读书能让我富裕吗？读书能让我买好房子吗？对他们来说，这里的用只是赚钱而已。晚上，我再次回到那家餐厅，那个十岁的孩子坐在前台，正数着今天赚到的钱，一边数一边记账，一旁是他的父亲。我想，他的父亲错在以为在学校只能学到赚钱的知识，却不知道，学习不仅是赚钱，还包含着团结合作、交流与开心。其实国内也一样，有些父母因为没钱，所以不让孩子去上学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所以更穷。如果人人都不受教育，学校就会萎缩，教育质量降低，社会更加混乱，恶性循环。当人开始觉得教育没意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觉得读书没用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 YY 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2008年

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不幸的是，父亲坚决不让他上，而是让他继续种地养猪，以后就在村里嫁人。不让他上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四年女孩子要花去20000多的学费。可交谈中，父亲并没有说钱的事，而是这样反驳：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比我给你安排的好，不一定能赚很多钱，何况上大学还要花那么多钱，说不定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工作呢？歪歪最后没有说过父亲，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活，每天养猪、耕地、补衣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铁匠，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我在写歪歪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内心是愤怒的，因为上学读书受教育，为的不仅仅是赚钱，还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有文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去上大学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还为了交朋友，听大师的讲座，感受校园社会的氛围，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些才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东西。一个家越穷越不受教育，越不受教育越穷，恶性循环。教育背后的矛盾从来不是金钱，而是那些可怕的意识。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

0: 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尚龙的文章《只是赚钱而已》。持上学无用论的人只看重短期的眼前利益，以他们的眼光看来，上学不能马上变现，反而是一项浪费钱的行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而是被穷的观念所束缚。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王小波的散文《有关贫穷》。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讲述一种穷的生活方式。
1: 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付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这话穷人肯定不爱听，我们穷就够倒霉的了，还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又是什么？我本人过够了苦日子，到现在也不富裕，按说该有一个穷人的立场，但我总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贫穷的确是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感召力。我现在住在一楼，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师傅，所以有机会对一种生活方式做一番笔记的观察。这位老先生70多岁了，是农村出来的，年轻时肯定受过穷，老了以后这种生活又在他身上复苏了。每天早上5点，他准要起来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个遍，把所有的烂纸捡到他门前，也就是我的窗前。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飞舞着大量的苍蝇。住在垃圾场里，可算是个标准穷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这位师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恋着这堆垃圾，拨拉拨拉东，拨拉拨拉西，看样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些破烂卖出去。我的屋里气味很坏，但还不全是因为这些垃圾。老师傅还在门前种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攒起来，经过发酵浇在地里。每回他浇过了韭菜，我就要害结膜炎。20年前我在农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辆运氨水的车，熏得我头发都立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闻过这么浓烈的骚味。这位老先生捡了一大堆废纸板，不停地往纸板里浇水，纸板吸了水会压秤。但据我所见，这些纸板有一部分很快就变成了霉菌。我倒希望它长点蘑菇，蘑菇的气味好闻些，但它就是不长。我觉得这位师傅没穷到非捡垃圾不可的地步，劝他别捡了，但他就是不听。现在我也不劝了，不但如此，我见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以前我没这种毛病。我知道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现在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但这只是贫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穷的生活也有丰富的细节，令人神往。就拿我这位邻居来说，这些细节是我们院里的50-60座垃圾箱。他去访问之前，垃圾都在箱里，去过之后就全到了外面，别人对此很是讨厌。常有人来门前说他，他答之以暧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纸板不全是从垃圾里捡来的，有些是别人放在楼道里的纸箱，人家还要呢，也被他弄了来。物主追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他也傻笑上了一通。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捡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罗素先生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回收废旧物资是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这么扒拉着捡恐怕是不对的。捡回来还要往里加水，这肯定是种欺诈行为。我很看不惯，决心要想出一种方法揭穿这种欺骗。我原是学理科的，马上就想出了一种，用两根金属探针往废纸里一插，用一个摇表测废纸的电阻，如果掺了水，电阻必然要降低，然后就被测了出来。我就这么告诉邻居，他告诉我说有人这么测来着，但他不怕，掺不了水就往里面加砖头，摇表测不出砖头来就得用 X 光机，废品收购站总不能有医院放射科的设备吧。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厂，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尿，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疑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1: 贫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不舍得扔掉过期食品，买东西只挑最便宜的，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是以贫穷为名为自己的生活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也错过了更美好更丰富人生的可能。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中央教育广播、连云港新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太原老年之声广播、太原经济广播、新乡经济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频道、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昆明广播电视台老年广播、昆明广播电视台文艺旅游广播、福建经济广播等全国各省市共计70余家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有多少人重视他人，关心他人，却唯独忽视了自己，不知不觉为生活埋下了健康隐患，为未来埋下了灾难。怎样在生活中既能照顾工作，又能兼顾健康呢？其实鱼和熊掌皆可兼得，中医就在生活中。日常如何保养，疾病如何治疗，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殿堂。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困惑，可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与盛老师沟通。直播间热线电话400-600-1658正在开通。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对治疗诸多疑难杂症另辟蹊径。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中医的方法来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健康之路上啊能够精准的调理自己啊，解决健康难题。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暑夏常见病的多汗症。暑夏呀，天气闷热，人啊会出汗，这属于正常现象。人出汗呀，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调理，也是自保的一种行为，保持体内的温度平衡，不会因为体内的温度过高，使我们身体的细胞、脏腑组织这些蛋白粘连出现损伤。你看人体这个汗呢，实质上它是有用的。那么同时人体出汗的时候，除了代谢了 多余过多的这种体温，还会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体表排出来，所以适当的出汗是健康啊，是正常的。但是啊，有一部分人出汗呢，他不正常，他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热的天气，别人出汗呢，只是相对来说出一些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他出汗就像水洗了一样，敛不住了，这个汗特别多，头上、颈部、后背、胸前啊，全都是汗，大汗淋漓，这个汗水啊，一滴一滴的往下滴，已经不正常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脱汗，就汗过多了，脱了，止不住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看看自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说老师，我稍微一热，我就止不住，大汗淋漓，特别严重，像水洗了一样。啊，这是稍微一热就大汗淋漓。那么还有的人呀，稍微的一活动，啊，稍微一活动，就天气不热，只要他一活动，他就会大汗淋漓，也会出很多汗。当然，还有的不活动，也会出很多汗。在睡梦当中，啊，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他会出很多汗。这种汗叫什么呢？叫盗汗。汗，你看，有自汗，有盗汗。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被偷走了，被偷盗的这个盗，啊，流失了的盗。盗汗就是指在睡眠过程当中出了很多汗，比如说前胸、后背或者是头部，啊，颈部出了特别多汗，哎，这个我们这个枕头啊、枕巾呀、啊，全都湿了。说醒的时候特别湿，甚至有很多汗渍。

上面，这种情况都属于超过了正常范畴。这种情况很多人说，老师也不是病，用不用管啊？我可以不管他吗？我告诉大家，不可以，不可以。往小了说，往小了说，这是一种虚症啊，这个疾病正在酝酿，也就是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还不轻。如果此时你不管它，很快这个疾病就会形成实症。任何的一个实质性的疾病，我告诉大家，都是从虚症开始的，就是任何一个小草都是从发芽生根成长过程当中开始的，当它破土那一刻，实质性疾病就形成了。它都是从你看不见的这个生根发芽开始的。症状，任何的症状，你检查不出来的实质性疾病，前期的症状也就虚症，都是在生根发芽，都属于小草生根发芽期间。你不要把这个期间认为没事，不是病。我告诉你，实质性疾病就是从生根发芽虚症开始。那么特别是人出汗多了，对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损耗，就是一种损耗。我们说的好，汗为心之液。你看这个人总出汗，总出汗，天天出汗，他最后他的心脏一定是受不了的，他的心脏是非常难受的，不是心悸就是心慌，不是心慌啊，就是心律不齐，最后他一定会去调理心脏，治疗心脏去，他的心脏功能会出现问题。还有很多人出汗出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汗了，出的就是血汗，红色的了。汗为心之液，这个心是供血的，所以当汗出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正常的汗，而是血了。就像说人天天哭，哭到一定程度就不是累了，是血。因此啊，汗为心之液，也是身体的精华，不可以过度的消耗。而且我们出很多汗的时候，已经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或者说这个脏器相关的器官出现问题。那么今天盛老师就给大家解决各种汗症，不同的汗症不同的解决方法啊。也许你因为自己出汗困扰了很多年，一直想找方法啊，一直想治疗，至今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困惑，那么今天盛老师把你的问题都通通解决。咱们以中医的角度，从中医啊这种调理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说实话，像这种脱汗、盗汗、自汗啊，包括血汗，你用别的方法还真解决不了啊，你还真说不通，你还真没办法。也只有中医，只有中医能跟你说得通，能够去这么深入的了解它，和中医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学好中医啊，对你们的养生防病非常重要。那么我首先来看看啊，这个汗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在这里盛老师要跟大家强调，不同的出汗，不同的症状，要用不同的方法。不是所有的人出汗用这个方法，一个方法都管用。特别是张三出汗，我给他了一个止汗的方法，李四听到了，李四说我也出汗，我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管用吗？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记住盛老师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病症不同，那么他的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也要不同。听好了，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以及每个人出汗的症状也不相同，所以调治方法也不同。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出汗呢，他是这个人的症状是什么呢？本身自身就热，
总感觉很热，甚至自己稍微一着急一急就热就出汗，有这种类型。还有的人一活动就大汗淋漓，不活动没事，他也不感觉到热，就是一活动就出汗，感觉很虚。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睡眠当中就出汗，醒了就好了。你看是不是他都是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的病情原因不同，用方法就要不同。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啊，治疗疾病啊，不要是这个千篇一律我都用一个方法，你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出汗也是这样。那大家就说，老师啊，我说我是哪一种类型呢，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就是人出汗，首先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怎么的，一看他大汗淋漓，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多汗这么虚啊，是不是？我们首先会说这个人虚，凡是出汗多大汗淋漓的，我们都会说你怎么这么虚啊，怎么这么多汗呀，你快歇一会儿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大家首先说对了一个问题，就是虚，这句话没说错。凡是出汗的，凡是大汗淋漓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都是虚症。这个虚就是不足，这个虚指的是哪个？指的是什么？记住，是体虚，是身体虚，记住是身体虚，是我们身体的整体，是我们身体的整体。这个身体整体体脂下降了，这是根儿，体脂绕，体脂虚。那么这个身体整体虚，然后就导致哪个脏器提前出现问题。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这些器官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当身体虚亏的时候，那么哪个脏器比较薄弱，就会在哪个脏器上优先出现啊，优先出现。随着一个脏器出现，体脂继续下降，然后第二个脏器虚，然后体脂继续下降，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越来越多的脏器器官就开始虚了。所以说当我们身体不断出汗的时候，不论什么原因，大家记住，一定是你的体脂非常绕了，这是根儿，从体脂上去抓，去解决源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虚和虚也不一样，虚跟虚不一样。我们很多人一听说虚啊，就赶紧去补，是不是？有的人呢，补肾啊，什么狗肾呢，羊肾呢，啊，什么鹿鞭呐，是吧？各种药酒啊，淫羊藿呀，是吧？肉苁蓉啊，枸杞、大枣啊，就泡上了，开始补。我虚啊，我得补一补。就怕这样。那有的人呢，天天煲汤啊，人参呐、大枣煲汤、枸杞煲汤，是它管用吗？没管用。有很多人呢，补的不对了，越补越虚，越补越虚。还有的人一说虚，赶紧扶着自己的腰，买点六味地黄丸吃一吃，是不是？所以六味地黄丸啊，成了自己常备药了。吃的管用吗？不管用，越吃越严重，治反了，补错了，补反了。这个虚大家记住是分不同类型的，有阳虚，有阴虚，有气虚啊，虚跟虚不一样，阳虚、阴虚、气虚，至少这三种。那么还有气阴两虚的，出汗阳虚也可以多汗，叫阳脱，叫阳脱。那么还有一种呢，阴脱和气虚，还叫气阴两虚。所以说你一定要看你是哪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出汗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不然呢，你用药就会用反了。

0: 可比说这个人是羊脱，什么叫羊脱呢？就是这个人元阳不固，阳气不足，元阳外散，敛不住了，敛不住了。这种类型的人出汗多，我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三伏天和冬天特别多。三伏天和冬天啊，春秋不爱出汗，就是三伏天这个季节跟冬天，阳脱的人啊，手脚凉，怕冷，没劲儿。听好了，首先这个人就是手脚凉，比较怕冷，比较怕冷。然后他经常出汗，他出汗止不住。啊，我们很多人呢，去固色收敛止汗，止不住。那这种类型的人一定是阳脱。啊，他是怕冷的。那么有一种类型的人呢，不是怕冷，是热，从内到外都热，稍微一热不行了，腾一下就出汗了，瞬间这汗就顺着自己的这个颈部啊，胸前就下来了，特别多。那么还有的人呢，一活动一运动啊，这汗大汗滴的大汗珠的噼啪就下来了，特别多。这属于气虚，阴虚的是内热，气虚的人乏力，面色容易苍白，没劲儿，没劲儿。你看看，不一样。如果说阳脱的人用六味丁黄丸，他只会越治越重。阳脱就是阳气不足，固色收敛，元阳不固了，应该是补阳。那么气虚的人应该益气，啊，益气。去调理自己的阳胃，那么阴虚的人应该滋阴，养这个精血。所以记住，你不会用药你千万别用，你不懂你千万别买别用，因为一治就治错了，不但没起到好的效果，反而反了。比如说气阴两虚的人啊，说老师啊，我动不动我就一身汗啊，我动不动就热，就感觉身体腾一下火劲就上来了，热量就上来了，然后汗就来了。或者是老师，我稍微一活动我的汗就来了啊，稍微一活动大汗淋漓就没劲儿。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阴两虚，首先是心肝阴不足啊，心肺气不足，心和肝的阴不足，心就燥，肝阳亢进，所以说特别容易出汗。再加上啊，营尾不敛，就是肺气、心气不足、敛不住，这个汗腾腾腾就出来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把我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讲这个汗症阴脱、气阴两虚体质的这个汗，这肺气、心气不足的这样的，把它用上。气阴两虚，这个喝茶，什么材料呢？用浮小麦、生黄芪各30克，糯稻根、麻黄根各20克，炒的酸枣仁、炒的白子仁、醋别甲、断龙骨、炙黄芪各10克，山萸肉、黄柏、白术、乌枣各9克，五味子、方蜂各5克，红糖可以20克，甘松厚朴各6克，这些煮水煎汁喝，这个为茶饮，一天一副，连用10到20副。当然这个是解决标，咱们要标本兼治，我们做到临床症状消失，体质也要改善，源头要解决。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啊，我可不是这个气囊虚，我就是你说的，我其实我挺怕冷的，我不禁动啊，我就是你说的阳虚阳脱。阳脱怎么办？阳脱买人参，人参补阳的啊，补气的。人参40克，附子20克，混菌打粉，每次呢服用1/3汤勺，一天2次，早晚各1次。用什么水送服呢？用茶饮啊，用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这个茶饮，就是桂枝50克， 炙甘草40克，醋的浮小麦，炙的黄芪各25克，白术、断牡蛎炒酸枣仁，醋、味子各10克，炒波谷脂、无茱萸、山萸肉、覆盆子、金樱子、沙苋子、车前子各5克，用这个煮水煎汁儿去送服啊。这个茶饮呢，可以说隔一天一副，连用10到20天就行。如果说你阳气不固，不敛，五天啊，大约就过来了。说五天还差着，再用一副，这样基本上阳脱也就敛回来了。不论是阴脱还是阳脱，切记体质的虚弱，体质的下降，才是导致你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不足而产生的汗。这个汗呢是有原因的，这个汗首先是你脏器功能下降，而脏器的功能下降了，是你体质不足、体质绕所导致的。一定要顺藤摸瓜，找病根往上推，找到源头，找到核心去解决，不然呢我们就会出现了摁倒葫芦起了瓢，说我今天刚把这个汗连好，明天那个症状又出现了，心慌了，说今天心慌刚停好，明天呢又喘了，肺气不足了，是吧？在后天呢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变糖变烂了。所以说我们呢在调理身体解决各种这个症状疾病的时候，不要只看我当下，也要看我身体的整体性。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抓住整体主体，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自己啊不生病少生病，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好吧？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在调理汗症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盯着这个汗上，要去学会思考，我身体大不如前了，我身体走向下坡路了，我要去调理调理身体啊，改善改善体质啊，这才是我们该思考的，好吧？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汗症啊，盛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样那样的汗症，比如说血汗啦啊，再比如说盗汗啦啊，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摆脱病痛。好，时间关系啊，就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把时间呢交给咱们热线上朋友。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 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哎，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对，这挺不好意思的，又得来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你们能麻烦盛老师就说明对这档节目认可，对盛老师信赖，盛老师开心高兴啊，没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看来之前咱们也是有个沟通，有个联系
3: 啊。对对对，是。这不是多亏盛老师，老母亲那个身体现在真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呢
0: 啊。那好啊，这不正是咱们所期盼的吗？是不是？
3: 是是是，我这老父亲还有我这老弟啥都说要好好感谢一下盛老师。
0: 是，
3: 如果盛老师有机会来吉林呢，我们全家就说好好宴请一下盛老师。
0: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有机会盛老师去的时候一定通知大家。看了老母亲现在身体这个情况属实是调理的不错，是吧？
3: 哎，对对，总体来说还行。
0: 是，
3: 调理半年了。现在血压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不少。
0: 是啊。以前身体不舒服，特别是心脏，是吧？
3: 对对对。
0: 他都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3: 行，他是那个去年得的脑梗。
0: 哎呀，这个不好。
3: 这个对对，就不能说话了，不是也不太行啊。左半拉身子呢就不太灵活，心脏不行，经常那个心慌
0: 啊，
3: 心悸，反正就是总体来说他就是比别人都弱
0: 啊，
3: 怕风也怕冷。
0: 体质差，体质绕啊。
3: 对，反正一天到晚不是头疼就是这疼那疼的。还有高血压。这两年就是光是因为高血压一年得去几回医院。
0: 是，太绕了。
3: 反正他的体质吧就是很弱。周围老头老太太啥的都没有他这么弱的。
0: 是，你看看他这个体质这么绕，那你各种问题指定会找上他。你比如说像你老母亲气虚，这个怕风就是气虚啊。风一吹气不足，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容易形成封闭，再比如怕冷属于阳虚，就容易得寒邪风邪好寒邪也好，很容易导致血脉淤结。你看脑梗怎么来了，不就这么来了吗？很多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总以为就是血管单纯的这个血脉淤结不通，在这之前有的人是因为阳虚寒瘀，有的人是因为气虚风邪。你看为什么它叫脑中风呢？就是因为受风邪而导致血脉闭阻的。你看有的人这个肩膀总被风吹，吹来吹去他这个肩膀就麻了，就木了，没知觉了，不管用了。所以不论是风邪也好寒邪也好，都会导致血液循环受限，出现这个梗阻，是吧？老母亲你看不就是这样吗？脑梗怎么来的？他如果说没有风邪没有寒邪，他就不会脑梗，就不会说心脏梗阻心脏不舒服，这个体质太绕了。难怪呢这样的。
3: 是挺严重的。之前就是跟你沟通，你就是说让先把这个体质抓上来，
0: 是不是？让你们抓体质是吧？
3: 对，
0: 抓体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是，这不是这半年用那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一直吃着。
0: 他是调理八大偏颇体质的。
3: 对对对，我这是不是也是看这个说明说这个里面有5-10味这个中草药哈？
0: 对。
3: 一般药啥的没有这么大的处方。
0: 哎，这个处方很大，配我也好，而且是传统的古工艺啊。现在你看都现代工艺，我跟你说现代工艺跟古工艺啊各有利弊。古工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中药药性十足，性味足，性味全啊，能把这个中药药性完全激发出来。弊端也有，费药材，然后时间短慢，成本高。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采取这种方法了，但是这种方法对中药的性味完全能激发出来，所以这个药你叫你母亲吃上是应该是很不错的。
3: 是是，反正我这老母亲吃这半年嘛，体质改善挺好的，反正就是按照你给的方案一步一步调的。
0: 是，跟着这个运动锻炼呀，包括按摩呀，哎，叫他一点点，你包括家里一点点给他这个调理啊，自己也在努力，错不了。
3: 对对对，现在这调的这个说话那个稍微利索点了这个。左半俩身子呢，天天就是也是吃你给开那个药，什么也锻炼。现在也差不多了，跟 这个正常人走路，没有什么。
0: 现在能行走。

0: 走了是吧？
1: 哎，对对，能正常走路了，就是反正不能跑啥的。
0: 啊，你
1: 一跑起来我看着就是
0: 这瘫痪在床的人，你下地跑，你半年跑也有点不现实哈。
1: 是是是，
0: 他能走能够自理咱就很好了，知道吧？
1: 嗯，是是是，嗯，
0: 跑可能还不行，还得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样？
1: 嗯，是不是那个？嗯，咱是第三回沟通了嘛？
0: 啊，第三回了。
1: 哎，对，血压第二回跟你沟通的时候就平稳多了。
0: 啊啊，好，
1: 哎，
0: 可以。
1: 心脏也还挺好，挺舒服的。嗯，
0: 太棒了。
1: 总总体来说，反正就是都挺好的了。那你给那个养麦粉啥都用着，反正是哈。
0: 啊，都用着，养麦粉也用着呢，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嗯，喝多长时间了？
1: 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跟那个清风丹一起买的啊，一个月你跟我说这一个月喝个10天20天的，完了现在反正也是多少喝着点儿，
0: 可以可以，挺好，不错。清风丹现在还吃着呢吗？
1: 吃着呢啊，早一碗晚一碗，
0: 早一碗晚一碗，行，这个量不用变，啊，就这么吃，
1: 行，
0: 好。
1: 那盛老师啊，那个调理体质那个岐黄丹，上次是咱有优惠时候买的，不吃半年了，这也快吃完了，咱最近没有什么活动，咱跟厂家申请啥的。
0: 是这样，咱们之前一直申请团购啊，想叫厂家给咱们提供一批货源，厂家呢，这个现在新生产的货源也提供不上来啊，现在呢，看我们厂家能不能通过市场然后给咱们调拨一批。因为毕竟有半年没给咱们提供了，现在厂家在研究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们也关注一下节目，看看能不能从市场上给我们调拨一批货源，以这个团购价给咱们提供，好吧？
1: 行，
0: 总体来说，这个母亲用的不错。关于这个咱们从市场上统一申请呢，我们一直没放弃，你们就关注节目就行了啊，不是今天才申请，一直都在申请啊，但是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母亲呢现在呢能活动了，虽然不能跑，但是呢运动锻炼少不了。第一个我建议的啊，我建议的第一个就是给母亲弄一个小药锤，你叫母亲用它去敲打身体，就身体到处敲。说敲有什么好处？这就跟揉面一样，就跟打铁一样，越打越活越好啊，越紧致。所以说我们上了年龄的，特别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产生的以及身体退化的，你就拿这个小锤经常敲，特别棒。所以叫老母亲全身去敲打，这是第一个。第二，没事的时候用后背、用后腰、用肩，上中下都要去撞撞门框、撞大树，去撞一撞，明白吧？然后臂长轮、腿长甩，这些运动都不要停止，经常这么练，慢慢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比这还要好，知道吗？就是不要躺在床上靠吃药。是吧？之前他动不了，靠吃药。现在身体得到提升了，我们要越来越好，而不是一直保持原先这种状态。要不然他再提升就有点困难了。之前是不能动，不能说话，对吧？通过咱们用药调理，通过方法结合，现在能动能说话。但是再往下走呢，他可能通过药，通过这个方法调理，已经到达这个一定的顶点了。但是我们通过食疗，通过锻炼，通过其他方法再结合，他又能往前提升，知道吗？剩下就靠他自己，还要努力一部分。他只要是把这个身体的机能完全激发出来，比这还要好。
1: 是，沈老师说的对，
0: 好吧，好好调。我告诉你，你母亲还有提升进步的空间。
1: 是我们一定坚持，按照这沈老师方案进行下去。
0: 对，挺好。母亲今天恢复这么好，跟正确的健康方案啊，跟用上好的产品。是分不开的，同时更跟你们家庭的支持呵护分不开，是全家在努力，所以在这个帮助之下，母亲才能恢复这么好，很不错。咱们还得努力啊，还得共同努力，行吧？
1: 好，
0: 有问题有不懂的呢，随时随地来电话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077这部电话啊，跟我沟通，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都行。
1: 好
0: 啊，行，
1: 好，
0: 就这样。
1: 哎，好，
0: 祝母亲身体越来越好，
1: 哎，
0: 祝你们家庭生活和谐幸福，再见。
1: 哎，好，感谢沈老师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

0: 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盛老师吗？
2: 哎，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1: 我身上长了一个结节，就是疙瘩，硬疙瘩，勒疙瘩。
2: 啊，
1: 吃了脂肪呢，见小了。
2: 太好了。
1: 哎，见小了，脂肪呢还是劲道还是不小的。
2: 是不是？
1: 我一天吃了两颗将近，吃了三颗我就受不了了，
2: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说这个药好，很多人都以为我在
1: 脂肪呢是不老的，是好的。
2: 是，我说这个药很不错，很多人以为我在推销这个药啊。
1: 这个脂肪呢是苦的，我磕伤了的嘛。
2: 嗯，
1: 我从3米多高掉下来，我磕伤了的。
2: 啊、哦，
1: 磕伤了，磕、伤，我住了19天院呢。
2: 啊、
1: 我就解不下大便。
2: 啊、
1: 我来家了。来家里躺了好几个哟，
2: 嗯，
1: 好几个都不能走，
2: 嗯，
1: 不能走，我就后来就穿那个买个拐棍，
2: 嗯，
1: 就好几个哟，好几个都不能走，就想吃了脂肪丹，
2: 嗯，
1: 就大便也能减下来了，
2: 你看看
1: 这个腿哎将近能走了，就是吃有这个现象，
2: 嗯。你看多好，你原先从3米掉下来是把你的内脏啊。肠胃也都给摔坏了，
1: 到医院里人家说的摔过的不？
2: 嗯，
1: 妈，我没摔过，我想想，
2: 嗯，
1: 在大头身上装磨着有5米高，
2: 嗯，
1: 妈，磨着压塌了，但是哎掉过下来的，
2: 嗯，
1: 掉下来过，冻了掉生疼的，我也没上医院看，也就行了，就过来了。
2: 哎呀，你这命够大的了，你也够皮实的了。
1: 哎，后来又拉过几年，过有12年了，12年过后又拉潮，
2: 嗯，
1: 拉潮是水壶上那个装了一潮，也要有5米高，5米高嘛，我把绳子拽，绳子震动了，
2: 哎呀，
1: 震动了，肉肉到地趴，掉鞋垫上趴干净了，趴干净掉背心了，光睁着眼爬不起来，干那个，那个人看我趴干，说你起来呀、我一百斤。
2: 嗯，
1: 一来脚背细了，一来你爬起来，心脏开始跳动了，不心脏里不跳动了，
2: 嗯、
1: 一来你我爬起来了，哎，你是大少，嗯、没心肝摔毁了，就两回跌很厉害了。
2: 哎呀，你这跌的，
1: 那都没上医院看，
2: 嗯，
1: 没上医院看，等我这个腿摔掉沟里去了，
2: 嗯，
1: 掉沟里去掉磕骨头磕掉拐下来，
2: 哎呀，
1: 到医院一看，
2: 嗯，
1: 看说的以前摔过的不？我没摔过。我来家，我想想，管双啊，拉拇指、拉响脉，得拉倒朝，掉过一两回。
2: 嗯，
1: 我就腿就是，不能走了，我就吃的脂肪丹，喝完能走了。
2: 嗯，
1: 能走了呢，就是磕头疼。
2: 哪儿疼？
1: 磕头会疼。
2: 什么疼？
1: 嗯，
2: 哪儿疼？
1: 磕头。膝盖。
2: 啊，
1: 膝盖上。
2: 啊，膝盖疼。现在膝盖疼。
1: 膝盖一疼。
2: 嗯，
1: 这是怪什么呢？
2: 嗯，
1: 是怪很有寒气啊。
2: 嗯，不是，是因为你跌完之后啊，你这块也有损伤，只是没有完全恢复啊、
1: 嗯。哦，是这个跳看上去这条腿哈，
2: 嗯，
1: 还少疼，还不疼，不疼什么的。
2: 嗯，
1: 就是这条好腿，这条右腿，左腿是看上的，
2: 嗯、
1: 右腿没看上的。妈，还有疼呢，是不是有风寒？我会还会下个小网什么的，像狗雷，狗雷是带顶龙虾，
2: 嗯，
1: 和是不是有了风寒了？腿疼，现在还疼，
2: 嗯，现在还疼。
1: 现在我有吃到这个保元丹了，我那脂肪丹还没吃了，我有吃到保元丹了，
2: 嗯，
1: 脂肪丹吃会腿疼，我就没吃。
2: 嗯，脂肪丹你吃完之后怎么的？
1: 腿卡头磕膝盖会一定会疼。
2: 那是因为有经络不通的地方，
1: 哦，我也
2: 相信，是因为它有不通，它在通它，你就感觉疼，这是好事儿。你不吃就不疼，一吃就疼，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这块有病灶，有问题。
1: 是不是有风寒啊？
2: 有寒也好，有湿也好，它导入经络不通了，痛则不通。你如果说你这个膝关节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这个早半晚，晚半晚这么吃。
1: 哦。
2: 然后呢，最关键有一个运动锻炼啊，我要告诉你，你要做几个，一个是腿长甩，你记住，你在甩腿的过程当中，你看看它有什么作用，它就把你这个膝关节就给拉开了。
1: 哦，
2: 你膝关节总是堆在一起，它这个滑膜得不到修复，你给它理点缝。
1: 哦，
2: 第二个动作啊，你要知道用空心掌去敲击你膝关节， 你再敲它拍它慢慢慢慢它就在加速恢复。
1: 我现在那就骨子疼了。
2: 是不是你不拍不疼，但是你一拍就疼。你前期先轻轻的以承受为主，等你承受到一定程度，你慢慢感觉这个力度就不够了，然后你就会加重力度。我告诉你，当你们再拍没不疼没感觉的时候，这个期间就你的膝关节特别坚硬了，就健康了，就很健康。那么这个期间呢，你没事就是干嘛呀，就是蹲起和慢跑就没事
1: 了。我跑不起来嘞，我跑不起来。
2: 你不用使劲跑，颠着走，颠着往前走，
1: 哦，扭着扭，
2: 哎，
1: 扭着扭，
2: 对，颠着往前走就行。
1: 我我保元丹是一天吃多少啊？
2: 保元丹你如果吃或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早两袋晚两袋吧。然后这块我给你开个茶饮啊，你再把这个青黄丹按照我说的早半碗晚半碗用上就没事了。
1: 啊，谢谢
2: 啊。
1: 那
2: 啊
1: 这个茶饮怎么、
2: 到时候发给你。长文长文老师
1: 发
2: 给
1: 你，发给我还、还发给马老师啊？
2: 马老师发给你，好吧？
1: 马老师发给我也行。
2: 好的。
1: 行，您发给马老师也行。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盛老师吧？
2: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我叫你我开房，你给我看看，我经常怕冷，有心脏病，有糖尿病，有脑梗。
2: 糖尿病、心脏病，血压高啊，脑梗，
4: 低压高，
2: 低压高，高压不高是吧？
4: 对，低压高。
2: 嗯，
4: 这个心脏害怕事儿，不能见事儿。
2: 嗯，心慌怕事儿。嗯，
4: 见事儿这个心脏撑不了。
2: 嗯，
4: 糖尿病这个打胰岛素了。
2: 嗯，打胰岛素呢？
4: 啊，还有这个胆结石的扩散肥了。
2: 胆结石，胆切除了。
4: 嗯。你看咋都发生了是？
2: 嗯，难怪你怕事儿呢。这个胆管生发的，胆气、胆量，对不对？有没有胆儿？胆挺大的，你说你胆都没有了，能不能怕事儿吗？
4: 是吗？
2: 哎，对了，心气不足，胆气不足就容易这样哈、啊，补补心气啊，补胆经啊，让胆气、肝气充足起来就行。刚才你说手脚凉怕冷是吗？
4: 手脚不凉，我就天冷我害怕冷，
2: 怕冷，
4: 主要不凉，手脚不凉，就身上凉，就是，
2: 身上凉哈，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呢？
4: 没有这个，
2: 没有说这个比较累啊，没劲儿，爱出汗的没。

0: 有是不是？
1: 这个不爱转现在。
0: 嗯，口干口渴吗？
1: 也不口干，也不口渴。
0: 嗯，
1: 也不苦。
0: 嗯，不口渴，口不苦。
1: 啊老。
0: 这个吃饭饥饿感强不强？爱不爱饿？
1: 不爱饿。
0: 嗯，
1: 一天不吃饭也不饿。
0: 嗯，不爱饿。
1: 啊，对对对。
0: 嗯，也没有说这个爱气打嗝没有哈？
1: 没有打嗝。
0: 嗯，消化也都行，消化也都可以。
1: 消化啊也可以，大便这个稀点，反正挺硬。
0: 嗯，胃也不疼哈。
1: 胃不疼，这个叫啥来着？
0: 嗯，睡眠都可以是吧？
1: 因为这个不很多，那谁这个是我要是睡不着。
0: 睡不着。平时运动量怎么样？
1: 运动量，运动一个多是两次了，快了。
0: 嗯，运动也经常运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血脂怎么样？血脂
1: 啊，血脂不高。
0: 嗯。血脂不高，
1: 前两天这血脂差了，不高。
0: 嗯，血粘稠度也不高。
1: 那没差这个，
0: 就是血糖和血压高。
1: 血糖高，血压高，还有脑梗，吃的脑梗的药嘞。
0: 嗯，啊，腰也不酸哈、啊，腰也不发酸是吧？
1: 腰不酸，这个肖老师。
0: 嗯，好。如果按照你这种情况哈、啊，我建议你补养精气神儿。啊、嗯，我考虑主要是你，对你主要是神不足，以神不足为主哈、啊，心神不足，心神不定，啊，这样就还怕事儿，睡眠就不好哈、啊，这个七情上不随，就容易这个导致糖代谢啊、血压呀、啊、出现异常啊，心率出现异常，所以说呢，你从这个精气神上、情志上下下功夫，结合点方法也行，茶饮也行哈、啊，嗯。你看你为什么这个会有胆结石呢？也是肝胆郁结，肝气不舒。结合这个茶饮呢，结合这小药粉儿，因为呢，这个你有脑梗，脑梗呢你得疏通啊，是吧？嗯，疏通，疏通呢，咱得用点方法啊。
1: 啊，这个关键在这个心脏现在。
0: 嗯。
1: 不能见得。
0: 不能见事儿呢，你心神不足，心神不定啊，所以说呢就不能见事儿，还怕事儿。哦，你用上几天效果就出来了，
1: 是吧，张老师？
0: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那你心脏病，你我开个方吗，张老师？
0: 行，可以。我给你开方呢，主要是针对你这个脑梗哈、啊，针对你这个脑梗和你这个血压去的哈、
1: 啊。用这个前方的，我不跟你沟通，我这个不敢用，我害怕。不得劲儿，
0: 对，因为你也没有这个口干呢，你没有乏力没劲儿，你也没有畏寒怕冷，这些都没有，就稍微身上有点凉，有点凉多运动就行了。
1: 这个身体还怕冷就是。
0: 嗯，身体还怕冷，以后多运动运动就好了啊。
1: 说上了吧啊。
0: 嗯，好吧。倒不是很严重，你又不是很严重，你手脚又不凉啊。又没有乏力没劲儿。
1: 心脏这个房你给我开了忘房。
0: 开过去，我开就发给你啊。我节目当中一讲过，其实你也没记，你要记你也知道用了。
1: 不是的，像那这个发我吧，像那。
0: 行，我发给你，发给你啊。
1: 这个糖尿病高血压不正常了吧？
0: 可以，你只要精气神足了，情志畅了，你这个都慢慢都能平稳下来啊。
1: 好。
0: 好嘞。再见。
1: 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
3: 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你。哪里朋友？
3: 我是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
3: 对，老朋友，
0: 沟通过啊。
3: 对，跟你沟通过
0: 啊。好，
3: 你是说叫我吃个10副20副那个药，就给你打电话。
0: 对，
3: 这电话太难打了。
0: 怎么样啊？
3: 各方面吧也见点儿。
0: 啊。
3: 你比如说我这胃吧，说平常哎也见好。
0: 啊，各方面见好是吧？
3: 对对。
0: 嗯。
3: 胃不好。
0: 啊，行，之前就是调理胃吗？
3: 还有什么腿凉啊，胳膊凉啊？
0: 啊，胳膊凉，腿凉，就是浑身凉怕冷，是不是？
3: 对对，浑身怕冷。口干口苦，属于那一次你说就是肝也不太好呗。
0: 对，那你现在怎么调的？你给我说说。
3: 你给我配那个药啊，也吃的那个，杞黄丹，还有这个保元丹。
0: 啊，杞黄丹、保元丹吃着呢。
3: 还有配的这个药方，砒石、砂仁、高粱姜、牛膝、炒百子仁、金银花、莲子心儿，还有这个叫刺石吧。
0: 嗯。
3: 我喝到那个9天时候不。
0: 嗯。

0: 这个期间你吃什么？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猪心呢、啊，猪心一个炒的钻爪仁30克，剩下放点山药啊，用点调料，山药可多可少，赶紧炖炖猪心、山药、酸枣仁，这都养血的。你这样快速给细胞、给脏腑啊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很快就上来。
1: 你就把它们搁到一块炖炖，连喝带。
0: 哎，对，连炖带吃带喝，一个星期保证一个，那你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是不是？你可以再放点枸杞。枸杞子再放了一点儿，
1: 腐小麦就是我们也得去药房里买呗。
0: 这上药房买去啊，你们自己去买就行，有的是。
1: 这个是多少克？
0: 放50克啊。
1: 啊，
0: 对吧？你就是养阴养血益气为主啊。
1: 嗯。
0: 你就以这个为主，你就提升这些。你现在是虚到一定程度，虚不受补，因为你脏腑细胞不接纳。啊，你怎么调补都在浮于体表，浮于气血。气血浮着，体表浮着。那么这个期间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说你们干嘛天天锻炼，给锻炼自己，锻炼的一身汗。如果说我不能锻炼，老师我运动不了，那就干嘛创后背、创门框、创大树，然后用胳膊啊往树桩上轻轻的敲打，撞回身敲打，像揉面敲打钢铁一样，就能揉进去。啊，屈膝抱腿啊，运动啊，慢跑啊，颠起来呀、啊、天天给自己折腾的一身汗，那你才好呢。我说你跟节目听了吗？你如果听过这些事儿，你都不用问，你自己就去做了。我真正要做的是给你们正确的方向，把错误的事儿给你们斩断，然后剩下干嘛找正确的方向去做。每天节目当中我都告诉大家哪些可以做，哪些如何做，你们只要跟着听，跟着学，跟着去做，一块去走，都可以调理自己。为什么叫你10天啊之后啊跟我沟通一次，我想知道你的肠胃打没打开，然后你脏腑细胞对能量的摄入怎么样。
1: 也打不上，哎呀，等会儿也打不上，我还着急的。我这两天呢又闲点上火感冒，要不我这两天我又给把那气黄胆给停了。
0: 这两天有伏火、啊、挖点蒲公英蘸酱吃，吃两顿就好了。
1: 就是对点那个蒲公英是吧？
0: 对，大地的蒲公英、挖点蒲公英。
1: 哦，
0: 吃什么？吃蒲公英，吃苦菊，吃点甜漆。
1: 哦，
0: 知道？你看菜市场，它都有卖的，卖甜漆这个蘸酱菜儿和小拌菜儿。你买回来点儿，你吃两顿就好了。你看这些，我都在节目当中跟患者沟通，就是你存在的问题，每天热线都有。还有一个，我问你、哎，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啊，就是药灸啊？
1: 啊，我是那时候我说我灸的肚子黑，你说叫我灸着腿内侧。
0: 啊，灸了吗？
1: 这腿这两天刚哎也先灸了，也显点热了，这个腿啊，就那种火辣辣的那种俩腿。
0: 啊，你就可以一个星期半个月灸一次，不是一直灸，就是你阳气慢慢上来了，就给它慢慢减少或暂停。
1: 行。
0: 剩下干嘛？没事的时候早晚开始练习练习高抬腿和空蹬自行车去做。把腿呀、提升上来。
1: 啊，对对，我这腿反正正好现在热了。这个肚胀肉一肉就打嗝。
0: 哎，对，打嗝好。那么有没有经常穿背心啊？
1: 穿。
0: 对，必须穿。所有的胃胀的、胃疼的、肚子怕凉的、爱去打嗝的，一定穿贴身的小薄的这个棉线的小背心。你穿完就知道了，知道吧？这个小棉背心干嘛？就挡风的。
1: 还是真对。
0: 啊。然后
1: 我还想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疱疹有后遗症，得有5-6年了。我是当时长的时候就在左肩，
0: 左肩上是不是？
1: 现在还疼啊，痒啊，就疼几天，痒几天呀、完了以后脖子上也稍微显，当时我是显的是头的，哈、就疼的啊那种，针碗一样疼，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也有点耽误，正好这个能治不？
0: 也能治。就是不如当时效果好，啊，
1: 就说正好就能少带的是治一下，是怎么？
0: 对，也能治。你这样，到时候你这个外用的吧，我给你开个外用的吧。
1: 行。
0: 这个最好是口服外用，但是你现在不适合口服哈，你先把你的气呀、精血提上来。
1: 对对。
0: 你这个疱疹呢，经常去按揉这个部位，用力搓，用力揉，经常敲打。促进的血液循环啊。行吧。
1: 那我这个药是重给开呀、是怎么着呀、
0: 我重新给你开一下的吧，哈、根据原先的方法哈、还有我、
1: 对，
0: 你最适合的做。

0: 做的一个动作练习吐纳呼吸。
1: 啊啊，
0: 吐纳呼吸和站桩
1: 这个吧，就是
0: 最适合你。
1: 这个我也做的嘞。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就是怕冷，我从做你这个我都先好。
0: 对，吐纳呼吸，深呼吸，把胸腔吸满气，胸腔吸满了气再往下走，小肚子吸满，然后这个期间憋个三秒两秒，再把这个气慢慢慢慢很悠长的吐出去，然后呢再用鼻腔啊结合着口腔再吸气，再把胸腔吸满，长吸气，长喘气，啊，不论你是打坐还是站桩，你都这么练习吐纳呼吸，你这慢慢气都足了，
1: 嗯，
0: 一定学会憋气，鼻子喘气，听明白了？
1: 嗯嗯，
0: 这么去做，然后呢，平时多吃山药，喝水喝什么水呢？茶饮多喝点这个黄芪、党参、枸杞，就这三样。哎，对。
1: 你再给我配个方吧。再改改呗，你知道我原来这个、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有记录，到时候我叫张专老师给你发过去哈。
1: 要是伤的没事了，我就开始把那个起黄丹，我再吃上。
0: 行。然后呢，以后少想少思虑哈。
1: 就憋不住这个劲儿，咱也知道什么呀，就愿意想，就愿意想。
0: 嗯，听点音乐，安安静静的听点音乐，听点柔和音乐，做点专注的，因为你想的多就耗，劳心费神，耗气
1: 啊。对行，
0: 好，那就这样。
1: 好，谢谢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连云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再次进驻12345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12345热线将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在江苏12345热线百科形成政务信息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查询使用。考生考试期间遇上难处怎么办？12345推出紧急诉求快速办，凡在考试期间遇到证件遗失、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等紧急求助事件，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求助，相关部门现场调度，10分钟内联系，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快速解决。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12345热线还将实施办理质效跟踪访，第一时间跟踪回访诉求办理情况，对未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提及调度、现场督办，确保诉求妥善处置。中考考试结束后，12345热线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及家长们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掉线。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 连广电直播间。

0: 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始终保持兢兢业业。连云港市住建局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用奋斗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牢记住建人的初心，与您共同建设美好港城。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

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这一集的主角又是谁呢？
2: 这一集啊，我们要讲苏武牧羊北海的故事。
3: 牧羊就是放羊，放羊的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那可太不容易了。苏武放了很多羊吗？
2: 苏武牧羊的故事能够流传下来，可不是因为他放的羊多，而是因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苏武啊，也是一个外交官，他出使匈奴，被匈奴人扣留了好多年，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大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爱国者。
3: 小朵等不及要听听他的故事了。
2: 匈奴自从被卫青、霍去病打败以后，双方有好几年没打仗。他们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呢，还是随时想进犯中原。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回访，有的却被他们给扣留了。当然了，汉朝也没闲着，同样扣留了一些匈奴使者。
3: 看来使者也是个危险的工作啊。
2: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呀全都给放了回来。汉武帝为了回应匈奴的善意，派中郎将苏武拿着荆棘，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
3: 什么是荆棘呢？很重要吗？
2: 荆棘呢，是古代外交官携带的一种凭证，是国家的象征。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了礼物。苏武正等着单于写个回信好让他回去呀，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倒霉的事儿。
3: 发 生了什么呢？
2: 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个汉人叫卫律，在出使匈奴之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的重用他，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部下叫做于常，对卫律呢很不满意，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原来就是朋友，于是啊，就悄咪咪地跟张胜商量，要杀了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去。
3: 在匈奴人的地盘上劫持匈奴太后，这也太大胆了吧！
2: 没想到于常的计划没成功，反而被匈奴人给逮住了。单于大怒，叫卫律审问于常，还要查问出同谋的人来。苏武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儿，到了这个时候，张胜怕受到牵连，这才告诉了苏武。
3: 苏武可真是够冤枉的，明明他什么都没做。
2: 苏武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如果让人家审问以后再死，不是更给朝廷丢脸吗？说罢就拔出刀来要自杀。张胜和随员常慧手疾眼快，夺去了他手里的刀，把他给劝住了。于常受尽了各种的刑罚，只承认跟张胜是朋友，彼此确实说过话，但拼死也不承认跟他是同谋。
3: 既然审不出来，也不好定罪吧，况且苏武还是汉朝的特使。
2: 卫律向单于报告，单于非常的生气，想要杀掉苏武，可是被大臣劝阻住了。单于又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对他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活下去还有什么脸见人呢？说着话再一次拔刀自杀。卫律慌忙把他抱住，可是苏武的脖子已经受了重伤，当场昏了过去。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这

0: 才慢慢的苏醒过来。
1: 苏武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投降。
0: 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十分钦佩他。等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单于派卫律审问于常，让苏武在旁边听着。卫律先把于常定了死罪给杀掉了，接着又举荐威胁张胜。张胜在关键时刻他也害怕了，当场投降了。
1: 张胜这个主谋都投降了，剩下苏武一个被牵连的人，他该怎么办呢？
0: 卫律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苏武说，我既没有跟他同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呀？卫律又举起剑威胁苏武，苏武却不动声色。卫律没办法，只好把举起的剑放下来，劝苏武说，
2: 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很好啊，还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了荣华富贵。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你又何必白白的送掉性命呢？
1: 这个卫律自己投降也就算了，怎么还花言巧语的劝别人跟着投降呢？
0: 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对他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做了汉奸，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绝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不给他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来逼他屈服。
1: 唉，苏武真是受苦了。
0: 这时候正是入冬的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一把雪来止渴，饿了就扯一些皮带呀、羊皮片啊来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于是单于见折磨他没用，就把他送到了北海边去放羊，还把他和部下常会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只有等公羊生了小羊才肯放你回去。
1: 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就是要长期监禁苏武了，他一个人被流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心里该多么难受啊。
0: 苏武到了北海，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唯一和他作伴的就是那根代表着朝廷的荆棘。匈奴不给口粮，他就挖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啊，荆棘上的穗子全都掉了。
1: 汉武帝手下有那么多精兵猛将，匈奴人都害怕他们，为什么没有把苏武要回去呢？
0: 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了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了，就又打发使者前来谈判。那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去了，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呢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1: 哎呀，匈奴人居然撒谎骗人。
0: 第二次汉朝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会还在匈�奴，他买通了匈奴人，私下和汉朝使者见了面，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地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就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设下了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已经死了呢？
1: 哼，看单于怎么回答。
0: 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传递消息呢。他向使者道歉说，哎呀，苏武确实是活着啊，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嘛。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岁，在匈奴待了19年，和一个当地的女子生了儿子，回来的时候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城的人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荆棘，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感动的，说他真的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我们讲了苏武北海牧羊的故事，这一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3: 今天要讲的人呢，叫做司马迁，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史官，就是那种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人。
4: 司马迁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3: 他的故事呢，要从李陵说起。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带兵30,000去攻打匈奴，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几乎是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5000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30,000骑兵把李陵的步兵给团团围困住了。
4: 李陵深陷在包围圈里，后来逃出来了吗？
3: 尽管李陵的剑法非常出色，士兵也十分的勇敢，5000步兵杀了5000-6000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是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有救兵，最后

0: 只剩了400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捉住，他投了降。
1: 哎呀，被匈奴人抓住了，这下可惨喽！
0: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关进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讨论一下李陵的罪行。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1: 司马迁肯定会说，李陵这个家伙，我早就知道他会投降，他从小就是个坏人，他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辜负了国家的重托，投降了敌人，应该把他的家人都杀光。
0: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1: 看来司马迁是站在李陵这边的，不知道汉武帝听完后会怎么想。
0: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而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于是他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辩解，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汉武帝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要遭受腐刑。按照当时的规定，犯了罪的人是可以花钱赎罪的，但司马迁拿不出钱来赎罪呀，只好受了刑罚，被关在监狱里。
1: 什么是腐刑呢？
0: 腐刑啊，就是宫刑，也就是阉割，让人变得不男不女，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更强。受刑的人遭受了身体上巨大的痛苦，而且更要受到心理上的重创。
1: 这个汉武帝刘彻简直太恶毒了。司马迁只不过发表了不同意见，而且是汉武帝主动提问的，他居然用这么残酷的刑罚对待司马迁，我要画圈圈诅咒他。
0: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儿，他几乎都想自杀了，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啊，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部书呢，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1: 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写史记呢？
0: 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的书籍，立志要写一本伟大的史书。
1: 司马迁是个有志向的人啊。
0: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那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却因为替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被投下了监狱，受到了腐刑。
1: 这对司马迁来说真是个巨大的打击。
0: 司马迁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他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 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300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的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佳作。我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给写好呢？
1: 司马迁能直面苦难，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哎，你说的对，不过呢，我们也要搞清楚苦难的根源呢。对于司马迁来说，苦难的根源就是汉武帝。后来啊，司马迁把从传说中的皇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了130篇、52万字的著作史记。
1: 这本史记和从前的那些史书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0: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做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翻译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史记》还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呢。
1: 什么叫纪传体呢？
0: 纪传体史书呢，是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的历史书，比如说我们最近讲的故事就有点像纪传体。我们在讲述每一个故事的时候都有一个主人公，从这个主人公的经历来展开讲故事，就好像是个人传记一样啊。
1: 除了纪传体之外，还有别的写史书的方法吗？
0: 再有那就是编年体。它不是从一个人物的经历出发去记述历史，而是按照年度划分，把每一年发生了什么都记录下来。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这样呢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1: 哪一种方法更好呢？
0: 这两种方法呀各有优势。编年体呢更容易反映历史事件的联系，纪传体呢则把王侯将相等等著名人物的生平履历叙述得更加清晰。所以说，纪传体和编年体都是很不错的编写方法。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连云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再次进驻一二三四五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一二三四五热线将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在江苏一二三四五热线百科形成政务信息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查询使用。考生考试期间遇上难处怎么办？一二三四五推出紧急诉求快速办，凡在考试期间遇到证件遗失、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等紧急求助事件，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求助，相关部门现场调度，10分钟内联系，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快速解决。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一二三四五热线还将实施办理治校跟踪访，第一时间跟踪回访诉求办理情况，对未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提及调度、现场督办，确保诉求妥善处置。中考考试结束后，一二三四五热线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及家长们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掉线。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和唐铁牛弟兄两个人，由打李凤春老爷家中回到店房之后，一进自己这个住室，发现他那床上躺着一个人。阮英进来之后一瞅就愣了，呀，咱哥俩没结账啊？这哪位都住进来了。哎，朋友起来，这位在那闭着眼睛睡觉呢，起来，听见没有？阮英一扒拉他，床上躺着位扑棱坐起来。阮英一瞧，哟，你瞧这小伙好精神呐、啊、一看这小伙也就在20挂0的岁数，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翘角的扎巾，是月白缎子的，身上穿着月白缎子的线衣，腰扎大带双吹灯笼穗，足蹬薄底快靴，一看有一件开场拧成麻花扣。

0: 后背记前胸，
1: 在这记着，
0: 背插着一口单刀。这小伙子长得两道长眉，一双秀目，秀目乃是俊秀之秀，不是说发色发秀那种秀。通天鼻梁，薄嘴唇，唇若涂朱。这小伙别看是男的，这嘴唇自然红，就好像那女同志抹着那一层胭脂一样。这小伙他为什么这嘴唇是红的，是不是抹胭脂？不对，天生自然美。虽然是唇若涂朱，但还不是有男子阳刚之气。这小伙子坐起来之后看了看阮英，怎么着，我在这睡会觉不行吗？你睡会儿觉，你知道这谁地方吗？不你地方吗？呀，哎，你知道我地方为什么在这睡觉？正因为知道是你的地方，所以我才在这睡觉。你是谁？不认识了啊，卸磨就杀驴。嗯，我是你的救命恩公。嘿嘿，你是我救命恩公？那可不，昨儿晚上你跑到城墙马道上，让那胖和尚把你追趴下了，脚踩后脊背，人家举铲杖就要砸死你，是谁把你救了？啊啊，昨晚是你吗？那你说是谁呀？我以为是土爹先生。土爹姓什么？在哪儿住？门牌多少号？你可想的真不错啊，还土爹先生。我正在那个钟楼上睡觉，我睁个眼一瞧，你让人家撵趴下了，眼看脑袋就要掉了，我是把枕着那块城砖搬起来，把合着脑袋给砸懵了。你可倒好啊，站起来连句客气话都不会说，半个谢字都没有，转身行蹭楞你就跑了。你跑得可真够利索的啊，你跑了，那和尚一没身的功夫他缓过劲儿来了，我蹦起来之后，那和尚跟我玩上命了，我就在头里跑，和尚在后边追，我追你，和尚追我，你知道吗？啊，我看你在头前跑，我一直瞅着你跑到这店房里边来了，我当时真想也进这店房，我又一转念，你说我要进到这店房里边，和尚也得撵进来，把你又捎带上了。我疼哭你这把骨头这把肉不容易才长这样啊！所以说呢，我就绕开这店房了，我领着和尚围着东京汴梁转了三圈，我腿肚子差点跑转了筋，我才把那和尚给扔下啊！最后也是天亮了我才转动回来，我先见你，我问问怎么回事吧。我结果一进店房一打听你这长相貌相，人家说就住这屋，到屋一看您老兄走了，把这事儿扔在这个脖子后边全忘了啊！合着我救了你的命了，你就跟没看着一样，天底下有这事儿吗？啊！他这话一说，唐铁牛在旁边一听，猴儿，这可不对啊，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人家救了你一命你全当不知道，这可太缺理。朋友，你这责怪他派他的不是，完全有理，我都赞成。阮英没有话说了，阮英这脸有点发红。朋友，那对不起了，实在抱歉，慌乱之中我也没有来得及抬头看是谁救的我。
2: 就是啊，
0: 你看我成你的替死鬼了，你说我要昨天晚上让和尚把我给弄死，你说我冤不冤？你说的。阮英说，真是，朋友，愿闻您的贵姓高明。
2: 我先别报名，我先问问你，你报个真名我听听。
0: 阮英说，你要问我名字，我姓阮名英，我乃是大八义江南神偷赵火阳的弟子，这是我的大师兄叫唐铁牛，又是我磕头的三哥。
2: 哦，
0: 你叫阮英，江湖上人称人间报应。对，你是阮家的后代，梁山之后。对呀，哈哈，行，看来我还没救错，咱们俩不算远呢。
2: 哦，您贵姓？
0: 见姓花，我叫花云平，江湖上人送外号踏雪无痕，我的老师乃是大八义的六爷千里一盏灯淘金曹玉春。你看看

0: 我老师跟你老师是亲师兄弟。再者说，我的老爹爹是梁山将小李广花荣，咱不是越说越近了吗？哎呀，您多大岁数？一叙年龄，花云平比阮英大，比唐铁牛小。阮英说：“花哥哥，我得称您为兄长，那就甭客气。看来昨天晚上我把你救对了。别看那一时你没有良心，这玩意儿其情可原。我知道事出有因。哎呀，花哥哥，我实在是太惭愧，太惭愧。花哥哥，您请坐，您请坐。我知道您后半夜没睡，您接着再睡，我不能睡了。”你二位都回来了，我还能再睡吗？我刚才在这迷瞪一劲儿，我故意给你怄这口气，这是。阮英说：“没别的说，咱们马上摆酒宴。”郭阮英马上到前面，告诉这跑堂的，告诉店小二，到前面给我用石盒滴了一桌酒席进来。一会儿的功夫，上外边大饭庄用石盒滴了一桌酒席进来了，就在这屋子里边拉开桌子摆上了。天也近晌午了，把这杯盘碗盏摆好了之后，阮英把酒倒上。酒桌上弟兄三个人杯来盏往，酒过三巡之后，阮英就说了：“花哥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花云平就讲述自己的身世了。小李广花荣当年在清风寨为寨主，后来上了梁山了，在梁山上得了花云平这儿子。小李广花荣在花云平五六岁的时候就把他给了六爷陶金陶玉春了，让陶金陶六爷教他习练武艺。陶金陶玉春那是严师出高徒，几年之后把花云平培养成一位武林高手。这花云平轻身术特别好，贺号踏雪无痕。怎么叫踏雪无痕？在雪地上走没有印儿。当然这句话有点夸张，这说明他腿上功夫好。昨天晚上这和尚没撵上他，正因为他是踏雪无痕。要是别人的话，跑得慢的就让那和尚把他撵上了。这位花云平后来梁山上一辈招安，死的死，亡的亡，最后梁山这一散将，花云平就回到山东青州府，在青州府那个地方自个儿开了一个买卖。什么买卖啊？卖布匹兼裁缝，还卖成衣。花云平的衣着特别讲究，为什么？他本身就等于是服装模特一样，这小伙子长得也精神，也干净，也漂亮，多的穿衣裳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呢，他到东京汴梁来呀，是要置办一批布料。到东京来了，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上大街喝酒去。喝醉了之后，自个儿闲暇无事，溜溜达达，他上了城楼了。到城楼那个角楼钟楼那个地方，眼望着城外的一片景致，心旷神怡，遐思连篇。哎，一下子他就上那钟楼那个回廊上去了，在那回廊上待着待着，刚喝完酒啊，酒劲儿上来了，困了，搬个城砖晾那儿了，开场解下来垫那儿了，躺那儿睡着了，一觉睡到那时候。所以就阮英来了。今天花云平把自己的经过讲完了之后，阮英说：“花哥哥，你我弟兄这是有缘相会呀。”花云平说：“我问问你怎么跑在城头上去了？撵你那和尚那是谁呀？”阮英说：“别提了。”阮英就把从头八宝铁罗汉作恶多端，怎么蔡蒙抢亲，蔡京纵子行凶的事情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阮英说：“我就好打这个抱不平，我看东京汴梁很多老百姓受他的欺负，这是敢怒而不敢言。我跟三哥到这儿了，我们就想把这个铜头八宝铁罗汉给他铲除了，万没有想到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最后就讲到了透龙剑。阮英说：“这和尚说了，只有一种宝兵器透龙剑能够破他这个重身法，可是这透龙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花云平一听到这儿，把这酒杯端着，透龙剑啊，我知道啊，你知道这透龙剑在哪儿？哈哈哈哈，有透龙剑的这个人离这儿还真不远。东京汴梁东门外80里地有个葛家庄，葛家庄那儿有个葛庄主，人送外号滚地雷，他叫葛坤。这葛坤自个儿趁一个庄子良田千顷，这个是个大户。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他开的好几处买卖。 我跟那个葛坤曾经是过朋友。怎么叫曾经是过朋友？我常往东京汴梁来办布料来。那回路过葛家庄，这葛坤呢，被三个强盗给包围了。葛坤手中一口鬼头刀，不是这三个人的对手。我赶到那儿了，就像你一样，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像救你相似，我就把那三个人给赶跑了。所以葛坤就跟我称作弟兄。打那之后呢，我有时候到东京来买东西，到他庄上去看看他，他摆酒宴就款待我，算是那么个朋友吧，算交下了。他跟我闲谈之中曾经说过，他家里边有一口祖传的宝物叫透龙剑，他说是他爹那辈儿，他爹的师父一个五台山上的老和尚练成的这个剑给的他爹，他爹又传给了他。阮英说果然有这种事情啊，啊，那太好了，花哥哥，咱们又借他的透龙剑，他能不能给？哎呀，花云平这个事儿我可没说过，人家他说这个透龙剑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借，那是他们家最至重的宝贝呀，能不能借这可两说着。花哥哥，您帮过他的忙，也算是救过他的命啊，您要帮助我一块张口，为了除去万民的祸患，我想他是江湖义士的话，就能够肯于把剑献出来。要那么的吧，你跟我去一趟，咱们两个见见，看看他能不能见，加上我这个脸，再有你这个脸，咱们两个人的人情，看看能不能打动他。阮英说好了，咱们喝完了酒就去。对，还点牛肉丸怎么办？阮英说三哥，你得在这儿等着，跟李老爷李丰春咱说了，让他帮着探听五哥的下落，万一探听着消息人到这来送信儿，店房里没人这不行啊。行，孩儿们小心点啊。嗨，这上的串门有什么小心的。吃完饭之后，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东京汴梁，就奔城东葛家庄来了。八十里路，这两位都是快腿，脚上有功夫，来到了葛家庄。到葛家庄的时候已经是帮黑天的时候，晚饭前后到大门上，花云平让人往里通禀，滚进来葛坤由打里边就迎接出来。葛坤由打里边往外一走，阮英一瞧，这滚进来葛坤中等个，黑悠悠的脸，胖嘟嘟的脸庞，两道浓眉，一双豹子眼，狮子鼻子，厚嘴唇，短头发，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靴子，光头不戴帽，挽着发卷，别着一个玉簪子。葛坤出来之后一见花云平，哎呦，花贤弟，久违了久违了。花云平说，葛大哥别来无恙。哎呀，还可以还可以，这位这是我的至近的朋友，也算是我的一个师弟，乃是大八义中江南神偷赵化阳的弟子，叫阮英。哦，久仰久仰久仰，慕名而来要拜访一下葛庄主。哎呀，岂敢岂敢，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葛坤就把阮英和花云平两个人让进了客厅。到客厅里边坐下之后，吩咐献茶，茶水献上，马上吩咐准备饭。这饭还没等准备呢，阮英急性子，他瞅花云平，花哥哥，咱们来的目的跟葛庄主您说说吧。哦，云平，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花云平一乐，呵呵呵，葛庄主有点事儿啊，想跟您商量商量。说吧。打算跟您借点东西。借东西好说，你我弟兄还用什么客套啊？啊，用什么尽管说话，是钱呢，是物啊，还是人呢？凡是我有的不用打波魂。是个物。什么物？葛庄主，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家里边有一件传家之宝叫透龙剑啊。是啊，怎么着？我们想借您的透龙剑一用。借透龙剑？谁借？你借吗？ 不，我的兄弟，他也借，也算我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人情。借头龙剑干什么去？阮英说：“这么说吧，葛庄主，东京汴梁城有一个恶僧，欺压百姓。这个恶僧练就的金钟罩铁布衫，重身武艺。我们想借您的宝剑去斩杀这个和尚。和尚自己说过，没有透龙剑，谁也破不了他的硬功。高庄主，念在万民除害的这个份上，你能不能把这宝物借给我呢？我敢保证，宝剑用完，完璧归赵，是绝无损伤。”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倒好说，好说，好说。不过这透龙剑呢，他没在家。花云平一听纳闷儿：“葛庄主，这口宝剑是您的传家之宝，据您所说又是您的镇宅之物，这口宝剑怎么能不在您的家呢？”哈哈，花贤弟，你有所不知啊，你知道这口宝剑。那乃是我的师爷五台山上红莲长老，他请了一个铸剑能手，费了半生的精力才造的这口剑，然后赠送给我的父亲，我父亲又传给了我。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我这个师爷还活着。老和尚今年90多岁了，前不久这老和尚亲自到我这儿来了一趟。别看90多岁，由于武艺在身，气功练得好，仍然是健步如飞。到我这儿来，我这师爷跟我讲，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恐怕不久人世了。这口宝剑乃是我平生所练的最好的一口剑，我很喜欢它。我打算把这口剑借回到我的禅院之内，我玩赏玩赏，等着我死了之后啊，再把这口剑给你送还。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能不给他吗？这口宝剑就给了我师爷，他拿走了。您二位来的不是时候。阮英在旁边一听，这猴眼睛滴溜滴溜来回乱转，转几个圈之后，阮英瞧了瞧葛坤，哈哈，葛庄主，您这剑真是让您师爷给拿走了吗？啊？这还能有假吗？高庄主，据我所知，你跟我的花哥哥，你们两个人可是有交情。
1: 那当然，当初我被三个强盗包围的时候，是花云平帮我把这三个强盗打跑了，他对我可称之有救命之恩，因此我们二人才成为莫逆之交。
0: 既是莫逆之交，那你们两个就是真朋友，当着真朋友您就不应该说假话呀。哎，你怎么说我说假话？我看您说的这是假话，您这个宝剑呢大概没拿走。
1: 何以见得？
0: 葛庄主，刚才我们哥俩一进来跟您一提借剑的这个事儿，您当时问我们，你借这个剑去干什么呀？当我们跟您说明白了要杀一个罪恶多端的和尚的时候，您马上才引出下边这一篇子词儿来。这说明当初我们提借剑的时候，您还没想到这个谎言。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从您的眼神里边就窥探出来您现编了这么个瞎话。所以您说这么老和尚啊，你师爷呀把这个剑借走了，这都是现琢磨出来的，对不对？恕我口直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滚地雷葛坤把脸往一沉，有点不太乐意。朋友，我跟你说吧，我跟花云平，我们两个人这种交情跟你之间无法相比。
0: 那当然当然当然，我是借我花哥哥的面子来的，我怎么能说谎呢？
1: 你从我的眼神里边看出是谎话来了。依你说，这口剑就在我家里吗？
0: 我看十有八九在您家里。
1: 我说没在，他就是没在，信不信由你，这我怎么跟你再做解释呢？
0: 哎，葛庄主，这样好不好？如果说这口剑真不在您家里边，您敢跟我对天明个誓吗？啊， 上有青天，下有黄泉，当中间有良心。您如果说当着真朋友说了假话，您敢说吗？天打五雷劈。阮英一说这话呀，这滚地雷葛坤呢，心里边还真有点犯膈应。这葛坤挺迷信，他觉得明示那玩意儿好像还灵。古代年间的人呢，他比较愚昧，一明示就觉得好像老天爷就知道了，怕将来兑现。这葛坤呢，他真撒了个谎。葛坤看了看阮英，哎，朋友，用不着明示，明示有什么用啊？我们就以诚相待嘛。啊，你看，你看，您不敢吧？不敢明示吧？这么说吧，高庄主，如果您这口剑真要在您的家里边，这个剑我可得想办法借走。我没有这剑，你怎么借？我肯定这剑在您的家里。高庄主，您要不借的话，您知道我是谁的徒弟吗？你是谁的徒弟？我师父人送外号江南神偷赵廷赵胡杨，大八一排行在二，外号叫江南神偷啊。我师父这辈子没干别的，竟偷了，偷了很多富户大贾，偷了很多官宦之家。我师父是偷富济贫，我师父这偷的本事没传给几个徒弟，就传给我一个人了。我这个是专门会偷。您这剑不管放在什么地方，您要说是借出去了，我可就要偷了。啊？哦，你是赵怀阳的弟子，你善偷，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何必找我本人说呢？那你就直接来偷吧，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跟花云亭两个人来到了葛家庄，葛坤告诉他们两位：“我这剑现在没在这儿。”葛坤看了看阮英，哎，朋友，用不着明示，明示有什么用啊？我们就以诚相待嘛。啊，你看，你看。您不敢吧？不敢明示吧？这么说吧，高庄主，您知道我是谁的徒弟吗？你是谁的徒弟？我师父人送外号江南神偷赵廷赵胡杨，我师父这偷的本事没传给几个徒弟，就传给我一个人了。我这个是专门会偷。您这剑不管放在什么地方，您要说是借出去了，我可就要偷了。啊？哦，你是赵怀阳的弟子，你善偷，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何必找我本人说呢？那你就直接来偷吧， 华云平在旁边一听，这是什么话？

这咱们是朋友相见，你怎么说着说着说出偷来了？花云平冲着阮英直使眼色，意思哎，别那么讲，阮英就像没看着一样。哎，葛庄主，我这样偷的话，您可别后悔。我就怕你偷不去。那么我要偷不去呢？你真要把这件偷走的话，我就借给你了。不过有一样，朋友，咱们可是初次见面啊，我不该跟你较这个短儿。这剑你要偷不去呢？我要偷不走。好，从现在开始我就拜你为师，我姓你那姓，我不叫阮英了，我叫葛英。好，葛坤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真要这样的话，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不过咱得把话说前边，你几天没见呢？你要是照着三年二年这么偷，我还防备不了你呢。阮英说：“不用太多，三天为限，准把你这偷龙剑偷走，是吗？”哎，花云平，你可听见了？花云平在旁边一听，阮贤弟，这话不能这么说，咱们还是好朋友嘛。为什么偷呢？咱们好说，你这个剑真要在家，您就借给我。不不不，花云平，我告诉你，跟你说个实话，交个实底儿，这剑在家呢。今天我就想要让他偷，他不是赵怀阳的徒弟，神偷的徒弟吗？我看看他这个徒弟怎么样，你偷一把我看看。我们俩这赌打定了，三天为限，你作证啊。三天之后他要偷不走我这剑，他可得姓我这姓。黄云平说：“你看这是何不来的，你看看。”黄云平说：“先帝。”阮英腾家站起来，好吧，咱就这么定了。葛庄主，再见，别去，我饭准备好了，不骚扰了，走，花哥哥，走走走走走走。阮英站起身来，跟花云平两人就出来了。葛坤呢，大面上得过得去，一直送到大门一里。再见再见，一报完，葛坤转身回去了。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往前走，走出不远来，花云平就埋怨阮英：“我说兄弟，你怎么这脾气啊？啊，你看我还没等怎么说呢。”这个事儿本来要是好言好语的跟他讲，哎，把这城破厉害的关系跟他讲明白，他是能知情达理把这宝剑借给咱们的。你看你这么一来，这不弄僵了吗？三言两语僵到这儿了。嗨，花哥哥，你不知道，这人我看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借给咱们这剑吗？他怕蔡京。咱一说要杀一个练金钟罩铁布衫的罪恶僧人，他肯定就想到是蔡京的护院僧，铜头八宝铁罗汉。蔡京是太师爷，他敢得罪太师爷吗？啊，这是一个攀附权贵的人，你怎么说他也不能借给你。我倒不如偷他的，来个激将法，把底儿掏出来了。你看没？他说出来了，这剑就在家里。不过兄弟，你偷得了吗？怎么偷不了？一个人藏的东西，一百个人都找不着啊！嗨，阮英说：“这也不是针，也不是线，那是一口宝剑呐、啊，它占一定的位置啊，占一定的面积啊，它总放个地方吧。”我就不信三天之内我偷不走。哎呀，我可替你攥一把汗。你看你还打这个赌，你说三天你要是真要是偷不走，你还改姓，你改吗？阮英说：“我改啊，三天偷不了我就改啊。”行行行行行。你长得像猴，这脾气也像猴。行，咱们俩怎么办？咱俩就在他葛家庄找个店房咱住下。这二位在葛家庄的西庄口这儿找了个店房住下，包一个单间。吃完了晚饭之后，阮英说：“花哥哥，您在这店房里边等着我。今天晚上我先上他家走一趟，我看看这滚地雷葛坤他把这宝剑放什么地方。”花云平说：“人家能告诉你吗？”阮英说：“当然我不问他了，我暗地里探听，我一说要偷他的剑，他对他这个剑肯定要严加保护，他越严加保护必定得露出蛛丝马迹。嗯，但愿你能马到成功，借您的吉言回去。”阮英收拾好了，紧身利索，背插单刀，内挎百宝囊。什么叫百宝囊？今天晚上要偷人东西，里边的什么应用之物都有，拨门撬户的小鸭子，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车子火纸门，应用之物全的。阮英由打店房里边出来，就来到了葛宅。到葛宅不从大门进，绕到旁边

院墙一纵身，蹭胳膊肘跨墙探身形往下一看，刚往下一看，这院里他养一大黄狗，这黄狗汪汪汪汪汪叫着就过来了。阮英往下一瞧，往这兜里边一掏，掏出一块打狗饼来，这专门给这狗预备的，掰起一块来，啪往下一扔，这狗一看扔下个东西往旁边一闪，过去咣咣一两口把这饼子给吃了。吃完之后这狗一会儿往那一趴，咣倒那不动弹了。怎么回事？那饼子里边有蒙药，这狗吃完就不叫。阮英双腿一飘，唰跳进来，跳进院墙之后蹭蹭蹭蹭奔前边，先看客厅。白天他们曾经待过的这客厅里边没有人。阮英一转身奔后院，一看后院正房东间点着灯光的。阮英高抬足轻落步，蹑足潜踪，就来一道窗下。到窗下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声，阮英把这小门手指盖运湿了，划了个月牙形大小的窟窿，隔了个眼睛往里一看，嘿，他一瞧啊，正是滚地雷葛坤。葛坤跟他老伴俩人在这双人床上坐着，俩人当间摆着一张桌子，这桌子上边横着一个长条木匣，就在这放着。哎，他也不来不来，他要来了那才好呢，我让他看明白。就听他老伴说了，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吗？打什么赌啊？跟人家怎么着？我没招他，没惹他，是他主动上门来找我呀。啊，他这大话压人呐。哦，我是神偷赵虎阳的徒弟，我会偷会偷。什么叫偷啊？偷就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把东西拿走，这才叫偷呢。如果是人家知道把东西愣给拿走，那叫抢，那不叫本事。哎，我今儿个就把这宝剑撂这儿，我就在这瞅着，我就看他怎么给我偷走。你要不是偷走的，那不算能耐。嘿嘿，三天之后他就姓我这姓。他今晚能来吗？我估摸着他今晚准来。他就是现在在窗户外头，我也不在乎他，我就告诉他宝剑在这放着呢，这就是偷龙剑，你怎么偷走？我现在不困，睁着眼瞅着他，待会儿我要困了，我睡觉在被窝里搂着，明儿早上起吃饭的时候在屁股底下坐着，我看他怎么偷这剑。他媳妇一听，你这不干别的事儿呢吗？啊，对，我这三天就跟这剑玩命。阮英在窗外一听，好兔崽子啊，你真行啊你啊。阮英还瞅着他，这个时间呢一点一点的往前进展，阮英也不动，这葛坤两口子坐床也不动。他媳妇一会儿啊这眼睛有点发泥，我说老头子咱睡觉吧，这何苦来的深更半夜咱俩对脸瞅这宝剑啊，犯什么病了咱们这？不，我这人就好怄这气。别跟他怄气了，睡吧，你不愿意搂他睡吗？你就搂他睡吧，我现在还不困。你不困呐？你不困我可困了，我要睡了。先等会儿，老婆子你陪我试个班，哎，我给你破个闷儿听。嗨，你给我破什么闷儿啊？我告诉你，上边也是毛，下边也是毛，当间是个黑葡萄，这什么玩意儿？阮英在外边气的，阮英心想，嘿，他有个破闷儿。他老婆子一听，这什么呀？我不知道，告诉你，这是眼睛啊！你看没，上面是毛，底下毛，当间是黑葡萄。哎呦，你那眼睛是黑葡萄，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黑，黄葡萄了，我这是。这位是黄眼珠。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给我破闷了，我要睡了。别睡，老婆子，我再给你讲个笑话，你听不听？讲什么笑话？我告诉你啊，以前呢，有这么一个糊涂财主，他上集上去卖驴去，他卖驴去，这驴卖了一天没卖出去，牵回来之后啊，他有个邻居跟他说了，他说财主老爷呀，你呀不聪明啊，你呀不会讲，你给人说明白这个驴的优点，你告诉人家，你说你看我这驴啊大肚子啦，我这个驴已经怀了驹了，你要买回家去呢，他的小驴。

0: 就是再一下出来，你就买了一个还带一个去，这便宜了。财主一听，第二天就卖去了。第二天一卖，果然卖出去了。后来他女儿要出嫁，媒人呢带着对方来了，他把卖驴这招用上了。他告诉你，别看我女儿啊，我女儿现在大肚子了，现在肚子里有孩了，过去之后啊，就给你带个小子过去。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他老婆子听，哪有这么说话的，笑话笑话吗？阮英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在窗外面就听你说笑话。阮英一伸手把这熏香盒子掏出来了，把熏香盒拿出来对准窗户，心想，我熏香打进去，我让你睡着了。这熏香盒子是什么东西啊？是绿林行窃的必备之物。这玩意儿阮英一般不使唤它，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他师父教导他不能滥用这种东西。一个小鸭子形的小铁盒，内装机关，旁边两个小翅儿，后边呢有一个圆圈挂着一绳，头前是个小鸭子脑袋，瘪瘪嘴，这肚子里边装的是迷魂药面。这种药面它通过后边一拽这小绳，里边那个小齿轮带动一打，里边有引火之物就着了，这一着呢就把这蒙药就烧成了烟了。烧成烟之后，再一蹬这个绳，突，这小鸭子翅那么一抖喽，从鸭子嘴里边把这烟就吹进去了。这种烟吹进到屋子里头，谁要一闻见，打气氛就昏过去。这阮英把这玩意用上了，给他后边一蹬这鸭子尾巴，突，这烟就进去了。烟一进去，这两口子闻见一股香味，阿天，相对打了一个气氛，咕噔。都倒在床上了。他们倒在床上之后，阮英把这个熏香盒子往自己兜囊里边一装，先掏出解药来自个儿闻上。为什么得闻上？他不闻上，他一进去他也倒那儿了，和三人都在那儿倒着，那不行啊。闻好了解药，阮英迈步就进来，进屋子之后到桌子那一伸手，就把这木匣拿过来了，唰，抽开这木匣盖一看，里边果然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铜齿尖，铜吞口，鹅黄的灯笼穗往下垂着，摁崩狂，抽剑出鞘。一看这口宝剑明光锃亮，上边站的有一条龙，唰，还剑入鞘。阮英心想，这木头盒子我就不要了，拿着不方便，把这剑穗啪往上一缠，拿着这口剑转身就出来，纵身行上房，由打房上跨过院墙，跳到外边，回电房。这阵儿花云平还没睡呢，为什么呀？他得等着阮英啊，放心不下，心想这猴爷酸脾气酸脸，究竟能不能把这剑盗来呀？一看阮英啊，踌躇满志，高高兴兴进来了。花哥哥还没睡？
1: 哎呀，我瞅你这意思，
0: 拿来了。
1: 哟，花云平说，兄弟，我真佩服你啊，无怪乎神偷赵虎阳的徒弟，您真给拿来了。
0: 那怎么着，我就琢磨着今天他得冲这个宝剑上下功夫，我当着一去，两口子正在那摆桌子看着呢，在这儿我拿熏香盒子一熏，拿来了。
1: 好啊，
0: 他们两口子知道不？他两口子睡着呢，熏完了之后这一觉能睡到天亮。咱们呢马上就动身，上哪儿啊？今天晚上赶回东京汴梁，咱就上太师府见了铜头八宝铁罗汉，今天晚上用他这个透龙剑把这铁罗汉斩了之后，马上就回来，天亮他们两口子一醒，咱把宝剑还给他。你看看大仁大义，我跟他一般见识。花云平说，兄弟好了，就这么定了。当时这弟兄两个人由打电房里边就出来了，现在定更天刚过，弟兄两个人使开了陆地飞腾法，连夜赶回东京汴梁，用爬绳索爬绳过去的。这两个人腿上的功夫都好，阮英长得干瘦，腿脚利索，这花云平人送外号踏雪无痕，走在那雪地上都没动静，没有印儿。你说那腿上功夫能不快吗？到了东京汴梁城，直接来到太师府，来到太师府的后花园，阮英跟花云平两人一起纵身飘身行，跨墙而过，到花园里。

他侧着身子往前边一看，一瞧前院，好，二三十个轿当中间有一个人正耍动禅杖。阮英一看，正是铜头八宝铁罗汉。怎么回事？自从上回阮英大闹太师府之后啊，把蔡京给吓坏了。从那天开始往后，天天上半夜下半夜两班倒，这些护院的就在院子里边练武艺，以防再有坏人到这个府里边搅闹。今天呢，上半夜正是铜头八宝铁罗汉，铁罗汉手中拿着月牙方便铲，正给这些个教师爷做示范呢。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摆开铲正，脚步如风，嗖嗖嗖嗖嗖嗖嗖。旁边看着练铲的就叫好，好，好铲，嘿，就这招，嘿，好。阮英心想，你还喊好，你死期降临了，你甭喊好了。阮英把这宝剑一出鞘，这剑匣往身背后一别，把这剑袍往手中一绕，阮英盯着宝剑，噌一纵身，就打这圆月亮门里面就蹦出来。蹦出来之后，这些教师爷谁也没有准备，万没有想到这位猴爷又来了。阮英一纵身就蹦到和尚对面来，双手把剑一端，和尚，今天我又回来了，哈哈，透龙剑在此了。先把这透龙剑抱出来了，这和尚禅正正练着，哗楞哗楞哗楞，嗯，和尚什么？透龙剑。他一看阮英手中拿着一口宝剑，这和尚当时的脸上可就有点变颜色。阮英也观察和尚这个面部表情，阮英心想，他是怕这玩意儿，不怕这玩意儿这个脸能变色吗？啊，和尚，阎王造就三更死，谁能留你五更天？他把上回和尚跟他说那话今天给他用上了。和尚一听，好猴崽子，你今天晚上还敢来？和尚一看见阮英，心想，感情这位是滚刀肉，那天晚上我把他追到城墙马道上，眼看就要要他的命了，要不是从上面飞起一块砖来，我就胜了啊！嘿，这小子死不了，他还敢来？好，我不管你什么透龙剑不透龙剑，咻，走，砍砍，穿，这一铲奔着阮英就铲过来了。阮英往旁边一滴溜，旁边一闪身，这一铲闪开了。和尚把这铲头往回一搬，大月牙往前一推，嗨，这一铲又过来。阮英一滴溜就到这边了，双手一捧剑，奔着和尚那肚子砍剑。阮英心想，这一剑他要杵上，噗，就透了。但是这一剑没杵上，他唰往前一递，这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嗨，拿这铲一横子，唰拿铲底一撩子，阮英一纵身蹭起来了。这铲起来之后，阮英刚往下一落，这和尚横着一走，又一下，阮英一斜身，一个变身360突落地了。阮英这个纵起身形，前窜后蹦，就围着和尚转起来，把这口剑摆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石长青在那个院给他官兵料阵。石长青瞅着怎么样，一瞅阮英今儿精神，为什么？有这兵器在手，阮英就想着等着哪一下我就剁在你身上，噗，血就出来了。这一下子你和尚就完了。阮英唰唰唰唰唰打着打着，这和尚唰这铲往前面一铲，阮英突然间一纵身，嗖，有打和尚这脑袋上他蹦这边来了。和尚前面一铲没铲着，觉得阮英落在身后边，和尚就手一挥身，嗨，这铲奔这一铲，阮英往下一侧身，他来了个犀牛望月，嗨，唰，这一剑斜着奔和尚这儿挑过来了，挑上了，正挑这个位置上，唰，唰一下，把和尚这僧袍给挑大口子。但这和尚没怎么地，刷一下子，和尚一回身，弥陀佛。这和尚此时也明白了，嘿嘿，小子，什么透龙剑？你这剑不好使，砍砍刷，坏了！这一划没好使，阮英从精神上马上就堆飞下来了。哎，阮英心想：这什么剑？怎么没划破？光把衣裳划破了啊！阮英接着唰唰唰唰又打起来，丑冷的又一剑正剁和尚脑袋上，没破。

0: 阮英一看坏了，这可不好，华云平在外面瞅着，华云平看出门道来了，金小兄弟，你这玩意弄的什么宝剑这是？啊，那不好使啊，那玩意儿。华云平那不能恋战了，兄弟撤了，说声撤，快跑吧，别打了。旁边那些教师也都看傻了，心想这位老和尚在这动手，我们不能跟着往上上啊，我们往上一上，把这猴抓住算谁的本事啊？我们这总教师也得显他本领高强啊。这功夫阮英一看两剑没砍动和尚，阮英虚点一剑，一转身蹭蹦身想走，他刚一走和尚一蹲。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华云平在他兜囊之中啊，捡出一块飞黄石来，喊了一嗓子套龙剑，把和尚闹懵了。和尚一摆铲刚回啊，怎么又出来套龙剑了？这和尚一愣神的功夫，这飞黄石过来了。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这飞黄石正打在一个教师爷那后脑勺上，砰！哎，谁？这教师爷一喊谁？这和尚往回一看啊，他一愣神，这两个一纵身就出了院墙了，这一气儿就出了东京汴梁城。出了东京汴梁城之后，来到个树林边上停足站立。华云平说：“兄弟，你这透龙剑不错呀，啊，嘁着咔嚓，连捅再扎，哪儿都不好使啊。”阮英这点脸都黄了，他奶奶的，这上面也有龙啊，嗯，这宝剑装修也不错呀，假的，我说你弄来那么容易呢，啊，你到那就拿来了。那滚地雷葛坤那是一庄之主，绿林中的人物，他就那么简单吗？啊，就能把那透龙剑拿出来高桌子上？这是跟你闹着玩呢，耍你呢，在这儿。阮英说：“好，我今天晚上还上他家去。”得了，兄弟别去了，你再去我看也没有好。阮英说：“怎么着？我不去，3天过后我就姓他的葛。”兄弟，3天过后咱到不了，透龙剑咱走不行。

0: 行吗？这滚地雷葛坤他还能追着咱们吗？
1: 不行，我这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
0: 好好好，咱先回店房。天亮了，这哥俩回店房了。回到这葛家庄西头的店房，进店房之后，告诉掌柜的，给我们准备点早饭啊！
1: 准备完早饭，我们睡觉。
0: 掌柜的瞅纳闷儿，您这二位怎么回事？黑白天怎么倒了个了？昨晚半夜这二位出去没睡觉，今儿白天要睡觉了。哎呀，心想这是黑道上的人呐，不能得罪呀。吩咐店小二给准备了饭，准备来之后。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吃喝完毕，躺在床上了。阮英说睡觉，一觉睡到过晌，日已偏西，又起来了，让掌柜的给买饭。买了饭吃完之后，花哥哥，今晚我还去。花云平说今晚我跟你一块儿去吧。阮英说不不不，不用您跟我一块儿去，我还自个儿去。如果您跟我一块儿去，这滚地雷葛坤会说了。他说不是我自个儿的本事，那你还往哪儿找偷龙剑呢？他既然敢拿这假剑挑逗我，今天晚上我可以顺线索摸出他真剑的所在地。好吧好吧，祝你马到成功。
1: 回见。阮英把这个宝剑掂了掂了，给您，没事拿着玩吧。
0: 华云平说我拿这玩意干嘛呀？阮英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又纵身来到了葛宅。到葛宅院墙一看，后边正房三间东里间那灯光还点着呢。一看这东里间，现在阮英都来气。好啊，葛宽还在这两口子聊呢啊。好，阮英马上就来到这窗外边，还记得昨天捅那个月牙形窗户眼儿还在那儿呢，没糊上，隔楞着眼睛往里瞧。一瞧啊，呵，今天这两口子没在床上坐着，在地下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满满的酒菜，正在那吃夜宵呢。一看葛坤在那端着酒杯正喝呢。怎么了？哎，来一杯，来一杯，喜事儿。什么喜事儿？你看咱宝剑没让他盗走，不是喜事儿吗？啊，这猴啊，我估摸着呀，拿那个剑去了，找那和尚去了，到那就跟和尚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一动手啊，就让和尚把他抓住了。抓住之后把猴皮就扒了。阮英在外边一听，心想兔崽子，我又回来了。阮英还听着他。他老婆就说了，真像烂的话你可缺德啊，你弄个假的你糊弄人，哎，这怎么叫缺德？这叫斗志。他不不服吗？我就看不起这种谁也不服的人，我就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来吧，该他死了也不是我让他死的，他自己个作的。这是行了，快别喝了，睡觉吧。啊，睡觉用不着睡觉，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哎，老婆子，我再给你破个闷啊。得了得了，我不行了，我再给你破个闷。一尺来高，浑身净毛，不吃辣椒，光爱啃桃，打一动物。什么呀？猴啊。阮英心想，好小子，你盯着我的。就听葛坤说了，昨晚这猴给咱们使熏香盒子，今天我不怕了，找朋友要了解药闻上了，他即使来了我看他怎么办。阮英心想，就是我怎么得到这透龙剑呢？阮英心里边真犯合计了。阮英心想，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得知他这个透龙剑放在这地方呢？接着就听葛坤在屋里又说了，老婆子，我再给你说个笑话你听吗？说吧，说什么？
2: 我告诉你啊，
0: 这个贵州那地方啊没见过驴，后来呀、有头驴啊到了贵州了，放到野地里，这老虎来了就害了怕了，

老虎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么长点耳朵，四个长腿，尤其那驴一叫唤，这声老大了。这驴一叫唤呢是说话的，哎，这驴说什么呢？驴说，两耳尖尖四蹄长，终日吃草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豹，不够饶了一只羊。这老虎一听吓坏了，老虎转身就跑啊。老虎心想，这什么玩意儿，一会儿吃俩豹还饶了一只羊，嗯，碰见猴了。这老虎跟猴就说了，说猴先生，您见过那什么东西吗？那是一讲那个形状，这猴能的呀。这猴就说了，嗨，我说虎先帝，你哪知道那玩意儿是驴呀，那种东西是最没本事的，你到那儿你啪嗒啪嗒就把它嚼了。老虎说，真的假的？猴说，真的。不信我跟你一块去看看。老虎说，不行，这么样吧，到那儿见了他之后，那个家伙真要吃我，你跑了呢，弄个藤条把你自个儿拴身上吧。猴说，行。猴弄这藤条就把他自个儿跟老虎拴在一块儿了。这猴骑着老虎就来了，骑老虎一来到了，一见这驴，驴一看猴来了，驴知道这猴可不是好东西呀、啊、这猴专门会出馊主意呀、啊、这驴呜嗷一叫唤又说了，他说，两耳尖尖四蹄白，叫声猴哥你才来，昨天许给我两只虎，为什么送了一只来？这老虎一听，哦，你送我来的，转身就跑，把这猴给拉了死了。你说这死猴，我应在外边一听，好啊，葛坤，你这是拐弯抹角在这骂我呢。阮英在窗户外边沉不住气了，说了话了，我说，姓葛的，你不是东西。葛坤在屋里一听，哦，谁在外头？我阮英。哎呦，猴兄弟，你来了啊，刚才说话多有得罪啊，进屋来喝两盅。我没工夫喝你那个臭酒。嗨，别生气，是不到了个假透龙剑，着了急了啊？甭着急，今天才第二天，明儿还有一天呢，后早晨咱们哥俩再见面，不行的话顶多就改个姓吧，那也算不了什么。阮英一听这火旺上撞，赶快你出来。我出去干什么？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言在先呢，三天为限，你不盗我的透龙剑吗？盗啊，我的透龙剑就在我这院子里头，哎，随便哪个地方你就找，你要找着就把它拿走，呵呵，你看如何？走着瞧，我等着你。婉莹一转身由打的窗子就离开。婉莹心想，我怎么办？滚地雷，今儿晚上我不能让你得安生。阮英就来到前边了，到这客厅里边转悠转悠。我怎么办呢？我得折腾折腾他呀。我怎么折腾他？阮英就往旁边侧院溜达。这侧院啊，是葛坤这家里边的牲口棚。这牲口棚里边啊，拴着有马有驴有骡子还有牛。阮英一瞧啊，靠紧这头拴了一头大黄牛，这黄牛两个龙门脚朝前那么弯弯着。有了，阮英伸手把这黄牛就牵出来。牵出来之后，阮英一看那边有印牲口的俩桶，俩桶提了起来，给这牛犄就是一边挂一个。当当当当当当，一敲这桶啊，这声儿挺响。他牵着这牛就奔前边来了，来到前边的客厅门这儿，这客厅门不算太大，他牵着牛往里进呢、啊、这牛前半截进来吧，这肚子这地方特别粗，他进不来，正卡在这门这儿，这牛在这站着。这牛也纳闷啊，心想，深更半夜这位把我弄这儿来干嘛？这是他这一叫唤，阮英心想，你甭叫唤，嘿，我给你煮着来个彩儿。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拍着屁股，这牛还往前拱，拱着拱着挤在这不能动了。阮英伸手把单刀就抽出来，照着牛屁股上

上去就三刀，这牛后边一疼，这牛它就急了，它往前边拱啊，越拱拱不进去，就卡得越紧。这牛一着急就扑了这脑袋，啊！这摇脑袋，这俩桶啊，蹦啷啷，蹦啷啷啊，蹦啷啷，蹦啷啷。这前面客厅里边可就热闹起来了，连牛叫在声音，阮英蹭一纵身就纵到旁边那房角那地方，就瞅着后边。滚地雷葛坤在屋子里边正喝着酒呢，嗯，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谁来了？他老婆一听，快点出去看看吧，快点吧。他老婆第一个先出来了，滚地雷还半信半疑。葛坤站起身来，倒把着手，迈着方步，琢磨着这是不是阮英给我使什么计策呀？啊，他老婆出来奔着前面客厅走，因为他听那声音是从客厅那个地方传过来的。当他走到客厅附近的时候，这个客厅前门跟后门是通堂门，他从后边出来，正看见前门那牛在那卡着。晚上他看不清那是个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头前挂俩桶，咣啷啷这摇晃，他老婆吓得妈呀一声就回来了。哎呀，葛坤的，你快看看去吧，前面来个妖怪撒脑袋。葛坤一听也弄不明白了，葛坤怎么妖怪？什么妖怪？葛坤几步就赶过来了，来到客厅那边一瞧，后退，后退。他媳妇吓得抓住葛坤的肩膀直哆嗦，哎呀，你快点，什么玩意儿啊？那怎么回事？这不是牛吗？呵，谁把我们家牛给弄这儿来了？甭问呐，这准是阮英啊。不对，老婆子，坏了，这牛棚房梁上放的东西是不是他知道了？嗯，我不知道啊，就在那房梁上的。哎呀，他把牛弄来了，一定知道那个东西在那放着呢。其实就在这个时候，阮英还不知道房梁上有东西呢。阮英一听他说牛棚房梁上那东西，阮英立时一转身，噌一纵身就奔牛棚来了。那阮英多快，嗖嗖嗖到牛棚，一纵身上了房梁，一看房梁上面拿破麻袋片子捆着这么长一个东西，绳子在外边绕着。阮英拿这个东西噌纵身下来，一步就到了墙根里去了。这功夫就看葛坤领他老婆奔着牛棚这来了，看看他是不是到这来了，快点。阮英一看葛坤来了，阮英一飘身蹭的一家伙出去了，拿这东西一毛用，一口气跑进了店房，带着花云平在屋子里边还等着他呢，点着灯一看阮英回来了。花哥哥，又费您的神了。兄弟，只要你把那套龙剑拿来，我就三宿不睡觉都没关系。这回拿来了。这什么？这不破麻袋吗？阮英说破麻袋，您打开看，宝剑是吗？改装束了啊。脱麻绳子抖了开之后，把这麻袋片子全抖了开，是一口宝剑。一摁崩环，这剑切豆腐够用，不是偷龙剑。这哪是偷龙剑呢？这个剑好，连刃还没开呢。啊，好啊，葛坤！阮英现在快气死了，这火都撞脑门了。阮英摩拳擦掌，姓葛的，我宰了你！哎，兄弟，别着急上火。你宰了人家不行啊，咱是跟人家打了赌的。这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呀。你的智慧比我高，现在我是全没招啊。今天又白去一趟，这葛坤这小子挺会做戏呀，啊，他弄得跟真的一样啊，在屋里边连破闷在讲笑话。他逗我的火，怄我的气儿，最后眼儿我把这个牛怎么弄出来了，他真会，哎，顺杆爬就爬到牛棚上去了。可能我也不弄这牛，他也得说那玩意儿在牛棚上面呢，借个机会他讲好让我拿这东西，结果我顺杆爬上来了。花哥哥，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回趟东京吧，我三哥在那个店房里边待两天了，找我三哥。

0: 让我三哥帮着咱们出个主意。我三哥这个人，你别看看上去憨乎乎的，有的时候他那个主意点子出的挺刁挺怪。华云平说好吧，走吧。于是两军连夜在店房里边算还了电饭账，离开了店房回东京了。回到东京，到连升客栈，到了连升客栈，原来阮英他们住的这屋子，一进屋见唐铁牛，唐铁牛在屋子里边正坐着，自个儿发愣呢，俩眼发直呀。猴哎，这两天你可把我放得好苦啊，你们俩走了就把我自个儿一个人放这儿了。三哥怎么样，有没有五哥的消息？五哥的消息有，李凤春李老爷差人打听了，上三法司监狱里边也问了，老五周顺呢没在那监狱里边，说押来了12个喽啰兵，我一打听都是我的属下，你说我想救他们吧，我还没这能力，我就拜托李老爷多花俩钱，让他们别犯死罪就行了，抽空啊我再想法搭救他们。
1: 好啊，三哥您帮我出个主意吧。
0: 什么事儿？
1: 阮英就把这两天的经过两次到透龙剑整个过程一说。
0: 唐铁牛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这滚地雷葛坤可是够厉害的。
1: 那当然了，三哥您有主意，您说说怎么样子能把他这透龙剑给倒出来。
0: 这个事儿啊我看好办，咱们哥仨半夜上他家去一趟，分三路给他们家放一把火，给他烧得干干净净的，烧成一片灰尘瓦砾，都烧绝了根之后，咱们在那个烂草堆里边扒拉，宝剑那边是铁器烧不坏，宝兵器更精炼，最后早晚能把他找出来。
1: 华云平一听，这什么招这叫啊，
0: 哎呦，我说三哥您就这主意怎么着，这主意还不好吗？
1: 华云平说您点不了火呀，人家葛坤那是一庄之主，宅子要一着火全庄的人都得去救火去，一会儿就救灭。再者说了，咱们要给人放火显得咱们出手不高，打了这个赌了放火烧人宅子，这不是英雄豪杰所为。
0: 那怎么办？猴那么灵都没办法，你们找我呀？啊，他管我叫眉毛狗熊，狗熊不比猴更笨吗？
1: 阮英说三哥真的您帮我动动脑子。
0: 动动脑子，我琢磨琢磨这事儿怎么办呢。我看呐，哎，我有个主意，不过这主意咱仨人得一块干，那行不行？
1: 阮英这阵也不想单打独斗了，阮英说不管怎么说只要把他透龙剑倒出来就行。
0: 好好，这么办，先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我去跟他那么办，你再跟他那么办，你看如何？
1: 好啊，三哥就按您这主意办
0: 行吧。啊，成不了可别怨我啊，这玩意儿也就是60%的把握。
1: 阮英说行，就这么定了。当天晚上他过了一夜，第二天整个的上午是在城里过的，过了中午吃完了午饭，哥三个又赶到葛家庄，到葛家庄又到这店房住下了。掌柜就纳闷了，心想这几位怎么回事啊，走俩又来仨，没白天没晚那么在这折腾。住下之后吃完了晚饭，三个人商量完了，
0: 行，咱们分头行动，我先走。
1: 唐铁牛让阮英领着他指引给他哪是葛家庄的葛宅。到了葛宅的宅院外边，唐铁牛一瞧，绕到后院去了。
0: 哎呀，这宅子不小啊。
1: 定更天之后，这唐铁牛由打后院墙外边一纵身，又扔蹦蹬蹦墙头上，蹦到墙头上哈巴着身子往里边看，
0: 有人没？
1: 你说有这样的吗？站枪头上往里边喊有人没，他往里边一探脑袋功夫，正看见滚地雷葛坤正在后院溜达呢。这到后边寝室的后院，寝室的后院他自个儿装点的一个小花园，当中间有一个

0: 鱼池，这葛坤正在金鱼池的池边上来回踱步，正在这溜达呢。唐铁牛这一问，葛坤当时一愣：“啊，谁？
1: 喂，
0: 你怎么上墙了？
1: 我走道走上来的，
0: 没听说。走道怎么能走墙上去？你给我下来！
1: 就是我找你来的人。”
0: 蹦，
1: 唐铁牛就蹦下来了。您是哪位？是不是葛庄主？
0: 是啊，我就是葛坤。
1: 葛庄主，实不相瞒，咱们先认识认识吧。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磨盘山大寨主，人送外号金钱豹，我姓唐，我叫唐铁牛。今天到此见到庄主，有一事相求。
0: 有什么事？
1: 想找你借俩钱花。
0: 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找我借钱？
1: 因为你趁借我5000两得了。葛坤说：“我要不借呢？”不借。唐铁牛一伸手把棒槌摘下来，不借我就打你个兔崽子。
0: 葛坤心想，哪有这种事，他伸手把单刀就瞪出来了，两人当场交战，才有三道透龙剑。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唐铁牛来到葛坤的后院，见了葛坤要找他借5000两银子。葛坤一听，天底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素不相识，你见了我的面就找我借5000两银子，凭什么呀？葛坤一说不借，唐铁牛伸手又打屁股后边把这一对铁棒槌就摘下来。摘下棒槌了之后，奶奶个孙子的，你要不借给我银子，我就揍你。葛坤一听，没听说那么不讲理的。葛坤伸手又打身背后，噌，把自个儿这个单刀就瞪出来。瞪出来单刀之后，葛坤一边瞅着唐铁牛，他自己心里合计，这小子自称是磨盘山的大寨主，他是大寨主吗？我瞅他不像，哪有这样的寨主？他真要是一个山上的大寨主，手底下拥有多少楼兵，是绿林道里的人，缺了钱了要找我借，他得登门拜访，得把这话说得场面透彻，那才能行啊。哪有从我的墙上蹦下来就直接找我借钱的？肯定这是从此路过的一个小毛贼，我今天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唐铁牛拿着棒槌，不借，不借我可就打了。
0: 说着话，唐铁牛往前一纵身，摆开铁棒去，呜就砸下来。这棒就往下一砸，葛坤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躺，一边打。葛坤心里还合计，这小子使棒槌，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十八般兵器里边，长兵器、短兵器、硬兵器、软兵器都有，有几个使棒槌的。冲他这使棒槌，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葛坤跟唐铁牛两人刀棒槌相交，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几下，唐铁牛突然一纵身蹦出圈外，停！啊，怎么着？你走吗？
1: 走，既来了借不着钱就没想走。小子，这是你的院子，周围都是你的人，我跟你在你们家打，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还行，你要打不过我，一会儿一招呼，前后你的家丁连你的老婆孩子都上来了，窝子狗群上，那行吗？姓葛的，你要真是英雄好汉，你敢不敢跟着我上你们这村头外边树林旁边找个宽敞地方，咱俩大战300合？葛坤心想，刚才这一交手，我看他这几下，这小子这武艺不怎么样。葛坤想啊，上外边我也不怕你，我今天非得要拿你个底儿掉不可。葛坤说好，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敢跟我走？走。好嘞，回见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这一蹦就蹦在墙头上了，蹦到墙头俩脚一蹬这墙头，身子往后一闪，差点没掉下来。这唐铁牛说故意的露着一破绽，往后一晃，哎呦我的妈，肉蹦出去了。葛坤心想，就冲你这一下，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油梭子发白，还有点短练。葛坤一纵身蹭跨墙而过，唐铁牛在头前一边跑一边蹦，噔蹦噔蹦噔蹦。葛坤一看，这小子这怎么走？这是啊，连窜带蹦走啊！葛坤往前走着走着，他忽然一琢磨，不行，我不能跟着他出去，我跟着他出去，要到在村子外边树林边上，我跟他比武较量。今天晚上可是我跟阮英定的到透龙剑三尖为线的最后一天。如果我出去了，今儿晚上那猴子要跑我们家来瞎折腾呢，啊？对了，干脆我回去。葛坤走着走着就喊了：“小子，你走你的，我不跟你斗了，我回去。”葛坤一转身刚要走，唐铁牛扔蹦两蹦就蹦过来了：“慢着，怎么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吗？”你要说不跟我斗，那我就不往外跑了。小子，你要回去的话，我不让你回去。葛坤一看，这破裤子缠腿，这是啊，没完没了。好，葛坤琢磨了，我就跟你到村口外边，用不了几个回合，我就把你打躺下了，我把你制服了之后，然后我再回来，不为迟晚。走吧。 好嘞，走。
0: 噔蹦噔蹦，唐铁牛头前又走。葛坤随后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了村外了。这葛家庄的庄头这儿，树林边小河旁有这么一块空地儿。唐铁牛在那一站，
1: 行，就这儿吧，咱俩就在这儿分上下，论高低，赌个输赢。
0: 葛坤心想，就你这样长得没有三块豆腐杆子高，我要是把你战不胜，我枉当葛家庄的庄主了。葛坤猛起一纵身，唰一刀就劈下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棒槌一举，拦老婆锤步。葛坤一听，怎么还带口诀的这里头？这棒槌往下一砸，说了声拦老婆锤步。葛坤往旁边一闪身，第一棒槌躲开之后，唐铁牛接着一棒槌斜着往下就涮下来了。
1: 大姑娘洗裤衩。
0: 葛坤一听，这什么词儿？大姑娘洗裤衩，斜砸怕崩脸上。他这一棒槌又下来，葛坤又往旁边一提了腰，唐铁牛在这前窜后蹦，跟葛坤在这又打起来了。两人这一交手打了20-30个回合的时候，葛坤心中暗想：哎呦，这小子武艺不错呀，我看他长得像憨大郎似的，说话慢条斯理的，第一俩棒槌带点憨态傻样，可没想到动起手来，手底挺明白，身上也挺利索，我不能跟

0: 久战，葛坤急于想取胜，可是他越想取胜，这唐铁牛跟他打得越粘着，他前蹿后蹦，瞅唐铁牛是一点也不着急，看棒槌这儿还一下呢，走走走走，葛坤摆刀，唰唰唰唰唰唰，一刀紧一刀，哪刀也剁不上他。葛坤自己估摸着，这时间可有点太长了，我不能在这跟他久练了，我想什么办法赢他呢？但是想不出法子来。葛坤跟唐铁牛两个人在这打得难解难分。这个时候，葛坤的家里边，阮英已经去了，这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唐铁牛把这葛坤调走了之后，阮英翻身跳进他的院墙，就来到他的后宅院。屋子里边就有葛坤他老婆在这儿。葛坤呢，开始的时候天黑之后上自个儿的后花园转一转，看看那鱼池子里边的鱼，本来说转一圈就回来，他老婆等老半天的功夫，一看葛坤没回来，哪儿去了，他老婆赶忙的就奔后院来找他来了。到后院一找一看没人，又到前院找，前院找也没人，有两个家丁问手下这两个家丁，家丁说没看着葛庄主啊，是不是上厕所了，让家丁上厕所看看，厕所也没有。他老婆转身就回来，回到自己这寝室，在屋里边一坐就合计，天都黑了，他说在后院转转，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没了啊？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阮英又打外边进来，阮英嘡的一脚，嘡把门就给踹开，几步就进来，噌把刀瞪出来。葛坤的老婆一瞧，哎，你要干什么？你要杀人呐？你要杀人不可砍。阮英把这猴脸一掉，我告诉你，我要杀人我也不能杀你，我姓阮的要杀了你一个女人，我敢到江湖上都丢人现眼，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明白明白，知道你男人上哪去了吗？
1: 啊，我不知道。
0: 你男人被我手下两个弟兄给捆着走了，已经捆到村外边树林里边没人的所在，把他看押在那儿了。为什么把他看押在那儿？大概你也知道，我跟葛坤我们两个打赌记账，三天为限，我偷到他的透龙剑。这葛坤他不够朋友，你让我偷不让我偷这不要紧，第一次和第二次他不该弄两口假宝剑在那糊弄我啊！是我阮英偷到了假宝剑，到那去找那通偷八宝铁罗汉，险些把我的性命给搭到那儿。我阮英可没吃过这个亏，没上过这个当。今天既然葛坤对我不仁，我阮英对他也就不义了。所以我约了两个朋友，今儿晚上趁着葛坤在后花园在那观花的功夫，把他带走了，捆起来了，绑了票了，现在拿他做人质。你是他老婆，跟你说句透亮话，明白语，就一个条件，透龙剑放哪儿了？拿出来。透龙剑你要不拿，葛坤可就送不回来了。
1: 啊，透龙剑，透龙剑，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没跟我说放哪儿了。
0: 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也好，不告诉我也好，今天晚上我怎么安排的，我全把底交给你。葛坤在没人的地方绑着呢，你就派你全庄的人到那去搜找去，就像我找透龙剑一样，你也找不到啊！你如果说三更天不往外交透龙剑，我手底下弟兄听着更帮，只要更帮一敲三更，就把葛坤这左耳朵拉掉；如果说更帮一敲四更还不交透龙剑，就把他右耳朵拉掉。如果说更帮一敲五更，这透龙剑你还不交，就把葛坤开了膛了，天亮之前把死尸给你送到家中，然后我们可就走了，透龙剑我也不要了，怎么样？阮英这几句话一说，可把葛坤他老婆给吓坏了，脸都绿了。
1: 哎呦，您可别那样啊，你干嘛也有那么大的仇啊，你怎么说，你们不就是像开玩笑一样打个赌吗？你还能把他杀了吗？
0: 当然，反跟谁，他栽了我的面了，我今天要找回这个脸，我就要这么办。

0: 你要想不让我这么办，就把透龙剑交出来。
1: 那我不知道，
0: 你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觉，你们是两口子，透龙剑是你们家里边的传家之宝，镇宅之物，他不跟别人说能不跟你说吗？他背他的父母也不能背他的妻子啊。而且我看葛坤跟你们这两口子关系不错呀，你要疼哭葛坤就告诉我透龙剑在哪，你要不疼哭他你就别说。
1: 哎呀，我说猴爷呀，我说我叫你猴祖宗行不行啊？你能不能把他送下来？
0: 你叫我猴祖宗的祖宗也不行。
1: 哎，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好了，今天咱们就这么定了。真不知道，明天五更天亮之前你盯着领死尸，我走了。阮英转身往外就走，葛坤老婆一听，慢着，怎么着，还有什么话说吗？
1: 我说，葛坤老婆心里合计呀，他这内心里边也在激烈的斗争啊。为什么？葛坤跟他讲过透龙剑放哪了，可是跟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你就是死了也不能给我说透龙剑放哪。他老婆心想，现在不是我死，而是他死。你说透龙剑在家里边就是我留住，我保住了。我这老头子要死了，我这后半辈我就跟那透龙剑在一块过呀，啊，那有什么用啊？哎呀，还是保人要紧呐。猴爷，我跟你说，这透龙剑呢，就在我们家后院那养鱼池底下放着呢。那养鱼池底下呀，您把那方砖撬开两块，有个油布卷儿捆着。就在那方砖底下有个槽，放到那槽里了，您去拿去吧。
0: 真的，
1: 我不能跟您撒谎，都跟你撒两回谎了，还能再撒谎吗？
0: 好，甭忙，我马上去拿。拿出来如果要还是假宝剑，我今天连你一块宰。
1: 哎，好好好，你去吧。
0: 我一转身蹭一直撩出来之后，一转身就到后院。到了后院就来到这个养鱼池边上，阮英一看这个鱼池子不大，瞧了瞧这个水很清澈也不深，阮英不会水，但是根据这个鱼池子他跳下去这水也就到这儿。阮英一纵身扑通就跳进来，手里拿着单刀啊，他自个儿往下就划了，划了什么？划那方砖那缝那印儿，底下哪儿呢？这印儿划了半天有一个缝插进去了，插进去要不行翘，他得把脑袋扎到水里，要不然使不上劲儿。阮英憋足了一股劲，一使劲翘起一块方砖来，这一块方砖翘起来之后把脑袋又露上来，他奶奶的，你先放这地方，放水底下，这边谁能找着这个？阮英又憋着劲又往西一蹲，又翘起一块方砖来，又往西一露脑袋，正这功夫前边葛坤回来了。怎么回事啊？这葛坤跟唐铁牛在那树林里边打了这么半天还不分上下输赢，葛坤心里就合计啊，不行，我不能跟他在这儿穷斗闷子，在这儿我得回去呀，这猴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得上我们家去呀。所以葛坤跟唐铁牛打着打着，啪虚点一抖，转身经往回就走。他往回这一走，唐铁牛呢，他是引军之计，他得把葛坤在这给练住了。唐铁牛一看他走了，唐铁牛心想，猴喂，这阵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他妈的这小子要走了，万一那事儿还没办成，两头一砸，你得埋怨我呀。唐铁牛随后撵着葛坤，小子你别走，咱俩还没分输赢呢，肉蹦扔蹦扔蹦，他在后边撵葛坤。这葛坤到了村口这个地方，正赶上有十几个庄丁拿着刀枪棍棒夜晚巡逻。巡逻到村口这儿，葛坤喊了一声，弟兄们，这个小子他又讹我的钱，快点把他给我捉住。一说要把这唐铁牛捉住，这十几个庄丁呼啦就过来了，齐举棍棒一拦唐铁牛。唐铁牛一看，躲开，你们不躲开的话可没你们的好。这些庄丁心想，你瞧你这个矬把子样吧，还没我们的好，我们能在乎你吧？动手打。 十几个庄丁一块上来，举棍棒跟唐铁牛打在了一起。他这打在了一起，葛坤匆匆忙忙往自己家里赶，来到大门外边，也不顾的叫门了，一纵身跨墙就进来。进了前院就奔后院，来到后院直接奔他老婆这屋子里边，往他老婆屋子里边一走，一看他老婆正掉眼泪呢，你哭什么？哎呦，他们把你放了，没把你杀了。我被谁捉住了？那猴来了，他说把你绑走了。谁说的？我根本没被绑起来。那猴说什么了？猴子的要透龙剑。你说了没有？我都说了啊，你都说了。你告诉他在什么地方？那猴正在那儿起呢。葛坤心想：好猴啊，你给我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我跟你玩了命了。葛坤当时气的是暴跳如雷呀，葛坤真恨不得当时就给他老婆俩嘴巴，但是打这俩嘴巴子功夫都没有了。为嘛呀？他关心的是透龙剑丢没丢。葛坤提着刀直接奔后院就来了。这时间真寸，葛坤来到后院的时候，阮英啊把那透龙剑那油布卷正好拿到手里，刚上岸，在岸上刚一站，浑身上下水淋淋，刚一瞧这油布卷，葛坤就过来了。葛坤用手一指：阮英，你站住。阮英一瞧，哎呦，哎，葛庄主来了，回见。噌，一纵身他上墙了。葛坤提着刀往前就撵，他来到墙根底下，阮英一翻身就出去了，那比猴都灵啊，身子多利索。葛坤紧跟着一得了也上墙，又打后墙又蹦出来了。阮英拿着透龙剑：葛庄主，透龙剑已经到手了，回去。阮英往前还跑，葛坤压单刀就追。他正往前追着，斜刺里有那胡同里边蹭蹦出一个人来。谁？踏雪无痕的花云平。花云平出来之后，在葛坤的面前一站，一炸着胳膊：慢着，葛大哥，您别生气，且留步，我有话跟您讲。葛坤低着头一站：花云平，你干什么？哎，葛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别着急呀、啊，你看看，阮英，别跑了，咱们哥三个不是说的好好的吗？盗透龙剑，三天为限，如果把剑盗走了，你就借给他使唤；盗不走的话，阮英改姓，姓葛。您说这话都忘了吗？我不是从中的证人吗？现在他把透龙剑拿走了，我这证人该说话了啊！葛坤心想：呵，你这成心是气我，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这证人出来。黄云平，我问你，阮英这算盗透龙剑吗？怎么不是呢？这透龙剑怎么到他手里的？他这不叫盗透龙剑，这叫讹透龙剑。讹透龙剑怎么个讹？我问你，我什么时候被人绑起来了啊？阮英跑我家里边，他欺负我老婆，跟我老婆说我被人绑起来了啊，又说又拉耳朵又干什么的，我老婆一害怕就把这个地方告诉他了，这算数吗？葛庄主，不管用什么办法，这透龙剑拿出来了，这就算赢了。盗透龙剑吗？盗者何谓也？道就是人不知而取之也。你别给我拽，我不爱听你这套。是啊，现在你不知道他把剑拿到手里了，这不就是道吗？啊，这讹我解释不清楚。葛庄主，您尽管放心，透龙剑已经拿到手里了，您就别往回去要了。咱们还是好朋友，好朋友别伤了好朋友的和气。你放心，由我做证人，阮英走了之后把透龙剑用完了，一定给你原物送回。阮英在那边远处站着，举着油布卷。葛庄主，这您放心，只要把那和尚宰了之后，我立即把透龙剑给您送回来。我不取别人喜爱之物，完璧归赵，言而有信。如果我要不往回送，花哥哥是证人，你就找花哥哥说话，你们俩还是好朋友。在这让花云平这几句话加上阮英这话，葛坤有点有话说不出啊。葛坤提着刀气得鼓鼓的。我说猴子，你把我透龙剑拿去之后， 你能兑现你的诺言吗？
2: 当然，我阮英从来是说话算数的。我这透龙剑可是家传的宝物，你要有半点损伤，我可跟你没完。放心，宝剑宝剑嘛，我能把它损伤了吗？啊，卡庄主，请回吧。你我改日再会，我送剑之时还要到府上叨扰，欠我一顿酒席我还没喝呢啊！走了。
0: 阮英一转身走了，葛坤气得转身回到自己家里边跟老婆子干一仗。
2: 怎么回事？他埋怨他老婆呀？他老婆说，我哪知道是真的假的，
0: 葛坤，我不跟你讲过吗？你就死喽，也不能告诉他。
2: 他老婆子说，不是我死，是你要死，我没死，你没死也是拿走了。
0: 哎，葛坤算没辙了。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拿着这个油布卷，一口气儿跑到葛家庄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店房之内。到店房里边之后，开开房门进来，点上灯光，俩人坐在这儿先打着油布卷。一瞧这油布卷啊，裹了好几层，两边都是密封的。打开这油布之后，一瞅里边用白绫子缠着，把这白绫子打开，里边是薄铁打的一个密封的盒子，把这密封的盒子再打开，一看里边是白棉花还有石灰塞得满满的，又打这堆里边才抠出来这颗宝剑，擦抹完了之后一敲这口剑，借灯光一看，跟头两口剑那可是截然不同，咱们下次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连云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再次进驻一二三四五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一二三四五热线将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在江苏一二三四五热线百科形成政务信息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查询使用。考生考试期间遇上难处怎么办？一二三四五推出紧急诉求快速办，凡在考试期间遇到证件遗失、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等紧急求助事件，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求助，相关部门现场调度，10分钟内联系，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快速解决。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一二三四五热线还将实施办理致校跟踪访，第一时间跟踪回访诉求办理情况，对未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提及调度，现场督办，确保诉求妥善处置。中考考试结束后，一二三四五热线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及家长们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掉线。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五群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值此身，寄予富儿修报田，简如良药可依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今儿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叫做闹江州。这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第一部分。
10: 曲目为直中臂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8: 一次就一个，吹多了会人笑话着呢。嗯，
10: 这个单口相声好些日子没说单的了，单的呢也累，不好说。它不像俩人啊，这边站一于谦儿，我站在这儿啊，于谦儿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敞开了说，我一点都不累啊。我不能自个儿糟践自个儿是吧，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了啊，不像话。单的不好说。

他要跳出跳入，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也不能越说越乱，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不知道我是谁，这就乱了。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好多朋友们上网啊，包括买书啊，都看见写着了，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大小的大，棍儿啊，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也没赶上，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八大棍儿啊，是咱们家里边过去农村那个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那个叫八大棍儿啊，顶住了能看家，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八大棍儿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无论走哪儿没辙了，艺人们说说这个，虽说短但是能挣钱，他是看家的能耐，叫八大棍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过去来说呢，最早啊，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都是短段，后来艺人一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三国呀水浒啊咱们也能说呀，咱们要说这热闹还能加上包袱，好，这一来了不得了，山崩地裂，观众也特别的多，说书的就不干了，抢我们的饭碗不行，两边派出人来坐在一块商量这个事儿，到最后评书界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咔哧了枝儿，把叶儿都拔了，就剩下根棍儿了，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具体是什么原因，年头太多了，老先生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这个现在来说吧，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也累，不好弄啊。我们学点短段的比这个轻省。其实来说啊，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有这么句话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儿出来的？水浒。水浒其实并不新鲜，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水浒，号称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啊，郭德纲单口相声选啊，四本啊，后来后三本不让卖了，还剩下前面一本，又给补上几个，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四大名著，我就不争经这个了、啊、废话，争得着吗？水浒来说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上岁数别看三国，净学着勾心斗角害人，小孩别看水浒打架啊。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后台来说，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后台这些说相声的，有时候您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学术氛围很浓，每人都举本书跟这看啊。那后台高峰看《红楼梦》啊，看《红楼梦》，看着《红楼梦》跟着一块掉眼泪，哎呀，这你看晴雯给轰出去了，啊，哭，哎呀，巧姐儿卖了，着急。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前天坐后台掉眼泪，那天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知道吗？啊，你打算干吗？你，我跟你说实话，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啊。高峰最爱看这个，这个《水浒》这个说呢，说的是什么呢？军昏臣佞，百姓们。

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梁山起义。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都知道啊，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晏驾就是去世了，过去来说好听啊，万岁驾崩都这么说，说相声死没有晏驾的，是尊称啊。哲宗皇帝晏驾死了就死了，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为什么呢？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哎呀，文武群臣皇亲这些个宫里边的人都走脑子，下一个皇上是谁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说身家性命。但是皇上这位正宫娘娘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有一位最宠爱的偏妃刘氏，刘娘娘也没生孩子，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了，满处求偏方去，也不谁告诉她说你一天吃三只鸡，来五斤鸡蛋啊，坚持些日子，坚持一个月，一咳嗽都鸡屎味的。又有人告诉了，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沫，调上芝麻酱，一天来一碗，吃仨月肾结石了，忒不灵了啊！到这会儿了，皇上死了，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群臣们很着急啊！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就现如今呢，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大伙儿挑吧啊！这个说呀，这说宗王行，宗王不行啊！宗王啊，浮浪轻浮，不能做皇上。那个、说闵王，闵王不行啊！闵王这双目失明，这不行啊！外邦耻笑，这不行啊！挑来挑去，选了一位端王千岁，叫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这个赵佶来说，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什么都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没有人家不明白的。吃喝大学毕业的啊，你说喝酒，你说做饭、画画、放风筝、写字，没有人不行的。哪儿都行，就是一样玩胡，不会当皇上，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了。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了啊，要了亲命了。怎么呢？皇上糊涂，臣子就昏庸。你想去吧，君昏臣暗，这话一点都不假。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的都没有啊！这四位把持朝政，没有说像包公啊、海瑞呀、啊、寇准那样的，没有啊。你看咱们一说这清官，马上先想起这几位来。包公那也是宋朝的，仁宗皇帝驾下的龙图阁大学士包公，三口铜闸，威震朝纲。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三口铜闸是绝不轻饶，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个刑法啊。据说是陈州放粮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此一番去到陈州，我包拯前去放粮，怎奈陈州这一路上官员们太多，很多都是皇亲，我怕我管不了他们。皇上说不要紧的，你预备玉扎三道。玉扎三道啊，就你弄这么三封啊，像介绍信似的东西，手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的介绍信，说这么句话。包公回来琢磨这事儿，这管什么用啊啊！除了皇亲就是皇亲，三张纸不会管用，着急，坐在屋里边着急。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啊，俩人商量事儿，怎么才能有威力啊，来这个御扎三道呢？公孙先生说，我琢磨琢磨吧。回到屋里面，哎呀，怎么办呢？什么叫御扎三道呢？旁边那包兴啊开玩笑，御扎三道还不知道吗？买个鱼扎了它，剁三馅儿啊。公孙说，你去，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别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公孙一琢磨，这有道理啊。嗯，干脆还不说鱼吗，我就别弄鱼了，我换三个动物吧。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疯子农村，虎头铡我们铡的这些个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的土豪劣绅。按照这个连夜画出来图，找工匠做好了，包公带着三口铡上了金殿。三口铡立在丹池之下，上面拿黄绫子盖上。皇上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我让你弄御铡三道，这是怎么回事？说请我主万岁龙目玉览。啪啪啪，三块黄绫子抖了开了，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拿手一摸这龙头铡，哎，请这为何意啊？我看这是个龙的。是啊，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的不同用法。这头一个，您看龙头铡，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定铡不着。皇上乐了，好，这个虎头铡呢，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嗯，皇上又一摸这个，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哎呀，什么狗画成这样的？这是啊，这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土豪劣绅啊，地痞流氓用这个。皇上高兴，好，亲赐御铡三道，圣旨两道，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那是大大的清官，铡了多少人呢？啊，铡过庞玉，铡过太师，铡过状元，铡过驸马，铡过焦圈，铡过排叉，啊，铡了不少，反正是啊，挺好的。嗯，所以说朝有清官社稷安泰，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这小子呀，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任门都不会。最大的特点是踢球。为什么叫高俅？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过去这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外边拿猪碎泡包好的，又缝上，再描上花。那会儿踢球叫什么呢？蹴鞠。两队把那个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踢这个。当时很多的规矩啊，借酒色、借赌博、借是非，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但是踢球的手艺高明，真好，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一天到晚的满处踢去。哎，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九大王府，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那会儿还没当皇上呢。来到这儿，九大王啊跟院里正踢球呢，这球过来了。高俅这个人呢，一见了球啊不踢难受，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啪一下子把这球倒着踢进风流眼里边去了。哎呀，赵佶高兴了，好啊啊！一问你是干嘛的，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说你心了不起，你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这才弄进宫来，跟着赵佶一块踢球。哎，这一下赵佶当了皇上了，了不得了。哎呀，您想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经营殿帅太尉高俅，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满树的枣就红了这么一个。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这人呢是一个理政，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一赌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呢就造反了。谁呀？叫什么吴用啊、阮家哥仨，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儿了，扯旗造反。头一件大事，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呀？蔡京过生日，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有一位高人啊，叫青面兽杨志，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了。吴用军师出的主意，村长领着大伙儿把东西全劫过来了。哎呀，劫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心说要了亲命，吃惯了嘴了。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可就上了梁山了。
在梁山上。

像是扯旗造反。梁山脚底是八百里海坡啊，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最早的时候啊，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他带着大伙儿。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得了，杀了吧，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哥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谁呀？山东运城县行房书吏，姓宋，叫宋江。说宋江大伙都知道，叫孝义黑三郎，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出力气啊，前面掩护啊，大伙撤退啊，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派了这么一哥们送信，叫赤发鬼刘唐。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拿了个头发拧着卷的红啊，我有时下街瞧见姑娘们就是那样装束的啊，我也不知是看过水浒是怎么着啊，头发啊今儿还没有，你看了吗？那天好几个，吓我一跳，嗯，我以为梁山是找我来了，嗯，红头发打着卷啊，胡子眉毛全是红的，这脸是蓝哇哇的一张脸，你说全蓝也不全蓝，一半蓝呢，这边有点发红啊，这脸是鸳鸯色的。刘唐说我去吧，到运城县我熟啊，来到了运城县找宋三爷。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行房书吏什么意思呢？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人很好，尤其在这个运城县县衙门里边那是有口皆碑，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三爷知道，你来搁这儿，搁这儿，来我替你写，哎，抄不完的公文来拿过来，我替你抄啊，扫地来我替你啊，买菜我去啊，挺好，这个人人呐非常的仁义，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造了反了啊，三爷差点没哭了，小点声哈，嗯，这就是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现如今你们都在梁山，我们都在梁山，在梁山上混的还是都不错啊，这个我们想请您上山入伙，不行啊，我这个不能走啊，第一呀、啊、我老父亲年迈我得侍奉，第二我的家眷都在这儿了啊，再一个呢知县大人石文斌对我也非常的好，而且来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我也不像你们能折腾，我就不去了吧，是婉言推辞。刘唐随身带了一封信，带了一锭黄金，说这是给您带来啊，让您啊买点什么茶叶喝，这封信是朝大哥给您的，行了，你把东西给我，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哥俩酒楼分别之后，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赶奔乌龙院。宋三爷是俩媳妇儿，那封建社会啊，三妻四妾很正常嘛，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嗯，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位，找这位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一瞧那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分开人群走进来一瞧啊，这儿有一姑娘啊，穿着一身孝。跟这儿哇哇痛哭，宋三爷一瞧，呵，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嗯，怎么回事？你们跟这儿呢？说这个一家三口啊，上这儿来逃荒来，我父亲病死在店房，母亲有病没有办法，我自卖自身把我父亲埋了，给我妈治病，谁愿意花钱纹银十两，我甘愿为奴作婢，我怎么都行。三爷眼泪都下来了。你说的这是真的呀？啊，好吧，我干点好事吧，啊，我干好事，我不留名啊，我呀叫宋江，你知道吗？你打听打听我，运城县县衙门，我在那儿工作啊。来吧，把钱给了你了啊。就在西门之外盖了一所房子，叫乌龙院，把这娘俩接到这儿来，这是宋三爷的二房小妾，但是他不经常过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得回家，再一个呢，人家宋江这英雄嘛，是不是啊？他不能一天到晚老跟这儿待着，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啊，因为他有工作要做，工作要做。
今天又来了，来到这儿，头里走，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说你瞧瞧啊，前阵走的宋公明，后边跟着张文远，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真真可笑。三爷停在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前面走宋公明说的是我，后边跟着张文远，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衙门口里边刑房书吏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那是我的学生，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真真叫人好笑。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啊，看过京剧，听过京韵大鼓，胡说三郎的都知道，张文远背着宋江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位二房小妾啊，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三爷不知道，这人多厚道，你看看啊，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听到这话心里很别扭，来在了乌龙院，啪啪啪门分左右，里边阎婆惜出来，俩人一对脸儿，阎婆惜本来乐得跟要咬人似的啊，一瞧那是宋三爷，啪嗒一下子脸掉下来了，转身就走。宋江点点头，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为什么呢，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我太了解他了，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小白脸啊，那个多白啊，是不是，哎呀，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挂到房檐底下把壳包了，露着蛋清，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早晨摘下来粉盒就打了一个滚，白中透嫩呢。三爷照镜子看看自己脸，差点没吐了啊，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我啊，比猴都寒碜，叹了口气上得楼去，沿西郊一转身合衣而卧。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就这事闹的啊，坐到半夜，心说我呀以后这地儿少来，你走就走吧，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念书人什么的，里边装个笔啊，装个零碎东西啊，啊，零碎全装里边，那封信也搁在里边，他可就忘了招文袋了。前脚走，后脚阎锡就起来了，啊，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猛然间瞧上地上有这么一招文袋，打开一瞧，里边有一封信，他认识字儿啊，撕个信封一瞧，这个扑哧就乐了，心说太好了，我万没想到啊，宋公明你私通梁山，这回行了啊。把你送到衙门里，嘁哩咔嚓一宰，我跟张三郎好好的过日子。要不怎么说青珠十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有可，最狠妇人心呢？啊，当然今天的女的没有这毛病啊。嗯，尤其今天都上楼下了吧，是吧？嗯，这都是好人啊，都是好人。嗯，啊，我说的都是李菁的媳妇那样的啊。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嗯，子弹我没说啊。宋江再回来，因为找招文袋，两个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宋三爷拔出刀来，咔不拉嚓一刀，把阎锡胶就杀了，是逃门在外，杀人了还不跑吗？这在郓城县是一件大事情，说宋三爷杀了人了，可了不得了啊！可是知县石文斌呢，老爷不错啊，这个宋江人也很好，工作也很卖力气。咱们就虚张声势喊一喊吧，说抓不着这人就算拉倒了。三爷打家里出去，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等再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三爷最孝顺呢，大孝子啊，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这可不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我得啊送我父亲，这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想到刚一进县城，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哟，三爷投案来了，这是啊，花楞嘎嘣锁上了。知县大人一瞧，你是哪的事儿去？这是，我是知放，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好处，就说当初啊，阎锡胶是死了，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郓城，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得了，不离了郓城县，是赶奔九江口，这叫长进。啊！一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来吧，三爷，摘了吧，把这枷锁链子嘁哩咔嚓全弄下来了。哥俩提着背。

0: 的。
1: 为什么呢？早先在衙门口咱们是同事，这点朋友交情还是有的。由打家出来一直往九江方向走，这一天来在了黄河渡口，一瞧这黄河是波涛汹涌，得雇船呢。由打这边一瞧啊，江岸上有一条船，来吧，咱们上这儿来吧。一点手把这船喊过来，船可不小，比大船小，比小船大。这船老大晃当当，身高得有1.8米左右，挽着牛心发短，这两道眉毛叫朱砂海参眉，俩大海参蘸上朱砂贴这儿了啊！朱砂海参眉，面似喷血。什么叫喷血呢？这人啊，跟这儿待着，我这儿喷口血，你看那个脸就那样的，胡子不长，有这么一哈来，跟这儿粘过来，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凶眉立眼啊！怎么着？你们雇船吗？仨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往两边看看，也没有别的船呢。天可不早了，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已经擦黑了。那就上去吧。一琢磨，仨人了，怕什么呢？他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三位点点头，上了船了。一篙支开，船离了河岸，直奔当中走。船舱里又出来40来人啊，都是伙计。这三位一瞧，晚了，哈哈！我说别上，废话，你多就说了啊。等着吧，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要出事儿。船上这些也没人理他们啊，40来人都跟那大个儿客气，大个儿就到了。摘菜啊，摘菜，弄饭弄饭，沏茶拿酒，呼，人这是连吃带喝，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你会游泳吗？不会，不会游泳。你呢？我爸爸就是淹死的。那咱们等着吧。等等着我三爷，我有点饿。废话，瞧你就不善啊！饿怎么办呢？那事闹的不要紧的，人家先吃啊，人家吃完人家问咱们啊。等会儿吧，啊，正说着呢，这大个打着饱嗝就过来了。哎，大伟，饿了吧？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人间自有真情在，知道吗？哎呀！是有点饿了。
0: 哦，
1: 你们是吃馄饨呢，还是吃板刀面呢？馄饨是什么馅的？肉的。那行啊，肉馅的吧。什么肉啊？人肉。我没吃过。行啊，那玩意儿，别废话啊。馄饨呢，就是你自己往下跳。板刀面呢，是我这一刀把你砍下去，我不是特别饿。不饿，我们仨都不饿。这大家那天吃的饱饱的出来了。别废话，都捆上。说一声都捆上，伙计们拿绳子来了，抹肩头拢二背，这全捆上了。哎呀，你瞧瞧，好几天呢河边没来人了，没想到今天我要开开张。谁先来呢？来吧，这个吧，拿手一指宋江，这先来。来啊，把他那个胸口的衣服撕开，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啊。三爷一听，怎么着？这是妖精啊，人心都吃啊啊。哎呀，我说这位大哥，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是啊，我吃你心怎么了？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儿，哎，兄弟，你今年我比您还大呢。嗯，三人太没义气了啊！船老大过来一揽宋三爷这衣服，刺啦撕开了，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来，啪，就这一浇啊，整浇到心口这儿，啪一浇这个凉水，宋三爷一激灵。难道说我宋江

0: 要死在此处。
1: 话音刚落啊，大个儿愣了，
0: 你叫什么？
1: 我宋江就死在此处。一抖手，啪，把刀扔了，一转身哭通就跪在这儿了，啪啪啪是连磕响头。哥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张千里那一瞧，咱们也喊吧，来吧，想我张千就死在此处吧，想我李万就死在此处吧。
0: 大个儿站起来把嘴堵上啊，有人过来两块抹布给俩人嘴堵上啊，看来喊这名不管用。大个儿趴在这儿磕头，宋三爷也不知哪的事，由打上哨飘飘摇又来了这么一堆船，得有十艘左右。头一个那船特别的大，比这个船得大五倍，挑着灯笼啊。有小了喽啰一回头一瞧，嘿，德爷来了，说声来了赶紧都站起来。说话工这些船可都到跟前了啊，有人搭了跳板，有打那船是蹭蹭蹭蹭蹭蹭过了好几十个人，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白，从头上到脚下，哎呀，穿着一身白衣服，往脸上一瞧特别的精神。评书里边几句话夸人好看，叫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谁呀？混江龙李俊，这是当初在水路上绿林中的头把交椅。过去来说，南七北六十三个省，各省的绿林道负责人是不一样的，有负责旱路的，有负责水路的。水路上头把金交椅就是这位混江龙李俊。有打那船着往这儿来，身背后雁别翅拍开，跟着好多手下人。这个船这大个走到跟前哭通跪下了，大哥您好。
1: 好、哦、做买卖呢。
0: 哎，买卖做不成了，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话音刚落，李顺一抬脚，哐就这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差点啊没掉到水里边。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一扶没扶好，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宋江点点头，哎呀，这个就叫馄饨吧。混江龙李俊两步到了近前，又打身上掏出刀来，咔嚓一下子被绳子解开了，拿手一抱，哥哥您好啊。
2: 你是？您不认识我了？
0: 我叫李俊呢。
2: 是，您是挺俊的，您
0: 我实在想不起来。哎呀，我的三哥呀，想当初我流落在郓城县，住在了招商客间，差点病死，是您给我治的病啊。啊，您忘了吧？哎呦，我的兄弟，这一说得有六七年了吧，八年了。哎呀，兄弟都八年了，就别提他了啊。
1: 哥俩抱在一块儿了。宋三爷一想，有这么档子事儿，
0: 前八年救过这么一个人，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三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啊兄弟，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正说着呢，吃馄饨那位上来了啊，一身都湿了，走到跟这儿，哥您给我引荐一下，引荐一下。秋子里他叫张恒，外号叫传火儿，粗鲁无比。来来来，过着过着，见过大哥。哎是，哎呦喂，三爷我错了，邦邦的磕头啊。有喽啰过去把张千李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准知道杀不了了。这几位跟这儿客气，张千李万一琢磨，咱们还得喊，你瞧人家不理咱这茬、想我张千命丧此处，想我李万命丧此处。兄弟这么喊不行啊，人家不认，咱们提家大人吧。
2: 对对对，
0: 咱们说咱爸爸。对，张千你来，不李万你来，我先。好，想我张千之父，想我张文顺，你说你说，想我李文山啊。李尊一回头，来呀，把德云社这俩先放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的第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二位合说的核桃酥。
6: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7: 对，
6: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7: 是啊，
6: 他的观众也很多，
7: 哎，
6: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7: 对，
6: 有的喜欢听说的，
7: 各有所好，
6: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7: 是是是，
6: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7: 啊，
6: 跟吃东西一样啊，
7: 怎么
6: 一人一口味啊，
7: 哦，
6: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7: 好吃什么都有，
6: 是不是？
7: 哎，
6: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7: 是啊，
6: 其实啊，
7: 啊，
6: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7: 那是啊。
6: 比如咱俩吧，
7: 啊，
6: 不一样，
7: 是吗？
6: 咱都一个地方人
7: 啊，天津人。
6: 哎，你喜欢吃咸，
7: 对，
6: 我喜欢吃甜。
7: 哦，
6: 他吃早点吧？
7: 啊，
6: 吃什么呀？
7: 什么？
6: 豆浆。
7: 嗯，
6: 再不喝豆汁儿，
7: 对，
6: 喝豆腐脑
7: 儿。
6: 啊，吃油条，
7: 是
6: 烧饼。
7: 嗯，
6: 你吃这个？
7: 对对对，
6: 茶鸡蛋。
7: 啊，
6: 爱吃咸。
7: 是，
6: 我不去。
7: 啊，
6: 我爱吃甜。
7: 爱吃甜，
6: 喝牛奶呀、
7: 啊，哦，
6: 喝个小豆粥啊，
7: 对，
6: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7: 嗯，
6: 糖烧饼啊，
7: 都是甜食，
6: 爱吃甜，
7: 对，
6: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7: 喜欢吃点心，
6: 点心，
7: 哦，
6: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7: 嗯，
6: 芙蓉糕、撒琪玛，
7: 嗯，
6: 吃起来没够，
7: 爱吃，
6: 爱吃，
7: 嘿，
6: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7: 啊，
6: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7: 是吗？
6: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7: 哦，
6: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7: 哎，
6: 不行，
7: 那您说说，
6: 嗯，
7: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6: 哪儿点心不行
7: 啊？
6: 那回再说吧，
7: 啊，
6: 回再说，
7: 怎么？
6: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7: 哦哦哦，
6: 哎，有这么事儿吗？
7: 啊，
6: 有一回啊，我出差，
7: 哦，
6: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7: 哦，先赶回来，
6: 长途公共汽车呀，
7: 对，
6: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室内的车呀，
7: 啊，
6: 来一辆上满了走，
7: 对，
6: 再来一辆，
7: 是
6: 一辆跟一辆，
7: 嗯，
6: 他不去，
7: 他怎么着？
6: 长途有终点，
7: 有时间，
6: 一点十分一趟，
7: 啊，
6: 两点二十一趟，
7: 哦，
6: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7: 一个多小时一趟，
6: 我买完票一瞧，
7: 啊。
6: 还差五十多分钟，
7: 早着了，
6: 我得带点吃的呀。
7: 对，车上没餐厅。
6: 对，溜达溜达。
7: 对，
6: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7: 买点。
6: 一瞧啊，
7: 啊，
6: 炸大果子饼，
7: 哎，这行啊，
6: 这怎么带
7: 啊？
6: 啊，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啊。
7: 对，
6: 有豆腐脑，
7: 嗯、
6: 啊，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7: 看看别的吧，
6: 往前溜达
7: 啊，
6: 一瞧啊，路北了，
7: 嗯，
6: 有一商店，
7: 哦，
6: 什么商店呢？
7: 嗯，
6: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7: 综合，
6: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7: 我看看，
6: 四间门脸
7: 哦，
6: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7: 都什么？
6: 满地都是东西啊，
7: 嚯，
6: 电冰箱，
7: 嚯，
6: 洗衣机，
7: 嗯，
6: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7: 哎呦，
6: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7: 这是农村呢。
6: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7: 哦哦哦。
6: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

0: 那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那都松。
1: 哎，
0: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留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脚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1: 嘿，
0: 掉地下了。
1: 哟，
0: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垫吧唧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呵，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他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先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像一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
0: 啊、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0: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1: 哦，
0: 捡一根。
1: 嗯，
0: 找一干净的。
1: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0: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1: 哟，
0: 没劲。来两根。
1: 嗯，
0: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1: 啊，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1: 嗯、
0: 啊，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人。
1: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看这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哎，出来了。嘿，
2: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核桃酥。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咱们明儿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畅游，享受一段来自阅读的快乐时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这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马克·李维的第十二部文学作品《伊斯坦布尔假期》。这是一部令整个欧洲怦然心动的爱情疗愈小说，也是马克·李维继《偷影子的人》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马克·李维是连续十二年蝉联法国年度最畅销小说家称号的著名作家，被称为法国的丹布朗。他于1961年出生于法国，22岁时就创立了一家电脑影像合成公司，事业有成。37岁时，马克·李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问世，没想到一炮而红，成为法国当年年度销售冠军，被译为30多种语言畅销世界。马克·李维的处女作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小说创作，至今已发表十几部小说，而且每部著作都获得世界人们的一致好评，畅销不衰。而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伊斯坦布尔假期》到底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让人心动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中总有一些征兆指引我们相遇，指引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有时候自己斩钉截铁地以为生活本来如此，而事实上它却是另一副面孔，只是深深地藏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角落，默默地等待一个重见天日的契机。比如伊斯坦布尔假期的女主人公阿丽丝，她是一个调香师，由于父母在战争中丧生，他独自住在租来的一套房子里。他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伦敦人，并对此深信不疑。调香师阿丽丝在伦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晚上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引起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的不满。而在圣诞节前夕，他的生活有了变化，他和朋友们去布莱顿游玩，并在那里遇见了一位算命师。 算命师预言阿丽丝将在一次长途旅行中遇见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男人，并且一旦他踏上旅程，他之前的生活将不复存在。伊斯坦布尔将会是他们的命运交汇之地。这段预言使阿丽丝陷入了一连串的梦魇，她向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先生倾诉了自己的痛苦，而这位邻居则鼓励她勇敢迎接命运的安排，踏上旅程。最终两人决定结伴前往充满异域风情的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迎接她的除了浪漫的爱情，还有她完全不了解的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在成为英国人之前，他其实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的亲生父母死于1915年的大屠杀，他被一对英国药剂师夫妇收养。阿丽丝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他的根，找到了他的弟弟，他的噩梦的根源，他不再感到孤独，噩梦远离了他，他找到了自我。他跟当地的一个调香师共同研制一种能帮助人们回忆起某个重要时刻的香水，他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书中最有趣的人物当属戴德利，他是一个画家，表面上很快乐，讲话充满了幽默感，但他也很孤独，和父亲不和，独自离家，几年没卖出过一幅画。阿丽丝经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让她非常不满。她和阿丽丝都用自己坚硬的壳对抗着外面的世界。两个互不喜欢的孤独者为何并肩去伊斯坦布尔？原来阿丽丝的房间有扇大玻璃窗，视野非常好。戴德利梦寐以求，想拥有这个最佳的画画采景点。他要利用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巨额遗产，帮阿里斯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一位智慧诚实的男子。如果他与这位男子坠入爱河，他就会留在伊斯坦布尔，根据协议他就能把他的房间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单身汉，他很讨厌自己，他深信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证明爱情的最美的方式就是不告诉她，不向她表白，因为他不想让对方冒险爱上一个像自己一样挑剔尖酸的家伙。最后他却与阿丽丝坠入了爱河。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情节巧妙，整体富有节奏感，充满英式幽默，具有人性关怀，又对追寻自我身份、自身故事与过去满怀质疑。书中的语言温柔直白又触动人心，对细节描写的极其深入，令故事在一系列的气味中推进，同时再加入戴德利这一位用色彩进行表达的画家人物，将视觉与嗅觉两者融合，令读者读来新颖而又十分有趣。作为一名心理疗愈大师，马克里维总是能把最普通的题材运用最治愈的文字表达出来。无论是偷影子的人中的魔幻童话外衣，还是伊斯坦布尔假期的老式爱情片路线，都因为他的温暖文字而焕发了绚烂无比的光彩。读马克里维会让我们日渐冰冷的内心逐渐变得柔软，读伊斯坦布尔假期会让我们原本趋于消极厌世的心态多一些对人性至纯至美的憧憬。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出的是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这么努力，为什么一直不如意。这几天被一个售楼的

姑娘弄烦了，我想买个地下室，看了一个挺满意，准备订。下午看完，晚上8点，售楼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做好了合同让我过去签。当时我正忙别的事情，而且时间也太晚，于是便拒绝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还没起床，姑娘又打电话说上午你来吧。我说我今天一天在外面去不了，结果这一天她又打了3个电话过来。最后一次是下午，我正在跟朋友谈事，她电话又来了，说那个地下室刚才有客户看了想买，希望我早点定下来。我无语，一个4、5年都没卖出去的地下室怎么那么巧，我一看就有别人想买了。接下来的2天，姑娘依然迫切，一天好几个电话打过来催促，我差点就屏蔽了她。最近我终于签了合同，付了款。签合同的过程中，姑娘一直强调这是个多么美妙的地下室，硬生生把那个10几平的小黑屋描绘成了皇宫，而且还是个近乎白送的皇宫。她完全没有看出我从头到脚的不愉快，临走时还特意嘱咐，如果有朋友买房也可以找我哦。我勉强地给她一个微笑，心里想的是完全没可能。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事儿，朋友笑了，这姑娘真努力。我心想这也叫努力？但是细细一琢磨也没错，如果那姑娘跟领导同事实习生讲述这次成功卖出去地下室的经验，估计是这个版本的。你看那个好几年无人问津的小破屋终于有人想要，我慧眼识破，咬定不放，加班到晚上8点做合同，早上7点就打电话催促，一天催4、5遍，催了4、5天，好话说尽，办法使尽，36计都不够我用了，这才打动客户，取得圆满成功。好像也没毛病啊，只是这不过是表象。事实上呢，我买那个地下室是因为急需，而且我不怎么挑剔，所以跟他的所谓努力没半点关系。甚至如果我稍微任性点，很可能因为他的穷追猛打而不胜其烦，最后赌气不买。更为关键的是，如今他永远失去了我这个客户，如果他也用同样的策略对别人，想必不会有任何老客户。他的努力用力过猛，适得其反。我跟读者交流时常常被问，我特别努力为什么成功遥遥无期？我的回答一般是，可能是努力的时间太短，或者方向不对。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欠一点点也许还好，过了火就多半没好下场。别以为努力就一定有回报，错误的努力只会让你应得的回报大打折扣。前几天我写文章，讲到单位有次招聘，来了个头发蓬乱穿着睡袍的姑娘，被人事主管因为外形一票否决。有个读者留言说，人确实应该注意形象，但也要适度。在面试时穿睡衣拖鞋的肯定不行，但假睫毛大红唇特别夸张的也一样不行。对此我非常赞同，睡衣拖鞋是消极怠慢，而浓妆艳抹则是用力过猛，两样都是负分。就后者来说，你可能确实很想得到这个职位，并且为此做出了精心的准备，早上5点起床化了2小时妆，但如果你的妆太过惊天动地，吓到了面试官，反而不如平平常常干净整齐来得好。曾经有个电视女主持说，她第一次上节目准备了很久的衣服，最终选了一件特别惊艳的大红拖地礼服，导演看着他盛装出场，愁眉苦脸瞪了他半天，最终憋出一句戏过了。我们常常也犯这样的错，因为太想达成一件事，太想得到一个好结果，所以如打鸡血般不遗余力地去争取，结果一不小心戏过了。更可怕的是，事情已经砸了一半，你还浑然不觉，还期待着自己的努力拼搏、用心良苦会得到厚报。我们家楼下以前有个小时装店，母女俩经营着，妈妈是特别热情的人，每次我一进门她就立刻贴过来，站在我30公分之内，不
不停地介绍款式。

告诉我哪个顾客买了哪件衣服。我试衣时，他恨不得追进去看，这让人很头大，很尴尬。他的女儿就是另一种性格，话不多，问什么说什么，礼貌得体。后来我每次想进店，都要先看看是妈妈在还是女儿在，瞅准是女儿才敢进门。有次我问女儿，她和妈妈谁卖得好？她说，我卖得好，我妈挺精心的，但人家可能看她年纪大，不信她的话吧。我倒是觉得是她妈妈太精心了，精心的把人都吓跑了。没有人喜欢那种满脸都是欲望，满心都是功利的人。你太过迫切的紧追不舍，只会让别人心生反感，退避三舍。倒是女儿这样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周到得体的，才让人觉得舒服，想要靠近。其实世间万事都有个度，就算努力这么正能量的事儿，过了度也会让你深受其害。是啊，读完这篇文章让很多人感慨颇多，不是越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希望聪明的你会懂得适度，把握做事的分寸火候，恰如其分的力度，不急不徐地达成目标。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汉室东方朔一番自信挑衅的语言是激怒了单于啊，他大喝一声，这把他拉出去剁了。卫队呼啦一声冲进帐来，四把明晃晃的刀，四个尖儿就要把东方朔卡当件了。乌维一阵冷笑啊，哼，你说什么？想把寡人的头颅挂在你家汉宫的北阙，那寡人就先将你的头颅挂在我单于庭前的高杆。退出！这刚下令，几位就想往前，是逮住了往外拽，还没等拽呢，乌维突然看见一个人。谁呀？自刺王赵信。他看到了赵信无奈而沉郁的双眸。赵信有拥立之功，但是此次却是反对他的意志，他下意识地对乌维狠狠地摇了摇头。乌维还是比较信任他的，立即明白，将这狂徒先压下去，稍后再斩不迟。反正话都他一个人说的，把东方朔压走了，大伙纳闷啊，左突骑王问他，单于怎么出尔反尔啊，当断不断难免深受其害啊。乌维没有回答他，直接问赵信，自刺王今天是怎么了？为何暗示寡人放过这汉使？难道让寡人忍了这口气不成？哎，赵信叹了口气啊，喝了口马奶酒，从容不迫，要给乌维解答解答。臣当然理解单于的心境啊，可是漠北之战后，我军是元气大伤，这几年来无力再战啦。刘彻之所以如此狂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诚心挑衅，出于不公。 倘若咱们现在杀了这东方朔，不正给他出兵制造了借口，重其下怀吗？你都是你反反复复，乌维刚才受羞辱，那股邪火不知道往哪儿发了，这会儿听赵信这么一说，他是怒从心头起，苍啷一声拔刀在手，手起刀落，噗，斩赵信于帐中啊。这要杀红眼了，魂头算起来也不分远近人了，把旁边那左右王吓坏了，心想就这么几位明白事儿的，您在这都给秃噜了，回来有什么事怎么商量啊？他们这内讧呢，汉武帝呢？汉武帝边敲德胜鼓，齐唱凯歌旋呢。一转眼到了元丰元年了，春节前夕，东方朔成功带领使团荣归长安呢。这朝会上又恢复他以往那诙谐幽默的语言，绘声绘色给皇上描述了匈奴单于听完诏书之后那副惨状。什么叫如坐针毡呐？怎么叫左顾右盼呐？怎么叫不知所云呐？反正他这一番描写呀，让大伙儿听的是捧腹不止。匈奴的王爷跟大臣们围绕着战与和的问题相互指责的混乱，让汉武帝听得十分的舒心呐。大汉朝野都被皇上在遂尽之命之时，而雄风不减当年直鞭岭北的气势有所感染。别看50岁了，一点没显老，这一次出兵阴山就在于向匈奴炫武啊。自元鼎元年以来，刘彻就强烈地感觉到，自从霍去病去世之后，汉军仿佛失去了灵魂，将军们不能居安思危，士卒都无心枕戈待旦，他担心长此以往，自己多年经营的军队会溃不成军呐，还想震慑匈奴，谈何容易啊。另外他也是为了实现封禅泰山的夙愿，扫除边境不安因素啊。他不愿意在出巡的日子里被边关的战事干扰了祭天的神圣心情。东方朔的归来再次印证了匈奴北迁的消息，这回可以完全放心了，您就想干扰你也过不来，太远了呀。他可以放心大胆寻着当年秦始皇的足迹去进行一次朝圣之旅了。关于封禅的筹备，早在元鼎六年的夏天就开始积极筹划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啊，就是要寻找封禅的渊源和相关的配套礼仪。可是太常王信要博士们去遍查经典，总也查不着要领，那怎么办呢？只能从尚书、周礼这些古籍中去找一些天子表示对宗庙跟天地虔诚祭拜的零星碎片的记忆，比如说要亲自射杀牺牲，你是别人宰了拿过来那不成，必须亲手斩杀贡献上苍，这才能显示祭天之人的虔诚之心呐。刘彻下令告诉儒生们好好研究怎么射杀牺牲，那不是随便拿刀就宰的，起草关于封禅的礼仪是越详细越好啊。这帮方士跟儒生可有的忙了，围绕封禅正是面红耳赤，儒生们希望皇上的举止持之有故，所以从打武帝追溯到三皇，又打三皇追溯到太皇，越追越黄，黄得太远了都不知道怎么叫好了，最后是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提出封禅用锡旷爵莫知其礼仪呀、啊，太久远了没地儿查呀，皇上此举不与古同，你跟他不一样都无所谓。刘彻这气核查半天查出一独创来，那我忙什么劲呢？而以公孙卿为首的方士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只要皇上高兴相信，那别人怎么看无所谓。这不有这么一天，公孙卿到宣示殿觐见皇上，这位方士多会说话呀，一开口那话题集中到封禅上， 他有他的主张啊。公孙卿从皇帝的交谈中知道他对儒生们不满，这边听着心里边就打好了腹稿了。陛下，臣闻皇帝封禅是为与神仙对话，以求延寿而不老啊，所以嘛，细枝末节的东西就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皇帝陛下能通过封禅直接到蓬莱与诸位神仙当面交谈呐。哦，真是这样吗？刘彻的眼睛里边出现了光亮，这么说朕的封禅之举是上合先意了？当然当然，公孙卿连忙点头啊。皇上见微而知著啊，封禅泰山乃是历在社稷功垂千秋的盛典，微臣愚钝，然愿随皇上前往泰山。刚才还蓬莱呢，这会儿改泰山了，只要带着出去玩哪儿都不要紧呢。这几个月前这方案都改变好几回了，这一次从阴山归来，刘彻干脆摒弃了儒生们的谏言，打定主意你们说什么也不听了，一开春咱们就行动了。散朝之后，刘彻召东方朔到宣示殿详询匈奴北迁之事。朕此次东巡，爱卿就随朕左右吧。司马相如一走，爱卿可就是为数不多的朕可以无拘无束随意叙话的人啦。看来是真想念这司马相如啊。东方朔连忙躬身，论出使郡国安抚南夷，臣不及其他长卿；论慈父才情，臣亦不如司马相如。然臣忠汉之心与中郎将无异，能在陛下左右，实乃臣三生之幸也。刘须说顺情好话，东方朔这张嘴就来呀。刘彻颇为感慨，爱卿大志，深安朕心。行封禅之事，其实也是司马相如的遗愿呐。如果说霍去病的去世让刘彻心怀痛楚的话，那么司马相如的离开让他的心弦是永远失去了一位知音呢。感情那位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刘彻心中总是那么浪漫不羁，那么音声相携，怎么说都爱听，怎么唱都没意见，这可太难得了。这不单是他的诗词歌赋愉悦了刘彻的身心，更在南去巴蜀滇国将大汉文明延伸到了荒蛮域外啊。司马相如还不像汲黯那样过于的刚直，应对皇帝见面不分场合提意见，没那么固执。他不但多次排解了朝堂上的纷争，而且总是能很巧妙地让许多面红耳赤的争论是化为共识啊。远了不提，就是当年他为那位被废的皇后陈阿娇做的那篇《长门赋》，可以说是洒满恩怨呐。那么提意见，刘彻都没反感，也没有疏远，反而为他真挚的才情所震撼。虽然不能恢复对阿娇的宠爱，但是那篇文赋却打动了皇帝的内心的。司马相如得的什么病走的呀？就是消渴症啊，老是那么渴。这消渴症在今天看来就叫糖尿病，那会儿不懂啊。直到他去世，刘彻才想起往日君臣叙话时很多细节。什么细节啊？叫这司马相如一劲儿叫渴，这吃什么玩意儿这么咸呢？没吃咸的也渴，不断让宫娥给他续水。那会儿皇帝还纳闷了吗？爱卿如此焦渴，难道

0: 府中没有可饮之茶吗？你看君臣老开玩笑吗？你们家买不起水啊，就差这么问了。司马相如并不解释，只是微然一笑。有一次刘彻偶感小恙，身子也不大舒服，御医院的御医淳于意为他诊病的时候，无意间说起了司马相如的症状。他告诉皇帝，司马相如得这个病啊，叫消渴症啊。几天后，刘彻特意让淳于意给这司马先生诊诊病。淳于意开了药方，司马相如感谢告退之后，皇帝问这御医怎么样啊？淳于先生叹了口气，中郎将大人，恐怕即便边阙在世，也无回天之力了，这病没救了。果不其然，没多久，司马相如是撒手人寰的。临死前给皇上还上了一份表彰，留下谏言：臣蒙皇上垂爱，奉侍左右，君臣诗文唱和，愉悦景畅，臣深感皇上宏图伟业胜于秦皇，故臣以病躯残身，请陛下行封禅大典，福荫万世，永固社稷。临死了都没忘提醒让汉武帝去封禅去。这司马相如太聪明了，他知道皇帝喜欢什么，所以临死也给提个醒，让皇帝念自己的好。所以刘彻每每读起这封遗书，久久不能释怀呀，知我者相如也。这不刚交正月，皇上就迫不及待从长安东巡了吗？这个事儿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太史令司马谈，他也是力主封禅的朝臣之一。早在几天前，他已然奔赴洛阳为皇上祭祀嵩山，先做前期准备了。此次出行必经太史山呢，而这座太史山对日益老去的刘彻居然有着强烈的诱惑，合着见山就想看看。为了皇上出行安全，洛阳太守自打接到诏命之日起就出动重兵清山戒严，禁止老百姓上山朝拜，就连抬轿子驾车所经过的所有道路都由军队抢修完毕，严阵以待，修完先让皇上过，过完大伙再用吧。这司马谈本来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何况这是朝廷举办的盛典呢，从祭祀的礼器到祭献的牺牲，他是一一过目记忆下来，以备皇上随时问讯呢。别看官阶不高，但他肩负的重任是太守、郡丞还有县令们谁也不敢有半点的疏忽，这是经常在皇上跟前说话的人，别看他职务高低，他随便来一句你就受不了啊。这天到了正月二十八了，一大早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这就上了山了。军士与林卫们严阵以待，祭戒严也欢迎，皇上一露面，那此起彼伏的万岁声在山间回荡，是万山空谷，万岁声不绝呀。这山谷中的回音太吉祥了，司马谈也会断定。怎么叫会断定？顺着皇帝的想法断定。为什么人们都闭了嘴了还有人喊万岁呀？现在人一听那不是空谷回音吗？司马谈不这么认为，这是上天的声音，来自太医上界的恩赐，这是天地也承认您为万岁呀。啊，刘彻听完之后这万分欣喜，朕真的可以活到一万岁吗？好些进士听完也没敢乐，这什么动物能活一万岁啊？大伙一本正经，当然了，天地如此说，自然活到万岁呀。好，刘彻大喜过望啊，他立即下诏扩建太史祠，太史山给他增加建筑，扩大豪华，禁止乱砍乱伐，维护生态平衡。是这么高的见识吗？最起码使此地神圣化呀，倒没那么悠远的想法。 大臣们纷纷表示顺从天意。在朝见皇上的时候，不是哪位改口喊了一声万岁，可打这儿起大伙就都万岁万岁的称呼皇帝了。司马谈因为解释的很顺畅，也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赐，就这么打这儿起管皇上都叫万岁，从这儿来的。为了这句称号，司马谈兴奋了好几天，心想你们那帮算命的方式算什么呀，他们专门以妄言欺瞒圣听啊，现在连嵩山少室山都欢呼万岁了，这不是社稷永固的吉祥象征吗？这让他追随皇上去泰山的心情就更迫切了。可能是忙大劲儿呢，怎么越高兴越迫切啊，身体是真不吃力呀，一病不起，没办法，只能停滞在洛阳，眼巴巴的望着皇上远去的车仗。多年来，司马谈为了完成自己的心血，要写一部有打春秋以来全新的史书，他真是呕心沥血，付出太多了。这一次病倒，他真就担心了，可能这篇巨作就难以完成了。对朝廷来说，像他这样一个600石的小吏，在不在呀，无的所谓，不会有任何波澜。可对司马谈自己来说，让终其一生编著的史书因生命终结而搁浅，他是真不甘心呢。前些日子他已经托人带信儿，给远在的西南自己那宝贝儿子司马迁给捎了信，赶快回洛阳啊。您看他没给家里边写片纸之言，因为他不想让相濡以沫的妻子为自己担心，但是他惦记着让儿子赶快来，此中有深意啊。从长安出发的时候，他回过一趟家，跟夫人有个告别，夫人还挺难过呢，叮嘱他的身体，老爷能否向皇上赐告咱不去啊，你这体格这么弱呀。司马谈是很坚定，封禅乃朝廷盛典，也是我职责所在，岂可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决心挺大，信心很丰满，但是身体定不住了。那天他走出很远，还看见夫人衣门泪眼相望，他心里真是充满了歉疚，现在看来恐怕这一别将成永诀呀。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最有发言权，最近他的身体日益沉重，所以他想了很多。在等待儿子的日子里，他觉得有很多事还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做完呢。上一次司马迁回京的时候说到编史，父子还商量要用一种全新的结构完成夙愿。一年来他已撰写了不少人物，可总觉得自己言语枯燥，这活生生的人物到了自己的笔下怎么就简单而寒薄了呢？没有了那个血肉跟情感，看来要想将之润色丰满，只有等待。司马迁。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连云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再次进驻一二三四五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一二三四五热线将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在江苏一二三四五热线百科形成政务信息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查询使用。考生考试期间遇上难

0: 处怎么办？1、2、3、4、5推出紧急诉求，快速办。凡在考试期间遇到证件遗失、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等紧急求助事件，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求助，相关部门现场调度，10分钟内联系，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快速解决。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1、2、3、4、5热线还将实施办理治校跟踪访，第一时间跟踪回访诉求办理情况，对未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提及调度，现场督办，确保诉求妥善处置。中考考试结束后，1、2、3、4、5热线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及家长们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掉线。
1: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我听见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

0: 有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贫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咱们有那道近的，这个生阳足汤原液都已经泡上了。有位老姐姐就跟我讲，收到了，收到了。哎呦，太谢谢冯老师了。这两盒生阳足汤原液沉甸甸的。这就是冯老师对咱们的爱。还跟我说啊，跟那白水泡脚就是不一样。那脚啊热乎一晚上。哎，睡得也好，晚上起夜还少起了一次。啊，老姐姐就挺高兴。其实啊，在古代就流传那么一句话，叫寒头暖足胜吃药，泡脚暖心防疾病。所以啊，寒头暖足是古人的智慧。那什么叫寒头暖足呢？就是说咱这个脑袋呀，不能热了，得始终保持凉爽。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那个电脑，电脑这东西吧挺有意思，它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在电脑当中你要是把它拆开了，你会看到里边有个什么呢？有个小风扇。说这小风扇干啥用的？就是给电脑散热用的。那这人脑啊跟电脑是一样的，不能热了。所以你发现这脑袋一热呀，讲话了，脑瓜一热，哎，就做什么糊涂事儿了，对吧？有的人脑袋一热就闷乎乎的，胀乎乎的，这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带的就迷迷糊糊的。所以头要凉爽。你看啊，唐代的名医孙思邈，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无论是多么严寒的冬天，不管室内气温多低，你的头不睡觉的时候，不能离火炉太近，否则就容易引起头疼头晕，或者是上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生活体会。 就在工作高度紧张忙碌的时候，特别是用脑过度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昏脑胀头疼。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拿点凉水洗把脸，是不是往脑袋撩那么几下，往往啊这时候能立竿见影的让你头脑清醒。所以你看啊，咱们有很多明白的人懂的人，他睡觉的时候啊，他用的那个枕头是什么呢？是那个倒壳的，对吧？为啥呢？透气凉爽。你看现在呀，很多人用什么呢？用那记忆棉海绵垫子。我跟你讲啊，那都不透气儿，最后都容易出现高血压脑梗。哎，真事儿啊。那古人用荞麦做的这个枕芯儿，对吧？你看老祖宗到现在1000多年了，为啥呀？那不就是散热好透气儿吗？最主要的啊，其实就是不让你那个头温度过高。所以这个经验告诉人们，常年坚持用冷水洗脸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所以呢，头要凉啊，头脑要始终保持冷静，然后呢脚要热。说那为啥脚要热乎呢？这个脚啊，它离我们心脏相对来说它是远的。那么心脏是啥呀？心脏就相当于太阳一样，所以离得远就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所以这个脚到啥时候都得热乎的，每天泡脚啊，这是最好最直接的办法。那每天坚持用生阳足汤原液泡脚，至少啊有五大作用。哪五大作用呢？第一个，驱寒暖身。哎，它能促进血液循环畅通，促进经络畅通。第二，解乏，消除疲劳，恢复体力。那大家都知道，干活累一天，热水泡泡脚，哎呦，可舒坦了。第三，每天泡脚可以健脑、强心、暖身。第四，可以使身心轻松，能松弛紧张的大脑。你看很多人泡泡脚睡着了，为什么？大脑放松。哎，所以说它能让人更容易入睡，睡后呢更加清醒。第五，每天泡脚啊，可以生阳气，可以驱寒除湿，解表除风，可以有效预防各种的疾病。你像北京协和医院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调查，他们就发现呢，超过 49% 的中老年人他存在不同程度的手脚冰凉问题。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小毛病，而是身体干什么，在给你敲响警钟。就中国老年学会研究数据显示，长期啊手脚冰凉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比正常人高出3倍以上。你包括中医也认为，寒从脚下起。所以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内气血运行在不断的衰减。最容易表现的就是什么呢？脚部的循环不畅，然后导致末梢循环障碍。那么它这一不运行，那你说直接导致的是什么呢？中医讲了，动则生阳，对不对？你血不动，阳不足， 然后肾阳不足，肾虚。

导致经络淤堵。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对泡脚不重视。哎，一提起来，我泡两天，不提忘了，不泡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大错特错。你就记住一点啊，坚持每天泡脚，这是关键。最起码你身体硬实，大病呢，它就不往你的身上走。所以你看我，每次给大伙带来的药，都给大伙选最好的，而且价格呢，其实我都是一压再压，就尽量啊，给它压到最低。我今天呢，跟大伙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累得都直咳嗽，但是真的，我从没后悔过。我想的是啥呀？给大伙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像人这一辈子啊，能为他人做点好事值。那反过来讲，哎，就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你看这一大盒值不值550块钱？这550块钱其实就是药材的成本价，因为他给你用的是海拔4-5千米以上的纯正的高山红景天。你在外面啊，你都抓不来这么好的药。哎，所以说你记住啊，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吧？你这个便宜的东西跟人贵的东西它就没法比。你看那个安宫牛黄丸，为啥那么贵啊？因为里边用的都是珍奇名贵的药材，你这个药材成本就在这摆着呢，一丸1000多，吃一顿没了，但就这价格。所以好的药材就这么贵，你像高山红景天这药，都长在海拔4-5千米的高山上，本来呀，这药就相当稀少。药厂小斌不说了吗？最多还能维持生产3年。而且采药的科考队，我告诉大家伙，那都冒着生命风险去采。所以这药造价就高。就你吃其他的药都不起化瘀作用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是你最后的一个办法了。所以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专业化瘀，而且化瘀全面，化瘀呢有深度，所以你喝着见效特别快。你看有一个礼拜，心绞痛帮你解决了，有的到今天连续用3个月了，那这段时间呢，心脑病一直没犯，所以很多人喝上这药啊，就说这个药效果挺快，跟其他药完全不一样，而且就这个钱你咋花你都能承受。所以让每一个饱受疾病困扰的人都能用上好药，哎，这就是我的目的。很多时候啊，你不要说觉得这个脑血栓呢找不上我，这个脑出血呀离我很远，这个心梗啊跟我没关系，跟大家讲别这么想。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老爷子平时身体可好了，就是平时血压高，然后有糖尿病，他呢天天吃药，脑袋呢也不疼也不胀，哎，就来病之前啥表现没有，忽然间这病就来了，脑血栓，整个脑袋基底动脉都堵了90%了，所以就得下了个支架，脑袋里面下支架，那比那个心脏支架要贵，这一个支架呀就4-5万块钱，而且他走不了医保，你得自费。那你是不是以为下来这

0: 一个支架，这老爷子就好了呢，就万事大吉没事了呢。我跟你讲啊，一样是半身不遂，一样是左边的身子不好使，瘫痪卧床。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下这支架是干啥的呀？意义何在呀？哎，我告诉你啊，下这个支架是保命的，就是把命给你保住。你不下这个支架，你命就没了。用他儿子的话来讲，四个月了，花的钱呢，得有二三十万了。你说不治吧，不行。你说治吧，哎呦，真是看不着个头。他儿子讲话，最怕什么？就是护士催那个住院押金。那护士拿个小条，一进屋，谁谁谁家属，你得交钱了啊！就怕这个时候。你看这一万块钱，平时看啊挺多的啊，但是你一住院讲话了，一眨眼的功夫没了。你告诉我，这钱花的快不？而且不是说抢救过来就完事儿了，你得在 ICU 重症监护室观察。那重症监护室是干啥的？我告诉你，那就是烧钱的地儿。讲话了，那都是按分钟给你收钱的。你吸氧一分钟多少钱？你心脑维护一分钟多少钱？你用的那个药，不是说几百块钱的，那都是几千块钱的。有的一天呢，就得好几万。你像我说的这个老爷子 ICU 住了九天，然后转到普通的住院病房。那你以为转到普通住院病房花钱结束了吗？那老爷子鼻子里边插着胃管，脖子呢还有个气管。因为啥气管切开了？因为他这是脑梗压迫的，根本就不能自主呼吸。你气管不切开，你不给他插根管，他呼吸不了，那你告诉我，他不就憋死了吗？所以得在脖子这儿插根管，然后鼻子那儿还得插个胃管。因为这人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啥也不会了，连吞咽都不会了，所以呢你就得下胃管。那你知道胃管怎么下不？就从咱们这个鼻孔，通过鼻腔啊，通过咽喉，然后进入到食道里边。多长呢？12寸那么长。那这个遭罪的情况你就可想而知了，每天那个食物啊得通过胃管往里送。哎，这个时候呢医院是没有的，人家不给你准备这个，你上哪个医院住院的，人家给你准备饭呢？没有，对不对？你要自己准备。你要不准备，人家医院就给你天天打那营养液。但你想啊，光靠营养液那能行吗？对吧？啊，五谷为养嘛，你一点东西不吃那能行吗？你啥人他也受不了啊。但是这个食物呢，通过这个胃管进去，你得把这个食物啊给它整稀碎，就是得打成那种咱们喝的那个玉米糊那似的，哎，然后顺着这个鼻管给它推进去。怎么推呢？用针管往里推。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脑血栓患者忽然发病了，你一个人根本整不了，至少得两个人忙活，而且是两个好人。你说一个也是病病殃殃的，那你想都别想。你得有个人给他做饭吃的，打流食，人家医院不管你啊。有人说那得多长时间能把这个管拔下去啊？那这个不好说，怎么的那得看你恢复啊，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你自己有这个吞咽功能了，那随时就可以拔。如果说一辈子你恢复不了，你都没这个吞咽功能， 那没办法，那这个管你得插一辈子，要不然你活不了啊。你包括那个气管切开，你什么时候自主能呼吸了，这个气管才能跟你拔了，要不然这个气管就得一直插着，不仅得插着，你还得天天吸痰。你看你平时没痰，但只要得了脑血栓，这个痰就来了，你都不知道啊是从哪儿来的，所以就得白天晚上给他吸痰。为啥？因为他没这个吞咽能力，没有这个呼吸能力，你不给他吸痰，这痰就卡在那地方，就容易憋死。即使不憋死，痰多了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内出现积液，出现炎症水肿。所以一天24小时你就忙活吧。而且你是不是以为吸痰得找护士啊？我告诉你啊，人家不管你那个，你得自己吸。护士他只是教你，明白吧？他只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操作，怎么怎么弄。但是你得家属给吸，你不要认为到了医院了有大夫有护士呢，反正我交钱了我啥都不管了啊，那你错了啊。那大夫啊给你下医嘱的，那护士给你扎上针就完事儿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家属做。你要是家属不会做或者没时间，人家告诉你了，你请护工吧。那护工多少钱？一天300多、400多、500多的都有，还有上千的。那你可能就想了，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大盒才550块钱，那你雇个护工一天400-500。因为你要不雇护工，你根本就不会吸痰，你根本就不会扣背。啊，为啥要扣背呀？这个脑血栓患者住院期间，他需要每天5次扣背，你扣背这个痰才能出来，你吸痰才能吸出来，要不然的话都在肺子里边，一整肺内就感染了，那时候就高烧不退，那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有些病啊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就今天讲这些，我是拿一个大夫的经历告诉你，一定远离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这些个大病重病。所以您要 99% 的小心，不要 1% 的漏洞。别说心脑啊，就说这个血压、血糖，整出个综合症来，一旦出大事儿，我告诉你，你后悔都来不及。到时候你别说你认识谁谁谁，说认识哪个医院的，认识什么什么大夫，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就认识天王老子都没用。有句老话说，阎王叫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那真的那时候啊，别说五更了，四更你都留不住。就目前呢，咱们国家那医院的抢救水平，不夸张的讲啊，已经算是走在世界的前沿了，在全世界那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仍然做不到来一个病人就能救回一个。你包括对于很多医生大夫讲，就眼睁睁看着这个病人在你眼前就这么没了，而且也无能为力，就是你想挽救他的生命，让他活下来，但你又做不了什么。我告诉你，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咱们有很多，就是这个学生刚毕业的，刚到医院工作，然后遇到这事儿的，回过头呢，背地里直哭。为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就想，你说我学的是医，学的是临床，是给人治病给人救命的，可结果呢发现了救不了命， 他就一度怀疑啊，说自己是不是白学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得去开导他，去劝他。为什么？因为有些病不是说你治就能治的。你像刚才咱说的这个急性心梗，你就即使遇见的是全国名医，哪怕你在安贞医院，在301，也不可能说100%都给你抢救回来。很多时候啊，他们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所以治病没有什么所谓的窍门捷径，你就得怎么的，平时多注意，平时啊多加小心，哎，多加防治。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你就平时喝一喝，用一用。那讲话呢，平时多化化瘀。你像咱们天津呢，有一位患者，冠心病能有20多年了，就有点动静受不了。前几年呢，又出现心衰，一天天的上不来气，喘得特别厉害，他胸脯子总胀得疼，有时候呢，还带着脑袋也跟着疼，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自己平时洗个衣服做个饭，你啥也干不了，出个屋上下楼都费劲儿。那孩子们呢，一个星期来一回，给买点吃的。后来老大姐呢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今天啊用了大概3个来月了。哎，这老姐姐跟我讲说，我用到1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晚上睡眠就好多了，心脏犯病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了。等用1个月的时候，我这心脏啊就感觉透亮了，感觉里面一下子通开了似的，晚上躺下睡觉也不出大汗了，白天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说我喝到现在3个月了，我现在走路轻松，能下楼买东西了。说前天呢，自己上市场来回走了10里路，哎，感觉还行。说这段时间啊，心脏也不犯病了，现在洗点衣服做点饭，哎，自己都能整了。老大姐就说，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个非牛治冻干粉这药给错过了，如果说一起用，那可能会更好。但你送我这个泡脚的生阳足汤原液，我收到了，谢谢冯老师惦记我了。之前也想不起来泡个脚，这冯老师送我们这个生阳足汤原液，哎，这就愿意泡了。我说啊，那脚泡了没呀？他说还没用呢，刚收到。我说那你今天晚上就泡上。你看，又说到泡脚了。那么这个泡脚啊，远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泡脚呢能生阳去寒散湿助眠，增强身体的抗病力，减少疾病的发生。所以啊，泡脚对身体的益处非常多，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排除代谢废物，刺激穴位和经络，调理内分泌，增强人体器官功能，缓解肌肉紧张，减轻身体的疲劳感，有助于放松心情，减轻心理压力，促进睡眠，增强啊抵抗力，排除体内寒气，预防感冒，减少疾病发生。所以在医学典籍原文当中就有记载，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像我以前呢有个病人，他退休之后啊，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胡同口，坐那跟老邻居们下象棋。哎，总坐着，那腿呢他是蜷着的，所以几年之后就查出来什么呢，下肢静脉血栓，到最后走50米啊，那腿胀得难受，而且夜里睡觉经常被抽筋疼醒。 后期看了很多大夫，有一天找到我这儿了。我说你这情况啊，你得化瘀，你不化瘀不行，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喝上，再一个呢，每天晚上你得泡泡脚，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他老伴儿说了，他有血栓能泡脚吗？我说那怎么不能呢？只要这个水温不要过高。有研究发现了，40度的水温能扩张血管 15%， 所以水温也不用说太烫，讲话呢，咱也不是那个炖肉，对不对？要泡脚吧，你就每天40度水温，一次泡脚时间超过15分钟。我说你试试吧。结果他坚持了一个月，回来说走路明显见好，两条腿轻松多了。后来过了3个月，上医院体检，很多过高的指标都降下来了，腿部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那这个指标下降了，说明啥？通了呗。所以对于有血栓患者来讲啊，我告诉你，坚持泡脚。你看民间呢一直有一句话说，养树啊需养根，养人需养脚，富人吃补药，穷人泡泡脚。比如用上这个生阳足汤原液，那怎么样算是把这个脚泡好了呢？那就是泡到你的身体啊，特别是后背啊感觉有点潮，或者这额头出汗了，这就算好了。我不建议咱们泡脚泡得大汗淋漓啊，说哎呦这滴滴答答的全掉汗，用手一摸都能看到水，不要那样。因为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太多对心脏不好，只要是微微见汗这就可以了啊，这就挺好，这就说明经络呀上下贯通了。你看这个东汉的名医华佗，他在《足心道》里边还特别提到了说不同季节泡脚的好处，说春天泡脚这叫生阳固脱，夏天泡脚暑湿乃去，秋天泡脚滋润肺部胃肠，冬天泡脚温灼丹田暖身。所以你看乾隆皇帝有个习惯叫什么呢？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这个汤啊就是他们用草药做的泡脚汤。所以乾隆皇帝能在那个年代，就平均40岁寿命的那个年代，他活到89岁，做了60多年的皇帝。这也就说明什么？乾隆的长寿和泡脚的习惯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在广西不有一句话吗？说要想寿命长，泡脚来帮忙。所以人的长寿啊确实和我们这个脚息息相关。为啥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这不仅是人生哲理，同时也是养生的智慧。所以养护好你的双脚，才能走出稳健的人生。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呢把这个脚给它泡好了，你身体啊就会越来越好。你说泡脚真正的目的是啥呢？其实啊总结起来就8个字，活血化瘀，生阳驱邪。为啥泡脚能驱寒？为啥说泡脚能驱湿气？为啥说泡脚能驱风湿？为啥说泡脚能暖身？为啥泡脚又对心脏好啊？这么多的好，为啥呀？其实总结起来啊就一点，就是因为泡脚能活血化瘀，能提升你的阳气。阳气升上来了，你身体里哪儿哪儿都好。所以这也是我为啥送大家伙生阳足汤原液的这么个目的。尤其啊现在这个季节， 我送你生羊足汤原液，让你驱寒去湿，让你暖肾暖心，让你把扎根在身体里的多年的病根哎，都给你拔出来。而且啊，咱们这个生羊足汤原液，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它不是生药，它是把这个什么呢，药材啊给炮制好了，煎煮好了，然后制成那种浓缩原液，所以它的药效就更强。这里面啊有26味药材。你像咱们大家伙很少接触的什么火绒莲花、飞龙掌雪、木蝴蝶、一条根、老鹤草、接骨木、海风藤、清风藤等等等等。都挺奇特。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生阳驱邪的这个外用好药。你单独买这些药可贵了啊，甚至你都买不着。所以你平时你喝喝高山红景天，晚上用这个生阳足汤原液泡泡脚，这个效果呀你自己慢慢就能体会到。就你自己能看得见，而且泡的时候非常方便。大家伙收到之后打开，然后呢往盆子里先接点热水，生羊足汤原液拿出一袋来，给它搅开口，往热水里一倒，你就泡吧。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有啥不会的及时问。时间关系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没听明白没记住的，需要我帮忙解决的，我希望大家伙提出来，我会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好，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接听热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冯老师啊，我那是王学强啊。这个我今年啊都69了。
0: 69岁。
3: 家是江苏的嘛。
0: 家是江苏的啊。好，欢迎。
3: 冯老师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
0: 嗯，
3: 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啊，
0: 嗯，
3: 这个效果呢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哦，听你这意思，你现在就用着呢，是吧？
3: 是是是是。
0: 哦，那你原来身体什么样？有什么病啊？
3: 原来我这个心脏啊不好，
0: 嗯，
3: 以前的时候嘛，我老觉得那个胸口啊憋闷的慌。
0: 憋闷的话，
3: 就是憋气啊，
0: 嗯，
3: 胸口窝这一块吧，
0: 嗯，
3: 然后感觉到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哦，
3: 大石头似的那个喘气啊，就感觉到费劲了，
0: 嗯嗯，
3: 我从来都不敢穿那个高领的衣服的，
0: 哦，
3: 还有这个晚上的睡觉的时候啊，盖被子，这个被子边啊不能压过那个胸口以上，
0: 哦，你看看，
3: 睡着睡着就感觉到要憋醒了，
0: 嗯嗯，
3: 这不有一次我正陪着遛那个小狗吧。
0: 嗯，
3: 也就跟着小狗小跑了几步吧。
0: 嗯 嗯， 嗯，
3: 结果呢，哎呀，这个心脏病就发病了。
0: 哦，
3: 就像被谁啊用手攥住似的那种感觉。
0: 哦，压大型的。
3: 肩膀啊就跟着也疼起来了。
0: 嗯 嗯， 嗯，
3: 当时啊我就直接就上了医院了。
0: 直接上医院了？那你这是突发心梗了吧？
3: 对对对，自从那次出院以后吧，我这个心脏 啊就更加严重了。
0: 啊，
3: 比以前呢，就是严重了。
0: 嗯。嗯，
3: 就是什么活呀也不能干了
0: 啊
3: 啊，自己嘛喘个气啊都感觉到费劲。
0: 你看看，
3: 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
0: 嗯，
3: 就像那个刀子绞的似的，会疼那么一阵子。
0: 嗯，
3: 各种医院开的药吧，
0: 嗯，
3: 我都一直吃着呢，但是呢，
0: 嗯，
3: 这个效果的话就是不太理想
0: 啊，效果不太理想。
3: 这不正发愁的时候吧，
0: 嗯，
3: 哎，刚好听到你冯老师的节目了。
0: 嗯嗯嗯，
3: 说，这个高山红景天的口服液，
0: 嗯，
3: 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
0: 啊，
3: 说心里话，当时呢我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
0: 啊啊啊，
3: 然后呢，嗯，用上了这个高山红景天的口服液
0: 啊，
3: 现在啊觉得这个心脏啊，哎，挺得劲
0: 啊，挺得劲，挺舒服，见效了。嗯，
3: 后来呢再加上这个非牛至冻干粉以后啊，这个效果呢感觉到更好了，更明显了。
0: 嗯嗯 嗯， 嗯，
3: 尤其呢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吧变轻了。
0: 嗯，
3: 哎，感觉挪走了几斤似的，
0: 是吧？
3: 我喘的气呀，啊，比以前痛快了不少。
0: 嗯，
3: 现在呢，我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嗯，
3: 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
0: 嗯，
3: 觉得心脏啊都是越来越舒服，一天有一个变化。
0: 嗯，好，好。
3: 现在你看，我天天在家呢照顾小狗，遛遛狗，
0: 啊，
3: 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心脏也不难受了。
0: 啊，好
3: 啊。前几天呢上医院做了一个前面的检查，
0: 啊，
3: 大夫说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恢复的非常好，也没有心梗的这种危险了。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嗯，替你高兴
3: 啊。另外冯老师，我还要给你分享一个我哥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0: 哦，什么情况？你讲。
3: 我哥呢，他有这个胃溃疡。
0: 啊。
3: 当时呢，我哥的胃溃疡吧挺严重的，
0: 啊，
3: 现在总是嗳气。
0: 嗯。
3: 一说话呢，嘴巴里发出那股味道啊。
0: 嗯嗯嗯。
3: 一进店都刺鼻子。
0: 哦，就是口臭的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口臭的特别厉害，而且除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3: 还经常烧心。
0: 啊，
3: 半个馒头都不敢吃。
0: 嗯嗯，
3: 胃疼呢也不行不行的。
0: 啊啊，
3: 他呢也吃了很多的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去根，
0: 啊，不去根。
3: 老师，你说这个奇怪的事情啊。
0: 嗯嗯，
3: 我哥呢上我家来串门了，我就给他拿了一点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嗯，
3: 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让他试试。
0: 嗯 嗯， 嗯，
3: 结果他用上以后啊，觉得不一样了。
0: 哎，
3: 这个他像什么胃啊、嗳气啊，这个症状啊都好了不少了。
0: 哦，
3: 以前呢还去医院里检查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0: 哦，怎么样啊？结果？
3: 哎，现在竟然达标了，出乎意料的这么好。他说啊，他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非牛至冻干粉啊，用的太正确了。
0: 嗯，其实就咱们这个人身上出现这个病啊，其实都和瘀有关。你像你那情况。通过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血管痉挛收缩，为啥？因为它供血不足，对吧？它供不上血了，心肌细胞供不上血了，它会痉挛收缩，你再加上它本身血管就狭窄，所以突然间的就出现这种急性心梗，所以去化瘀，通过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心瘀，化我们血管里的瘀，化肾瘀，软坚散结，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帮助我们把血液里边的瘀啊都给散开了，这一散开了，供血它就充足了。那非牛至冻干粉起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它主打一个修复啊， 由于供血不足，所以有一些心肌细胞啊可能已经出现什么萎缩了、衰老了、坏死。

0: 饭后疼，因为你吃完饭了之后，它就会分泌胃酸，胃酸呢就会刺激这个溃，就把它那个溃疡面给修复上了，哎，就是帮助你把坏那个地方给它填平了，就像咱们说了，哪儿坏了，用那个创可贴给它贴上，啊，这个时候你胃酸碰不到它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你再加上咱们本身这个胃病的产生，它不可能是一上来就胃溃疡了，之前肯定是有过胃炎，对吧？啊，
1: 对对对对，
0: 有胃炎，浅表性胃炎的慢慢发展成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又从胃炎发展成胃溃疡。什么原因导致胃炎呢？其实就是瘀不通了，我们整个胃黏膜供血不顺畅，导致我们胃出现了问题。那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刚好能够帮助咱们化瘀，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使我们整个胃肠的血液循环旺盛，所以它这个溃疡的问题逐渐逐渐得到缓解了。所以说啊，你看咱通过我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合着非牛至冻干粉，一个主打就是化瘀，使咱们经络啊气血畅通，使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出现什么呢？瘀阻，不出现供血不足。二一个呢，就是修复，对咱们受损萎缩坏死的细胞啊，哎，给它来一个功能上的修复，就让它康复起来，这就挺好啊。
1: 那我们哥俩都体会到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的好处了。
0: 嗯嗯嗯。
1: 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就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啊，
0: 嗯，
1: 前两天啊，不是给我割一些了吗？
0: 嗯，
1: 现在呢我就不够用了，
0: 哦，
1: 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啊，再让我们买一些。我哥也说了，下次要有活动啊，他也想再买一些。
0: 那你这么的，先别着急，手头有你就先用着，完了之后我看看啊，再联系联系，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得让大家伙继续用一用啊。
1: 哎，行行，那冯老师，那我先谢谢你，你多费费心了哈。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先用着，完了有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这康复的还算可以啊，挺好的，坚持住啊。嗯
1: 嗯，好嘞，那个谢谢你了，冯老师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连云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至16号进行，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再次进驻12345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12345热线将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在江苏12345热线百科形成政务信息主题问答，提供自助式在线服务，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查询使用。考生考试期间遇上难处怎么办之交通出行受阻、噪声扰考等紧急求助事件，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求助，相关部门现场调度，10分钟内联系，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并快速解决。对于考生家长的求助诉求，12345热线还将实施办理治校跟踪访，第一时间跟踪回访诉求办理情况，对未及时解决的重点紧急诉求开展提及调度，现场督办，确保诉求妥善处置。中考考试结束后，12345

0: 2345热线也不会停下服务的脚步，将联动教育部门，为考生及家长们做好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咨询解答工作，实现助考服务不掉线。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联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59集。
6: 上回说到，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监狱生活和分不清是坐牢还是上学的管理方法，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儿。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有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他们都很文明嘞，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事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2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

0: 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伟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纸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伟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普杰，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哎，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止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栅栏，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伟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候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的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的，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人， 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装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3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10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到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进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狱工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他，一直没有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儿。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14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14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边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3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2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5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卷，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意识和侮辱，动不动就挨我骂，特别是3个侄子和李涛，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违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要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刚到旅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却是一件大事儿。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的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
2: 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0: 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儿，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这要求被答应了。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教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 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的对我恭顺，特别是甄瑞芷仍是引以为荣的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之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的安了心。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的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忠心耿耿、信誓旦旦的。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进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涛身边，低声问他，
2: 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不记得搬家的事儿，我只记得那次林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0: 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
2: 我和索芳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
0: 看他忠诚的点点头，我走开了。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涛见不到面。这天甄瑞在院中看到我，悄悄地说，
2: 李涛叫传话说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300元，又说到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
0: 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涛，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甄瑞，叫他见着李涛告诉他索芳问起旅顺的事儿，就说全不知道。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1945年实现了。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带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每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理人员，就更加紧张和留意。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儿，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的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 云生，监制小楼。

0: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下一点星光。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30度。趋势天气，15号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0度。16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前四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周静检查全市中考准备工作，日最高收割面积超50万亩，我市夏收工作进入尾声。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柔力球选拔赛在我市开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曹云飞，通讯员刘宇翔报道。工业是稳住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压舱石，更是城市产业能级跃升、动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今年一至四月，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增速稳、质效优、韧性强的良好态势，产值、开票、用电等多项硬核指标同频向好，发展含金量持续凸显。优势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深度赋能，是我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核心内生动力。作为全市工业增长的支柱赛道，医药制造业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持续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输血赋能。走进汉森制药的生产车间，洁净明亮的智能化产线有序运转，告别了传统药企人工密集、效率受限的生产模式，全套进口自动化组装设备精准作业，从组件抓取、精准咬合、药芯装填到智能检测、自动贴标，整条产线依托高精度传感器和智能压力控制系统，实现每一组配件咬合度、紧合度的标准化、闭环质检，彻底解决了传统人工组装精度不足、质量无溯源、产能跟不上的行业痛点，为企业创新药深耕国内市场、抢滩全球赛道筑牢支撑。汉森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陆一峰。
2: 可以看到，这个在这边呢，就是他把下组件可以用机械手抓起来以后放到卡扣里面，然后再用传输传到这边以后，我们用这个机械手把药芯

0: 装到这个下组件里面，然后再往前传输过来以后，再把这个整个注射笔的上组件跟它合上。那么在这个合上的过程呢，是需要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合上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有固定的压力跟固定的这个紧合度，得确保这个整个咬合度是100%符合我们的质量标准。用了这个自动组装线以后呢，达到了每分钟100只，整个效率提升了10倍。
1: 以汉森制药为代表的优势产业技改升级，持续盘活工业存量，稳固发展基本盘，而重大产业项目的提速建设蓄势落地，则持续扩充工业增量，积蓄后续增长动能。在赣榆区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中粮油脂连云港基地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工序压查推进，高效落地。项目由粮油码头、桶仓、蛋白加工三大核心板块构成，其中10万吨级专业粮油码头以高规格水上设计标准，大幅提升大宗粮油货物远洋集散、高效周转能力。25座智能化架空平底仓，配套环保除尘、智能输送设备，实现粮食仓储规模化、绿色化、数字化管控。高端蛋白加工板块聚焦产业链沿链补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150万吨高端蛋白产品，有效提升粮油产品附加值，助力临港粮油产业集群成型起势。项目精准锚定我市临港产业布局和粮食物流枢纽建设定位，将吸引粮油精深加工、智能仓储物流、配套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户，完善产业园全产业链生态。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石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浩：
2: 10万吨级粮油码头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平台建设、航道疏浚、钢构机电安装等工作，预计3季度完成主体建设。桶仓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滑膜和配套土建施工等工作，预计2027年1季度建成。蛋白加工项目加紧准备开工前期手续，预计2季度开工，2027年3季度完工。
1: 数据显示，1至4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4%，增幅全省第4，实现工业开票2095亿元，同比增长5.7%，增幅全省第4。工业用电量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增幅全省第4。值得关注的是，全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主导产业支撑率凸显。其中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10.2%，农副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11.5%，两大优势产业强势领跑，叠加216个市级新增长点项目持续发力，存量技改提质，增量项目赋能，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的核心底气。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6月12号，市长周静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人工智能、规范旅游行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市基层消防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连云港市关于提高公众应急处置能力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抓细抓实基层消防安全工作，不断提升公众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当前正值雨季汛期，生产活动高峰，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大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指导帮助企业解决风险隐患，落实四个不放过原则，较真碰硬开展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查处，结合六化建设，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神经末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和警示教育，探索运用 AI 加安全监管等科技手段，解决基层看不出不会管的问题，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逐一做好化工与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事故类比排查，积水危化品仓储条件排查、重大风险隐患挂牌督办、防汛防台风准备等工作，确保平安度夏度汛。会议指出，自去年底提出人工智能9+1+N 工作框架以来，我市认真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在多个领域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特别是花果山下系列 OPC 社区已形成品牌效应，吸引了一批连云港籍青年人才回来创业圆梦。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实施方案要求，主动深入一线，了解企业、专家、创业者的真实想法与实际需求，持续推进 AI 日、项目路演、创业沙龙等系列活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形成特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整治成效值得肯定。暑期旺季将至，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标本兼治，长效监管，全力打造宠客型城市。要强化全链条治理，织密问题发现网络，坚持有诉必应，有案必查，完善景区吹哨、部门报到、先行赔付、涉旅投诉快处快办等机制，严厉打击旅游行业违法行为。同时要定期梳理负面旅游评价，用好典型案例以案示法，提升旅游服务单位和从业者的守法意识。要构建长效治本机制，深挖问题根源，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服务品质能级，营造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真正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本台记者乔洪康报道。6月13号，市长周进专题检查全市2026年中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考务组织，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中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温馨有序。副市长张家炯、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全市2026年中考将于6月14号至16号举行，共设7个考区、49个考点。周进首先来到海州区教育考试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各考点、考场分布情况及考务动态，详细询问考生入场流程、监控覆盖范围及应急处置机制。在试卷保密室，周进认真检查保密制度落实情况，翻阅值班记录，查看监控设施运行状况。他强调，试卷安全是考试公平的生命线，要严格执行双人双锁、24小时值守、6小时监控回看等制度，做到全程可追溯、万无一失。要强化组织领导，密切关注考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判、迅速处置。要严肃考风考纪，压实各方责任，加强诚信考试教育，防范高科技舞弊行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在新海实验中学考点，周进实地查看考场布置、考务办公室等，详细了解考务人员培训、考场设备调试、试卷保密、应急演练等情况。他叮嘱考点负责人把工作想得更周全，做得更细致，规范考场设置，完善服务举措，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适、温馨的考试环境。检查中，周进强调，中考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树牢底线思维，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做到保密工作万无一失，考风考纪严肃严明，考试组织科学规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中考目标。要加强人文关怀，落实好考生心理疏导、交通保障、降噪护考、防暑降温、食品安全监管等措施，完善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科学应对处置突发情况，畅通涉考诉求快速响应渠道，依法依规为特殊考生提供合理便利，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从容发挥，考出佳绩。本台记者姬健、通讯员袁峰与尹梦婷报道。6月12号下午，由市总工会主办的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连云港职工读书分享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旨在深学习悟书中蕴含的领袖情怀，引导全市广大职工以书铸魂，以读促行，凝聚奋进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苏峰参加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书香浓郁。 分享会上，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陈小晨受邀做专题解读，带领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车间工地港口一线与职工群众交心谈心的温暖故事，深刻阐释了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和崇尚劳动的奋进力量。港口控股集团东方公司须沟西作业区机械队张红瑞、市交通控股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雷锋车手李媛媛等四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代表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畅谈读书感悟。活动中，市总工会还发布了2026年度职工阅读推荐书目，并向职工代表赠书，进一步夯实职工阅读阵地，推动书香润匠心、联工伴我行品牌走深走实。港口控股集团东方港务分公司须沟西机械队铲车二班班长张红瑞：
3: 作为一线职工，我会把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牢记心间，落实于行动，深耕操作技能，苦练基本功，争当技术能手，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
1: 近年来，市总工会高度重视职工文化建设，全市已建成761家职工书屋，培育出蓝莲花、东方月等一批全国工会品牌职工读书会，通过常态化开展阅读马拉松、云端共读等活动，让阅读成为职工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彭先进、唐梦玲报道。记者从事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自夏收工作开展以来，我市统筹调度精准发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机械化作业全力提速夏收进度，日最高收割面积超50万亩。截至目前，全市夏收进度已过90%，进入扫尾阶段。作为全市收割较晚的地区，东海县平明镇也已进入最后的收割阶段。记者在当地现代农业稻麦科技示范园内看到，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运粮车紧随接驳，金黄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料仓中喷涌而下，源源不断装入车厢。江苏东海精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段鲁涛：
6: 今天我们组织了10余台机械进行抢收，从早上9点钟开始收割，预计一天能收割小麦1000亩。为确保夏收夏种工作有序推进，我们切实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并及时调度机械，积极开展抢收工作，确保小麦按时收割进仓。
1: 今年夏收期间，市农业农村部门全面摸排辖区小麦成熟面积、农机存量，统筹调配本地联合收割机，联动对接跨区作业农机，优化农机作业点位排布，合理划分作业片区，最大化盘活农机资源，破解地块分散、机具不足等难题。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做好地块协调、农机对接、群众服务工作，实行农机手分班轮岗，全天候不间断作业。农技部门提醒，要利用晴好天气，重点推进灌云县东部麦区和东海海州两县区中部湖底平原麦区的抢收入库。市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
7: 对于已经收获的田块呢，秋旱粮要坚持收一块、整一块、种一块。16号以后呢，我市有可能出现多轮降雨和这个强对流天气，要提前检修烘干设施，做好未收小麦的应急烘干准备。对于已经完成秋粮播摘的田块呢，要提前做好田间沟隙的开挖和疏浚，确保雨后呢及时排涝。那么水稻田块呢，要利用好这个降雨的有利时机，做好田间的蓄水保水，及时开展这个田间的整地和移栽工作。
1: 在夏收工作快速推进的同时，农业农村部门也同步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统筹规划省级8700余万元专项资金，保障秸秆机械化还田、犁田收储、生态型犁耕深翻等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同时充分发挥流域引导区、沂河先行区、国营农场示范区等整域秸秆犁田利用的带动作用，持续提升秸秆高质高值化综合利用水平，从源头上防控农田退水污染，切实推动耕地质量提升、生态环境改善，为三夏农业绿色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孟刚报道。6月13号，2026第11届全国浆果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学会研讨会在赣榆区举办。本次研讨会汇聚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及浆果龙头企业专家学者，聚焦蓝莓、草莓、葡萄等特色浆果，围绕种质创新、绿色栽培、采后保鲜等前沿课题开展深度交流，依托江苏成熟蓝莓全产业链优势，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浆果产业是助力乡村振兴、满足群众健康消费需求的特色富民产业。我国浆果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品种同质化、储运损耗高、深加工不足等难题仍制约高质量发展。作为农业强省，江苏蓝莓种植面积超12万亩，年产值突破30亿元。江苏货田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构建起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打造出可供全国借鉴的产业发展样板。研讨会上，各地科研团队分享浆果基础研究最新成果，聚焦种质资源挖掘、品质调控、智慧种植等前沿方向交流思路。本次研讨会有效打通全国浆果领域技术互通、学术交流、成果转化渠道，搭建起协同创新长效合作平台。下一步，各地科研机构、产业企业将持续推进浆果种质创新、技术推广、品牌提升，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升级，让小浆果成为助力农业现代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大产业。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住建局、市人社局联合举办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现场培训会，这标志着我市建筑领域劳动合同电子化工作将正式迈入全面推广阶段。作为全省第三个上线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的城市，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精准聚焦建筑行业欠薪治理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建筑工人合法权益。据了解，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上线运行后，将用工信息、合同内容、离场确认等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法律效力与纸质合同完全等同。一旦出现劳资纠纷、欠薪问题，完整的电子档案可作为权威凭证，大幅降低工人维权难度，也让行业监管更加精准高效。下一步，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将联合发力，把建筑工人电子劳动合同纳入日常重点监管范畴，持续推进建筑领域劳动用工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4: 健康连云港。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于浩辰报道。6月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江苏省柔力球选拔赛在我市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17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为华东区域柔力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展示的舞台。优胜队伍将代表江苏出征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赛事。本次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国家级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二届。赛事为期2天，设置花式、网式两大竞赛门类，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为12至70周岁，覆盖各个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连云港参赛选手于永梅：
8: 我2024年退休以后，我接触到柔力球这项运动，这项运动一下子我就吸引我了，我就很喜欢。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开始到9点多钟，最起码早上能锻炼3个多小时。有的时候呢，下午和晚上我们还会在一起再运动一下。这项活动也让我的身体这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柔力球是本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五大规定项目之一，赛事采用逐级选拔机制，其中花式柔力球分为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采用预决赛分场制。网式柔力球开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项目，实行小组循环赛加淘汰赛赛制。连云港市柔乐球协会会长、比赛总裁判长张金树。
9: 那么他的这个判罚标准呢，不光是有这个界内界外这些客观的判罚，另外还有主观的，比如说要求你的手上要按照一定的圆弧力量，不能有二次发力，圆弧而且要求圆润，一个弧一个圆，一个力，有一定的动作要求，通过计评来给大家做判罚要求的。
1: 本次选拔赛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获得晋级更高层次赛事的资格，向全国总决赛发起冲击。赛事主办方表示，将以本次选拔赛为契机，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打造多元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

0: 身理念浸润城市每个角落。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敏：
1: 我们也将以这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健身场地设施，常态化开展基层展示展演、培训和赛事活动，推动柔力球运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让体育赋能美好生活，推动我们海州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

0: 我们的物流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基地物流体系。 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 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 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 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 规模化、商业化运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
4: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 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8: 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7: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 世界模型必须是卷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

0: 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固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
8: 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0: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

0: 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世上不存在神迹，如果有，那一定是爱创造的。爱的力量无形却强大，温柔且坚韧，它能连接起孤独的灵魂，支撑起前行的脚步，也能穿透心灵的壁垒，温暖迷茫的内心。爱有很多种，对父母如沐的爱，对恋人浓烈的爱，对朋友交心的爱，对子女无私的爱，对国家赤诚的爱。

0: 本期节目中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则关于爱情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来自中国台湾阿胜的散文《爱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人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使愚人变为智者，可以使懦夫变为勇士，能使浪子变成大丈夫。爸在20岁以前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根据祖母的说法，在当年几乎全镇的人都认为他这一生不会有什么出息，而且他会成为职业流氓，简直就像太阳会升落一样肯定。但是根据爸自己的解释，这纯粹是祖母言过其词。不过祖母连爸7岁那年偷了什么水果，被什么人追回家，都记得丝毫不乱，从不颠倒，所以我当然是相信祖母的话。爸到二伯公家里玩，空着手从大门进去，然后背着一书包的枣子从后门溜走。二伯公在家里找他吃中饭，找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他正在学校门口卖枣子给同学。那时候爸9岁。爸和侯山叔抓了10多只大田鼠和10多只蟾蜍，装在铁丝笼里带到新营菜市场放生，结果经过一摊子被推垮，有一家杂货店被挤破了3个玻璃瓶，另外肉案的老板娘弄坏了一把切肉刀，因为她拿刀丢地上的田鼠。那天祖父和祖母没下田，整天都在家里招呼客人，讲了一天的好话，又和侯山叔家商量赔款。我家那幢祖厝这才没有被掀掉屋瓦拆掉墙，这是爸11岁那个冬至前一天的事。爸有天生的好歌喉，唱歌比赛经常是第一，他又能学许多种动物的叫声，如果不面对着看，根本分不清真假。他在小学毕业典礼那天上台唱了一首日本民谣，唱得连铁石心肠的板井校长都流泪，师生们哭成一团。爸看看效果不错，于是自作主张把这首歌重复唱了一遍，大家哭得更伤心。典礼结束后，他跑到校长背后学狼狗叫，吓得校长太太摔了一跤。为了这，爸差一点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毕业后，爸在糖厂当助理文书员，2年后调去一个工人小组当副领班，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要轮班巡视蔗园，以防有人偷甘蔗。第一次出蔗差，爸带着铜锣躲在蔗园里，一直睡到阳光普照才被领班叫醒，身边的甘蔗渣跟他的体重相差不了多少，他只好答应过几天去领班家免费修理竹篱笆。台湾光复那一年，爸20岁，由于分派在他手下的工人刚好都是全台湾最懒惰的人，所以他还在干副领班。没事的时候，他骑着脚踏车在街上逛，到处找人抬杠惹是生非，就为了这跟一个人吵，一直吵到那人家门口。爸骂那人说话没信用，是龟儿子，那人气得大叫，我是你舅子。根据后来的事实证明，上天明鉴，那人果然成了我大舅。事情说来很简单，爸和大舅在屋外吵得不可开交，妈出来了，就这么着。没人能说明爱情到底是什么形态，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爱情的力量会大到什么地步，因为人类感情本身就奥妙无穷。爸变了，他的改变许多人都认定那是镇史上罕见的奇事。他不再恶作剧，不再打架，连斗蟋蟀都不玩了，努力工作，拼命加班，他手下的工人也都变成全台湾最勤劳的人。没多久，

大升为领班，并且开始巴结大舅。他一到外祖父家，马上分派糖果给每一个小孩，和每一个大人聊天，称赞外祖父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猫狗在内。他写信给妈，妈认的字不多，不过怪的是，爸的信他总有办法全看懂了。至于怎么看懂的，妈自己也交代不清。反正爸如果约他下午6点在中山公园见面，他不会在7点跑去上帝庙就是了。事实上，妈从来没将爸的信拿给任何人看。他当年之所以全看得懂，我们只能说，女人对于爱情以及有关爱情的误事，有着超乎人类的本能的领悟力，那是上天赐给女人的独特能力。爸和妈当年的前三次约会说了些什么，因为史无明文，无从考证。不过如今可以确定的是，一直到第4次，爸和妈才谈到一个事实：爸20岁，妈22岁。这下子问题来了，妈好伤心，对爸说此生无缘，回家以后再不赴约会了，整整1个月不和爸联络。在那一个月里，爸手下的那些工人又回复了老样子。爸把问题提出来，祖母说女大男小不太好，祖父说8字合就行，大叔说无所谓，大姑说怕什么，去去去。爸是去了，硬把妈叫出来。那一次到底他有没有以草代香指天誓地，由于年代久远很难肯定，我们后生也不敢多问。不过妈被说动了倒是铁证如山，因为约会又继续了。约会是继续了，可是问题仍然存在。爸异想天开，跑去镇公所找户籍资料管理员，很大方地要求改出生年份。户籍员大吃一惊，直说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要改拿证据来。爸当然拿不出来，祖母明明才生下他20年。爸和妈去大道公庙烧香，爸抽了一支上好上好的签，妈抽的那支签坏透了。根据了解，妈娘家的人都相信风水命相这类事，尤其是外祖父。妈当时听了庙祝的解说以后，拿过签纸就撕。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虔诚信神的人不相信神签，只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后生实在是无法去猜想，爸当年是如何的感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一篇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台湾的爱情故事，爸爸的坚持和改变，妈妈的追随和勇敢，两个人面对困难携手同行。父母间的爱情虽道阻且长，但两人穷且益坚。接下来的时间，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一起倾听接下来的故事。
4: 大去找算命先生，八字一合，大大不吉，女大男小，一犯冲，水性火性相克，二犯冲，天运不符，命中带煞，三犯冲。爸立刻跑去告诉妈，八字合过了，大吉大利。既然大吉大利，祖父和祖母这才答应派人提亲。外祖父这下子才知道，妈几个月来常去学裁缝，都是湖州的。再一听爸20岁，一口拒绝了。爸和妈见面的机会少了。那时节可以肯定的是，当儿女的没现在这么自由，也不可能吹声口哨或者打个电话就能把人调出来。说来令人感动，人间万事皆可解，唯有情字。

解人。知道妈在那阵子是怎么设法和爸见面的人，如今提起来都还会鼻酸，所以不提也罢。大舅、妈和爸商量了又商量，没有结果。秋天过了，冬天也过了，然后春神降临人间。春来了，树木添了绿叶，爸和妈都添了一岁，到妈家里去的媒人也添了几位。春天是个结婚季，妈推掉了这个，赖掉了那个，爸也一样。春天是个相思季，相思的滋味最是难消受。如果祖母没记错，那么爸在短短几个月内瘦了6公斤，必然是真的。整个春季，爸没离开新营一步，还经常派人到妈家，媒婆带回来的消息使得祖母开始担心爸会不会发疯。到妈家说媒的人太多了，逼得爸采取最后行动。他到外祖父家去，分派好了糖果，寒暄完毕，直接找外祖父谈，并且吵了起来。吵架的详细内容，当年在场的人如今已记忆不清，次数倒是妈记得很明白，总共6次。最后的一次，据爸自己说，最精彩，简直可以媲美关公战吕布。可惜，我当然是没亲自见到，所以我无法详述。第6次吵过了以后，爸认为此生跟妈是无缘了，因为外祖父严厉警告爸，如果再进门，就要用扫帚赶出去。事情演变的最终结果，当然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可是其中的过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爸和妈去找另外一算命先生，关键就在这里。感谢上苍的差遣，如果没有这个算命先生，如今不可能有我在这儿为这段爱情故事做见证。这个算命先生是外祖父的弟弟，算来是我的叔公。他和爸妈谈了许久许久，一次又一次的长谈。然后他找上外祖父，正确的统计是，他在外祖父家消磨了2个白天和1个晚上，从古早古早引起话题，并且为他嫂子批了流年，然后上天入地的谈，时而高声时而细诉。据妈说，当时他躲在一旁，听得几次掉下眼泪。为了爸和妈，叔公不惜跟他哥哥争吵、商量、恳求、威吓。据说当叔公轻声细语解析命运不可为的时候，那种真诚，连十殿阎君见了都会黯然哽咽。叔公也举出了许多古代及现代的爱情悲剧，从万绮良与孟姜女说到台北市的一件殉情故事，说得一旁的女眷直抽搐。他还把爸的八字和妈的八字当场排给外祖父看，一面排一面解说，排出来的结果不用说，天造地设，特吉特利，而且照双方的面相来看，我们可以臆想，依叔公当时的口气，大约任何人都会觉得爸和妈如果不结合，那么星斗可能会全部消失，外祖父家马上会有巨变，并且从此人间再不会有人敢谈恋爱。也许是为了天命难违，也许是外祖父相信叔公保证爸日后会大富大贵，也许是为了爸和妈意志坚定，也许是，反正到最后，外祖父答应了。我们这些后生当然不难了解，叔公究竟为了什么肯大力撮合爸和妈，因为叔公在事后曾坦白，他骗了外祖父，把八字乱排一通给外祖父看，而且他也做了解释，算命排八字有时只是唬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男女双方是不是真心相爱。如今事隔30多年了，30多年来，爸和妈美满幸福，1万多个日子里没犯什么冲，也没带什么煞，养了7个儿女，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

0: 一个做太保或太妹。前几天是爸过世两周年忌日，我拈香祭拜，望着香炉，望着妈，我想起爸生前常引述的一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父母之间的爱情不像小说或电影中演绎的那般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温馨，是天长地久的陪伴。没有钻石点缀，有的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中央教育广播、连云港新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太原老年之声广播、太原经济广播、新乡经济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频道、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昆明广播电视台老年广播、昆明广播电视台文艺旅游广播、福建经济广播等全国各省市共计70余家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有多少人重视他人，关心他人，却唯独忽视了自己，不知不觉为生活埋下了健康隐患，为未来埋下了灾难。怎样在生活中既能照顾工作，又能兼顾健康呢？其实鱼和熊掌皆可兼得，中医就在生活中。日常如何保养，疾病如何治疗，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殿堂。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困惑，可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与盛老师沟通，直播间热线电话400-600-1658正在开通。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对治疗诸多疑难杂症另辟蹊径。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中医的方法来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健康之路上啊能够精准的调理自己啊，解决健康难题。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暑夏常见病的

多汗症。暑夏呀，天气闷热，人啊会出汗，这属于正常现象。人出汗呀，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调理，也是自保的一种行为，保持体内的温度平衡，不会因为体内的温度过高，使我们身体的细胞、脏腑组织这些蛋白粘连出现损伤。你看，人体这个汗呢，实质上它是有用的。那么，同时，人体出汗的时候，除了代谢了过多的这种体温，还会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体表排出来。所以，适当的出汗是健康啊，是正常的。但是啊，有一部分人出汗呢，它不正常，它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热的天气，别人出汗呢，只是相对来说出一些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他出汗就像水洗了一样，敛不住了，这个汗特别多，头上、颈部、后背、胸前啊，全都是汗，大汗淋漓，这个汗水啊一滴一滴的往下滴，已经不正常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脱汗，就汗过多了，脱了，止不住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看看自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说老师，我稍微一热我就止不住，大汗淋漓，特别严重，像水洗了一样啊，这是稍微一热就大汗淋漓。那么还有的人呀，稍微的一活动啊，稍微一活动，就天气不热，只要他一活动，他就会大汗淋漓，也会出很多汗。当然还有的不活动也会出很多汗，在睡梦当中啊，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他会出很多汗。这种汗叫什么呢？叫盗汗。汗你看有自汗有盗汗。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被偷走了，被偷盗的这个盗啊，流失了的盗。盗汗就是指在睡眠过程当中出了很多汗，比如说前胸、后背或者是头部啊、颈部出了特别多汗，哎，这个我们这个枕头啊、枕巾呀、全都湿了，说醒的时候特别湿，甚至有很多汗渍在上面。这种情况都属于超过了正常范畴。这种情况很多人说，老师也不是病，用不用管啊？我可以不管他吗？我告诉大家，不可以，不可以。往小了说，往小了说，这是一种虚症啊，这个疾病正在酝酿，也就是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还不轻。如果此时你不管它，很快这个疾病就会形成实症。任何的一个实质性的疾病，我告诉大家，都是从虚症开始的，就是任何一个小草，都是从发芽、生根、成长过程当中开始的。当它破土那一刻，实质性疾病就形成了。它都是从你看不见的这个生根发芽开始的。症状，任何的症状，你检查不出来的实质性疾病，前期的症状，也就是虚症，都是在生根发芽，都属于小草生根发芽期间。你不要把这个期间认为没事，不是病。我告诉你，实质性疾病就是从生根发芽虚症开始。那么特别是人出汗多了，对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损耗，就是一种损耗。我们说的好，汗为心之液。你看这个人总出汗总出汗，天天出汗，他最后他的心脏一定是受不了的，他的心脏是非常难受的，不是心悸就是心慌，不是心慌啊，就是心律不齐，最后他一定会去调理心脏，治疗心脏去，他的心脏功能会出现问题。
还有很多人出汗出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汗了，出的就是血汗，红色的了。汗为心之液，这个心是供血的，所以当汗出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正常的汗，而是血了。就像说人天天哭，哭到一定程度就不是累了，是血。因此啊，汗为心之液，也是身体的精华，不可以过度的消耗。而且我们出很多汗的时候，已经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或者说这个脏器相关的器官出现问题。那么今天盛老师就给大家解决各种汗症，不同的汗症，不同的，因为自己出汗困扰了很多年，一直想找方法啊，一直想治疗，至今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困惑。那么今天盛老师把你的问题都通通解决，咱们以中医的角度，从中医啊这种调理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说实话，像这种脱汗、盗汗、自汗啊，包括血汗，你用别的方法还真解决不了啊，你还真说不通，你还真没办法，也只有中医，只有中医能跟你说得通，能够去这么深入的了解它，中医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学好中医啊，对你们的养生防病非常重要。那么我首先来看看啊，这个汗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在这里盛老师要跟大家强调，不同的出汗，不同的症状，要用不同的方法。不是所有的人出汗用这个方法，一个方法都管用。特别说张三出汗，我给他了一个止汗的方法，李四听到了，李四说我也出汗，我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管用吗？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记住盛老师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病症不同，那么他的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也要不同。听好了，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以及每个人出汗的症状也不相同，所以调治方法也不同。他是这个人的症状是什么呢？本身自身就热，总感觉很热，甚至自己稍微一着急一急就热就出汗，有这种类型。还有的人一活动就大汗淋漓，不活动没事，他也不感觉到热，就是一活动就出汗，感觉很虚。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睡眠当中就出汗，醒了就好了。你看是不是他都是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的病情原因不同，用方法就要不同。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啊，治疗疾病啊，不要是这个千篇一律我都用一个方法，你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出汗也是这样，那大家就说老师啊，我说我是哪一种类型呢，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就是人出汗，首先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怎么的，一看他大汗淋漓，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多汗这么虚啊，是不是？我们首先会说这个人虚，凡是出汗多大汗淋漓的，我们都会说你怎么这么虚啊，怎么这么多汗呀，你快歇一会儿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大家首先说对了一个问题，就是虚这句话没说错。凡是出汗的，凡是大汗淋漓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都是虚症。这个虚就是不足，这个虚指的是哪个？指的是什么？记住是体虚，是身体虚，记住是身体虚，是我们身体的整体，是我们身体的整体。这个身体整体体质下降了，这是根儿，体质绕，体质虚。那么这个身体

整体虚，然后就导致哪个脏器提前出现问题。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这些器官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当身体虚亏的时候，那么哪个脏器比较薄弱，就会在哪个脏器上优先出现啊，优先出现。随着一个脏器出现，体脂继续下降，然后第二个脏器虚，然后体脂继续下降，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越来越多的脏器器官就开始虚了。所以说，当我们身体不断出汗的时候，不论什么原因，大家记住，一定是你的体脂非常绕了，这是根儿，从体脂上去抓，去解决源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虚和虚也不一样。虚跟虚不一样，我们很多人一听说虚啊，就赶紧去补，是不是？有的人呢，补肾啊，什么狗肾呢、羊肾呢，啊，什么鹿鞭呢，是吧？各种药酒啊，淫羊藿呀，是吧？肉苁蓉啊，枸杞、大枣啊，就泡上了，开始补。我虚啊，我得补一补。就怕这样。那有的人呢，天天煲汤啊，人参呢，大枣煲汤，枸杞煲汤，是它管用吗？没管用。有很多人呢，补的不对了，越补越虚，越补越虚。还有的人一说虚，赶紧扶着自己的腰，买点六味地黄丸吃一吃，是不是啊？所以六味地黄丸啊，成了自己常备药了。吃的管用吗？不管用。越吃越严重，治反了，补错了，补反了。这个虚，大家记住是分不同类型的，有阳虚，有阴虚，有气虚。啊，虚跟虚不一样，阳虚、阴虚、气虚，至少这三种。那么还有气阴两虚的，出汗阳虚也可以多汗，叫阳脱，叫阳脱。那么还有一种呢，阴脱和气虚，还叫气阴两虚。所以说你一定要看你是哪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出汗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不然呢，你用药就会用反了。何比说这个人是阳脱，什么叫阳脱呢？就是这个人元阳不固，阳气不足，元阳外散，敛不住了，敛不住了。这种类型的人出汗多，我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三伏天和冬天特别多。三伏天和冬天啊，春秋不爱出汗，就是三伏天这个季节跟冬天，阳脱的人啊，手脚凉，怕冷，没劲儿。听好了，首先这个人就是手脚凉，比较怕冷，比较怕冷。然后他经常出汗，他出汗止不住。啊，我们很多人呢，去固色收敛止汗，止不住。那这种类型的人一定是阳脱啊，他是怕冷的。那么有一种类型的人呢，不是怕冷，是热，从内到外都热，稍微一热不行了，腾一下就出汗了，瞬间这汗就顺着自己的这个颈部啊，胸前就下来了，特别多。那么还有的人呢，一活动一运动啊，这汗大汗滴的，大汗珠的噼啪就下来了，特别多，这属于气虚。阴虚的是内热，气虚的人乏力，面色容易苍白，没劲儿，没劲儿。你看看，不一样。如果说阳脱的人用六味地黄丸，他只会越治越重。阳脱就是阳气不足，固色收敛，元阳不固了，应该是补阳。那么气虚的人应该益气。啊，益气，
去调理自己的阳胃。那么阴虚的人应该滋阴，养这个精血。所以记住，你不会用药你千万别用，你不懂你千万别买别用，因为一治就治说了，不但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反了。比如说气阴两虚的人啊，说老师啊，我动不动我就一身汗啊，我动不动就热，就感觉身体腾下火气就上来了，热量就上来了，然后汗就来了。或者是老师，我稍微一活动我的汗就来了啊，稍微一活动大汗淋漓就没劲儿。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阴两虚。首先是心肝阴不足啊，心肺气不足，心和肝的阴不足，心就燥，肝阳亢进，所以说特别容易出汗。再加上啊，营尾不敛，就是肺气心气不足，敛不住，这个汗腾腾腾就出来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把我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讲这个汗症阴脱，气阴两虚体质的这个汗，这肺气心气不足的这样的，把它用上。气阴两虚，这个喝茶，什么材料呢？用浮小麦、生黄芪各30克，糯稻根、麻黄根各20克，炒的酸枣仁、炒的白子仁、醋别甲、断龙骨、炙黄芪各10克，山萸肉、黄柏、白术、乌枣各9克，五味子、方蜂各5克，红糖可以20克，甘松、厚朴各6克，这些煮水煎汁喝，这个为茶饮，一天一副，连用10到20副。当然这个是解决标，咱们要标本兼治，我们做到临床症状消失，体质也要改善，源头要解决。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啊，我可不是这个气阴两虚，我就是你说的，我其实我挺怕冷的，我不禁动啊，我就是你说的阳虚阳脱。阳脱怎么办？阳脱买人参，人参补阳的啊，补气的。人参40克，附子20克，混菌打粉，每次呢服用1/3汤勺，一天2次，早晚各1次。用什么水送服呢？用茶饮啊，用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这个茶饮，就是桂枝50克，炙甘草40克，醋的浮小麦，炙的黄芪各25克，白术、断牡蛎炒酸枣仁、醋五味子各10克，炒波谷脂、吴茱萸、山萸肉、覆盆子、金樱子、沙苋子、车前子各5克，用这个煮水煎汁去送服啊。这个茶饮呢，可以说隔一天一副，连用10到20天就行。如果说你阳气不固不敛，5天啊，大约就过来了，说5天还差着，再用一副，这样基本上阳脱也就敛回来了。不论是阴脱还是阳脱，切记体质的虚弱、体质的下降，才是导致你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不足而产生的汗。这个汗呢是有原因的，这个汗首先是你脏器功能下降，而脏器的功能下降了，是你体质不足、体质绕所导致的。一定要顺藤摸瓜，找病根往上推，找到源头，找到核心去解决，不然呢我们就会出现了摁到葫芦起了瓢，说我今天刚把这个汗连好，明天那个症状又出现了，心慌了，说今天心慌刚停好，明天呢又喘了，肺气不足了，是吧？在后天呢消化不好，大便不正，便溏变烂了。所以说我们呢在调理身体、解决各种这个症状疾病的时候，不要只看我当下也要看我身体的整体性。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抓住整体主体，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自己
不生病，少生病，这才是真正的治。

0: 会，好吧？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在调理汉症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盯着这个汉症，要去学会思考，我身体大不如前了，我身体走向下坡路了，我要去调理调理身体啊，改善改善体质啊，这才是我们该思考的，好吧？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汗症啊，盛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样那样的汗症，比如说血汗啦啊，再比如说盗汗啦啊，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摆脱病痛。好，时间关系啊，就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把时间呢交给咱们热线上朋友。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哎、对，这挺不好意思的，又来麻烦你了。
0: 嗯，不用客气。你们能麻烦盛老师，就说明对这档节目认可，对盛老师信赖，盛老师开心高兴啊，没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看来之前咱们也是有个沟通，有个联系。
3: 啊，对对对，是。嗯，这不是多亏盛老师，老母亲那个身体现在真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呢。
0: 啊，那好啊，这不正是咱们所期盼的吗？是不是？
3: 嗯，是是是，我这老父亲还有我这老弟啥都说要好好感谢一下盛老师、
0: 嗯、是，
3: 如果盛老师有机会来吉林呢，咱们我们全家就说好好宴请一下盛老师。
0: 谢谢、
3: 嗯、
0: 谢
3: 谢，感谢一下，
0: 有机会盛老师去的时候一定通知大家。看了老母亲现在身体这个情况属实是调理的不错，是吧？
3: 哎，对对、
0: 嗯、
3: 总体来说还行。嗯，
0: 是
3: 调理半年了
0: 啊、
3: 嗯、现在血压平稳了
0: 啊，
3: 心脏也舒服了不少、嗯、
0: 是啊。以前身体不舒服，特别是心脏，是吧？
3: 对对对，
0: 嗯，他的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3: 嗯，行，他是那个去年得的脑梗。
0: 啊、哦，哎呀，这个不好。
3: 这个，嗯嗯，对对，就不能说话了，不是也不太行啊。
0: 啊、
3: 嗯。左半拉身子呢就不太灵活，心脏不行，经常那个心慌。
0: 啊、
3: 嗯。心悸，哎，反正就是总体来说，他就是比别人都弱。
0: 啊、
3: 嗯。怕风也怕冷。
0: 体质差，体质绕啊。嗯
3: 对，反正一天到晚不是头疼，就是这疼那疼的。
0: 嗯，

0: 还有高血压。
1: 嗯。
0: 这两年就是光是因为高血压，一年得去几回医院，
1: 是太绕了。
0: 嗯，反正他的体质吧，就是很弱。嗯，周围老头老太太啥的，
1: 嗯，
0: 都没有他这么弱的。
1: 是，你看看，他这个体质这么绕，那你各种问题指定会找上他。你比如说，像你老母亲气虚，这个怕风就属于气虚啊，风一吹，气不足，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容易形成封闭。再比如怕冷，属于阳虚，就容易得寒邪，风邪也好，寒邪也好，很容易导致血脉淤结。你看脑梗怎么来了？不就这么来了吗？很多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总以为就是血管单纯的这个血脉淤结不通。在这之前，有的人是因为阳虚寒瘀，有的人是因为气虚风邪。你看为什么它叫脑中风呢？就是因为受风邪而导致血脉闭阻的。你看有的人这个肩膀总被风吹，吹来吹去他这个肩膀就麻了，就木了，没知觉了，不管用了。 所以不论是风邪也好，寒邪也好，都会导致血液循环受限，出现这个梗阻，是吧？老母亲你看不就是这样吗？脑梗怎么来的？他如果说没有风邪，没有寒邪，他就不会脑梗，就不会说心脏梗阻，心脏不舒服。这个体质太绕了，难怪呢这样的。
0: 是挺严重的。之前就是跟你沟通，你就是说让先把这个体质抓上来，
1: 是不是让你们抓体质？是吧？
0: 对，
1: 抓体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是这不是这半年用那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一直吃着。
1: 他是调理八大偏颇体质的。
0: 对对对，我这是不是也是看这个说明说这个里面有五六十味这个中草药哈。
1: 对，
0: 一般药啥的没有这么大的处方。
1: 哎，这个处方很大，配伍也好，而且是传统的古工艺啊。现在你看都现代工艺，为什么现代工艺跟古工艺啊各有利弊？古工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中药药性十足，性味足，性味全啊，能把这个中药药性完全激发出来。弊端也有，费药材，然后时间短慢，成本高。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采取这种方法了，但是这种方法对中药的性味完全能激发出来，所以这个药你叫你母亲吃上是应该是很不错的。
0: 是，反正我这母亲吃这半年吧，体质改善挺好的，人就是按照你给的方案一步一步调的。
1: 是，跟着这个运动锻炼呀，包括按摩呀，叫他一点点，你包括家里一点点给他这个调理啊，自己也在努力。错不了。
0: 对对对，现在这调的这个说话那个稍微利索点了。这个多半俩身子呢，天天就是也是吃你给开那个药，什么也锻炼。现在也差不多了，跟这个正常人走路没有什么。
1: 现在能行走了是吧？
0: 对对，能正常走路了，就是反正不能跑啥的。一跑起来我看着就是这个。
1: 叫瘫痪在床的人，你下地跑，你半年跑也有点不现实哈。
0: 是，
1: 他能走能够自理咱就很好了，知道吧？
0: 是。
1: 跑可能还不行，还得一段时间。他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是不是那个咱是第三回沟通了吗？
1: 第三回了。
0: 对，血压第二回跟你沟通的时候就平稳多了。
1: 好。可以。
0: 心脏也还挺好，挺舒服的。
1: 太棒了。
0: 总体来说反正就是都挺好的了。那你给那个养麦粉啥都用着，反正是哈。
1: 都用着，养麦粉也用着呢，是吧？
0: 对，
1: 喝多长时间了？
0: 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跟那个秦红丹一起买的。一个月，你跟我说这一个月喝个10天20天的。完了现在反正也是多少喝着点。
1: 可以，挺好。不错。秦红丹现在还吃着呢吗？
0: 吃着呢。早一碗晚一碗。
1: 早一碗晚一碗，行。这个量不用变。就这么吃。
0: 行。那盛老师啊，那个调理体质那个岐黄丹，上次是咱有优惠时候买的，不是半年了，这也快吃完了，咱最近没有什么活动，咱跟厂家申请啥的。
1: 是这样，咱们之前一直申请团购啊，想叫厂家给咱们提供一批货源，厂家呢，这个现在新生产的货源也提供不上来啊，现在呢，看看厂家能不能通过市场上给咱们调拨一批。因为毕竟有半年没给咱们提供了，现在厂家在研究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们也关注一下节目，看看能不能从市场上给我们调拨一批货源，以这个团购价给咱们提供， 好吧。
0: 行。
1: 嗯，总体来说，这个母亲用的不错。关于这个咱们从市场上统一申请呢，我们一直没放弃。你们就关注节目就行了啊，不是今天才申请，一直都在申请啊。但是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母亲呢，现在呢能活动了，虽然不能跑，但是呢运动锻炼少不了。第一个我建议的啊，我建议的第一个就是给母亲弄一个小药锤，你叫母亲用它去敲打身体，就身体到处敲。说敲有什么好处？这就跟揉面一样，就跟打铁一样，越打越活越好啊，越紧致。所以说我们上了年龄的，特别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产生的以及身体退化的，你就拿这个小锤经常敲，特别棒。所以叫我母亲全身去敲打，这是第一个。第二，没事的时候用后背、用后腰、用肩，上中下都要去撞，撞门框、撞大树，去撞一撞，明白吧？然后臂长轮、腿长甩，这些运动都不要停止，经常这么练，慢慢慢慢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比这还要好，知道吗？就是不要躺在床上靠吃药，是吧？之前他动不了，靠吃药。现在身体得到提升了，我们要越来越好，而不是一直保持原先这种状态。
0: 嗯，
1: 啊，要不然他再提升就有点困难了。之前是不能动，不能说话，对吧？啊，通过咱们用药调理，通过方法结合，现在能动能说话。但是再往下走呢，他可能通过药，通过这个方法调理，已经到达这个一定的顶点了。但是我们通过食疗，通过锻炼，通过其他方法再结合，他又能往前提升，知道吗？剩下就靠他自己还要努力一部分。他只要是把这个身体的机能完全激发出来，比这还要好。
0: 是，沈老师，对，
1: 好吧，好好调。
0: 好，
1: 我告诉你，你母亲还有提升进步的空间。
0: 是，我们一定坚持。按照这沈老师的方案进行下去。
1: 对，挺好。
0: 好。
1: 母亲今天恢复这么好，跟正确的健康方案啊，跟用上好的产品。是分不开的，同时更跟你们家庭的支持呵护分不开，是全家在努力，所以在这个帮助之下，母亲才能恢复这么好，很不错。咱们还得努力啊，还得共同努力，行吧？
0: 好，
1: 有问题有不懂的呢，随时随地来电话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077这部电话啊，跟我沟通，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都行。
0: 好
1: 啊，行，
0: 好，
1: 就这样。
0: 哎，好，
1: 祝母亲身体越来越好，
0: 哎，
1: 祝你们家庭生活和谐幸福，再见。
0: 好，感谢沈老师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吗？
1: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我身上长了一个结节，就是疙瘩。吃了解黄丹见小了。
1: 太好了。
3: 见小了。解黄丹还是劲道还是不小的。
1: 是不是？
3: 我一天吃了两颗将近，吃了三颗我就受不了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说这个药好。很多人都以为我在
3: 解黄丹是不老的，是好的。
1: 是，我说这个药很不错，很多人以为我在推销这个药啊。
3: 这个解黄丹是苦的，我磕伤了的嘛。
1: 嗯，
3: 我从3米多高掉下来，我磕伤了的。
1: 啊，
3: 磕伤了，磕伤，我住了19天院呢。
1: 啊，
3: 我就解不下大便。
1: 啊，
3: 我来家了，躺了好几个月。
1: 嗯，
3: 好几个都不能走。
1: 嗯，
3: 不能走。我就后来就穿那个买个拐棍，就好几个都不能走，就想吃了解黄丹，就大便也能解下来了。
1: 你看看
3: 这个腿，将近能走了，就是吃有这个现象。
1: 你看多好，你原先从3米掉下来是把你的内脏啊、肠胃也都给摔坏了。
3: 到医院里，人家说这摔骨的不？妈，我没摔过，我想想，在大头身上装膜着有米高，妈，膜着压塌了，但是哎掉过下来的，掉下来都是掉生疼的，我也没上医院看，也就行了，也就过来了。
1: 哎呀，你这命够大的了，你也够皮实的了。
3: 后来又拉过几年，过有十多年了，十多年过后又拉潮， 拉潮这水壶啊，那个装了一潮，也要欧米高，欧米高嘛，我把绳拽绳了震动了，
1: 哎呀，
3: 震动了，肉肉到地趴，掉鞋垫上趴干净了，趴干净掉背心了，光睁着眼爬不起来，干那个。
1: 那个人
3: 看我爬干，说你起来呀、啊，我一百斤。
1: 嗯，
3: 一来脚背细了，一来你爬起来，心脏开始跳动了，不心脏里不跳动了，
1: 嗯、
3: 一来你我爬起来了，哎，
1: 你
3: 是大少，嗯、没膝盖摔毁了，就两回跌很厉害了。
1: 哎呀，你这跌的，
3: 可能都没上医院看，没上医院看，等我这个腿摔掉沟里去了，掉沟里去掉磕骨头磕掉拐下来，
1: 哎呀，
3: 到医院一看，看说的以前摔过的吧，我没摔过。我来家，我想想，拉拇指、拉响脉，得拉倒朝，掉过一两回。我就腿就是，不能走了，我就吃的起房丹，喝完能走了。能走了呢，就是磕头疼。
1: 那是疼。
3: 磕头会疼。
1: 什么疼？
3: 嗯，
1: 那儿疼。
3: 磕头。膝盖。
1: 啊。
3: 我膝盖上。
1: 啊，膝盖疼。现在膝盖疼。
3: 膝盖就疼。
1: 嗯，
3: 这是怪什么呢？
1: 嗯，
3: 是怪很有寒气啊。
1: 嗯，不是，是因为你跌完之后啊，你这块也有损伤，只是没有完全恢复啊。
3: 我说这个跳看上去这条腿哈，还少疼，还不疼，不疼什么的。就是这条好腿，这条右腿，左腿是看上的，右腿没看上的，妈还是疼的，是不是有风寒？我会还会下个血网什么的，像狗雷。狗雷是带点龙虾，是不是有了风寒了？腿疼，现在还疼。
1: 嗯，现在还疼。
3: 现在我有吃到这个保元丹了，我这起房丹还没吃了，我有吃到保元丹了。起房丹吃会腿疼，我就没吃。
1: 起房丹你吃完之后怎么的？
3: 腿卡头卡膝盖会一定会疼。
1: 那是因为有经络不通的地方。
3: 哦，
1: 你知道
3: 我也相信，
1: 是因为它有不通，它在通它，在通它，你就感觉疼，这是好事儿。你不吃就不疼，一吃就疼，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这块有病灶，有问题。
3: 是不是有风寒啊？
1: 有寒也好，有湿也好，它导入经络不通了，痛则不通。你如果说你这个膝关节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这个早半晚晚半晚这么吃。
3: 哦。
1: 然后呢，最关键有一个运动锻炼啊，我要告诉你，你要做几个，一个是腿长甩，你记住，你在甩腿的过程当中，你看看它有什么作用，它就把你这个膝关节就给拉开了。
3: 哦。
1: 你膝关节总是堆在一起，它这个滑膜得不到修复，你给它离点缝。
3: 哦。
1: 第二个动作啊，你要知道，用空心掌去敲击你膝关节，你再敲它、拍它，慢慢慢慢，它就在加速恢复。
3: 我现在那里骨头疼了。
1: 是不是、啊、你不拍不疼，但是你一拍就疼。你前期先轻轻的以承受为主，等你承受到一定程度，你慢慢感觉这个力度就不够了，然后你就会加重力度。我告诉你，当你们再拍没不疼没感觉的时候，这个期间就你的膝关节特别坚硬了，就健康了、就很健康。那么这个期间呢，你没事就是干嘛呀，就是蹲起和慢跑就没事
3: 了。我跑不起来。
1: 你不用使劲跑，颠着走，颠着往前走，
3: 扭扭扭，
1: 对，颠着往前走就行。
3: 我保元丹是一天吃多少啊？
1: 保元丹你如果吃或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早两袋晚两袋吧。然后这块我给你开个茶饮啊，你再把这个青黄丹按照我说的早半晚晚半晚用上就没事了。
3: 啊，谢谢
1: 啊，
3: 来，这个茶饮怎么、
1: 到时候发给你。常温老师发给你，
3: 发给我还发个马老师啊，
1: 马老师发给你，好吧？
3: 马老师发给我也行。
1: 好的。
3: 行，您发个马老师也行。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 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

0: 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盛老师吧？
3: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我叫你我开房，你给我看看，我经常怕冷，有心脏病，有糖尿病，有脑梗。
3: 啊，糖尿病、心脏病，啊，血压高啊，脑梗，
2: 啊，低压高，
3: 低压高，高压不高是吧？
2: 哎，对，低压高。
3: 嗯，
2: 这个心脏害怕事儿，不能见事儿。
3: 嗯，心慌怕事儿。嗯，
2: 见事儿这个心脏撑不了。
3: 嗯，
2: 糖尿病这个打胰岛素了。
3: 嗯，打胰岛素呢？
2: 啊，还有这个胆结石的扩散肥了。
3: 胆结石，胆切除了。
2: 嗯。你看咋都发生了是？
3: 嗯，难怪你怕事呢。这个胆管生发的，胆气、胆量，对不对？有没有胆儿？胆挺大的，你说你胆都没有了，能不能怕事吗？
2: 是吗？
3: 哎，对了，心气不足，胆气不足就容易这样哈、啊，补补心气啊，补胆经啊，让胆气、肝气充足起来就行。刚才你说手脚凉怕冷是吗？
2: 手脚不凉，我就天冷我害怕冷，
3: 嗯，怕冷，
2: 脚不凉，
3: 嗯，
2: 手不凉，就身的凉，就是，
3: 嗯，身上凉哈，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呢、啊？
2: 没有这个，
3: 嗯，没有说这个比较累呀、啊，没劲儿，爱出汗的没有，是不是？
2: 这个不爱出汗现在，
3: 口干口渴吗？
2: 也不口干，也不口渴，
3: 嗯，
2: 也不苦，
3: 嗯，不口渴，口不苦，
2: 啊，
3: 这个吃饭饥饿感强不强？爱不爱饿？
2: 不爱饿，
3: 嗯，
2: 一天不吃饭也不饿，
3: 嗯，不爱饿，
2: 哦，对对对，
3: 嗯，也没有说这个爱气打嗝没有哈，
2: 没有打嗝，
3: 嗯，消化也都行，消化也都可以，
2: 消化啊也可以，大便这个稀点，反正清醒，
3: 嗯，胃也不疼哈，
2: 胃不疼，这个就行了，
3: 睡眠都可以是吧？
2: 因为这个不很多，那谁这个自我要是睡不着，
3: 睡不着。平时运动量怎么样？
2: 运动量运动一个多是两次了，快了。
3: 嗯，运动也经常运动是吧？
2: 啊，对对对。
3: 血脂怎么样？血脂
2: 啊，血脂不高。
3: 嗯，血脂不高。
2: 前两天这个血脂差了，不高。
3: 嗯，血粘稠度也不高。
2: 那没差这个。
3: 就是血糖和血压高。
2: 血糖高，血压高，还有脑梗，吃的脑梗有了。
3: 嗯，好。腰也不酸哈、啊，腰也不发酸是吧？
2: 腰不酸，这个熊老师。
3: 嗯，好。如果按照你这种情况哈、啊，我建议你补养精气神儿。我考虑主要是你，对你主要是神不足，以神不足为主哈、啊，心神不足，心神不定，啊，这样就还怕事儿、睡眠就不好哈、啊。这个七情上不随，就容易这个导致糖代谢啊、血压呀、出现异常。啊，心率出现异常，所以说呢，你从这个精气神上、情志上下下功夫，结合点方法也行，茶饮也行哈、啊。嗯，你看你为什么这个会有胆结石呢？也是肝胆郁结，肝气不舒。
2: 对对对。
3: 嗯，结合这个茶饮呢，结合这小药粉，因为呢，这个你有脑梗，脑梗呢，你得。

0: 疏通啊，是吧？嗯，疏通，疏通的，咱得用点方法啊。
1: 啊，这个关键在这个心上，现在不能见得，
0: 不能见事儿呢，你心神不足，心神不定啊，所以说呢，就不能见事儿，还怕事儿啊。你用上几天，效果就出来了，
1: 是吧，张老师？
0: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啊啊，那你心脏病，你我开个方吗，张老师？
0: 行，可以。我给你开方呢，主要是针对你这个脑梗哈，针对你这个脑梗和你这个血压去的哈。
1: 用这个情况呢，我不跟你沟通，我这个不敢用，我害怕不对症人。
0: 对，因为你也没有这个口干呢，你没有乏力没劲儿，你也没有畏寒怕冷，这些都没有，就稍微身上有点凉，有点凉多运动就行了。
1: 这个身体害怕冷就是。
0: 身体害怕冷，以后多运动运动就好了啊。好吧，倒不是很严重，你又不是很严重，你手脚又不凉啊，又没有乏力没劲儿。
1: 心脏这个房你给我开了忘房。
0: 开过去，我开就发给你啊。我节目当中也讲过，其实你也没记，你要记你也知道用了。
1: 不是的，像那这个发我吧，像那子。
0: 行，我发给你，发给你啊。
1: 这个糖尿病高血压不正常了咋？
0: 可以，你只要精气神足了，情就畅了，你这个都慢慢都能平稳下来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
3: 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你。哪里朋友？
3: 我是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
3: 对，老朋友。
0: 沟通过啊。
3: 对，跟你沟通过啊。
0: 好。
3: 你是说叫我吃个十副二副那个药，就给你打电话？
0: 对。
3: 这电话太难打了。
0: 怎么样啊？
3: 各方面吧也限点儿。你比如说我的胃吧，说平常也见好。
0: 各方面见好是吧？
3: 对。胃不好。
0: 行，之前就是调理胃吗？
3: 还有什么腿凉啊，胳膊凉啊？
0: 胳膊凉，腿凉，就是浑身凉，怕冷，是不是？
3: 对对，浑身怕冷，口干口苦，属于那意思。你说就是肝不太好呗。
0: 对，那你现在怎么调的？你给我说说。
3: 你给我配那个药啊，也吃的那个，杞黄丹，还有这个保元丹。
0: 杞黄丹、保元丹吃着呢。
3: 还有配的这个药方：砒石、砂仁、高粱姜、牛膝、炒白子仁、金银花、莲子心儿，还有这个叫刺石吧。我喝到那个9天时候不，饿了呀。
0: 就是有饥饿感啊。
3: 就觉得久久的，就那种。
0: 那你这个期间你就多吃啊，多吃点养血的呀。饿了不怕呀。对，这个期间就把你的心血开始养上去了，你的精血，你的吸收，你的受纳的能力提升了。不然你还会乏力没劲啊，你还会这个弱不禁风啊，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的。这个期间如果说喝到一定程度就是很饿了，就说明你身体开始能接受能量，吸收能量了。你的细胞，你的脏腑都特别饥饿状态。他们饿得不到能量会怎么样？很虚很弱。你现在不就这样吗？对吧？那么你这个期间你吃什么？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猪心呢，猪心一个炒的。这个麸小麦40-50克，50-60克，�炒的酸枣仁30克，剩下放点山药啊，用点调料，山药可多可少，赶紧炖炖猪心、山药、酸枣仁，这都养血的。你这样快速给细胞、给脏腑啊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很快就上来。
3: 你就把它们搁到一块炖炖，连喝带。
0: 对，连炖带吃带喝，一个星期保证一个，那你的状态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你可以再放点枸杞子，再放一点儿。
3: 麸小麦就是，我们也得去药房里买呗。
0: 这上药房买去啊，你们自己去买就行，有的是。
3: 这个是多少克？
0: 放50克啊。
3: 啊。
0: 对吧？你就是养阴、养血、益气为主啊。
3: 嗯。
0: 你就以这个为主，你就提升这些。你现在是虚到一定程度，虚不受补，因为你脏腑细胞不接纳。你怎么调补都在浮于体表，浮于气血，气血浮着，体表浮着。那么这个期间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说你们干嘛天天锻炼，给锻炼自己，锻炼的一身汗。如果说我不能锻炼，老师我运动不了，那就干嘛创后

0: 为创门框创大树，然后用胳膊啊往树桩上轻轻的敲打撞，回身敲打，像揉面敲打钢铁一样，就能揉进去。啊，屈膝抱腿啊，运动啊，慢跑啊，颠起来呀、啊，天天给自己折腾的一身汗，那你才好呢。我说你跟节目听了吗？你如果听过这些事儿，你都不用问，你自己就去做了。我真正要做的是给你们正确的方向，把错误的事儿给你们斩断，然后剩下干嘛？找正确的方向去做。每天节目当中，我都告诉大家哪些可以做，哪些如何做。你们只要跟着听，跟着学，跟着去做，一块去走，都可以调理自己。为什么叫你十天啊之后啊跟我沟通一次？我想知道你的肠胃打没打开，然后你脏腑细胞对能量的摄入怎么样
1: 啊、也答不上。哎呀，等会儿也答不上，我还着急的。要我这两天呢又现在上火感冒，要不我这两天我又给把那气黄胆给停了。
0: 这两天有伏火、啊、挖点蒲公英蘸酱吃，吃两顿就好了，
1: 就行。
0: 对，
1: 点点那个蒲公英是吧？
0: 对，大地的蒲公英，挖点蒲公英。
1: 哦。
0: 吃什么？吃蒲公英，吃苦菊，吃点甜漆。知道？你看菜市场，它都有卖的，卖甜漆这个蘸酱菜和小拌菜，你买回来点儿，你吃两顿就好了。
1: 啊、
0: 你看这些，我都在节目当中跟患者沟通，就是你存在的问题，每天热线都有。还有一个，我问你、
1: 哎，
0: 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啊，就是药灸啊？
1: 啊，我是那时候我说我揪着肚子黑，你说叫我揪着腿内侧
0: 啊，揪了吗？
1: 这腿这两天刚哎也先揪了，也显点热了，这个腿啊就那种呼啦啦的那种俩腿
0: 啊。你就可以一个星期半个月揪一次，不是一直揪，就是你阳气慢慢上来了、
1: 啊、
0: 就给它慢慢减少或暂停、
1: 啊、行。
0: 剩下干嘛、
1: 啊、
0: 没事的时候早晚开始练习练习高抬腿和空蹬自行车去做，把腿呀、
1: 啊、
0: 提升上来
1: 啊。对对，我这腿反正朝现在热了，这个肚胀肉一肉就打嗝。
0: 哎，对，打嗝好。那么有没有经常穿背心啊？
1: 穿。
0: 对，必须穿。所有的胃胀的、胃疼的、肚子怕凉的、爱去打嗝的，一定穿贴身的小薄的这个棉线的小背心，你穿完你就知道了，知道吧？这个小棉背心干嘛？就挡风的。
1: 还是真对
0: 啊。然后
1: 我还想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疱疹有后遗症，得有五六年了。我是当时长的时候就在左肩，
0: 左肩上是不是、啊、
1: 现在还疼啊痒啊，就疼几天痒几天啊，完了以后脖子上也稍微斜，当时我是显的是头的哈、
0: 啊、
1: 就疼的啊那种，针丸一样疼，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也有点耽误，正好这个能治不、
0: 也能治，就是不如当时效果好，啊，
1: 就说正好就能少点的是治一下，是怎么？
0: 对，也能治。你这样，到时候你这个外用的吧，我给你开个外用的吧。
1: 行。
0: 这个最好是口服外用，但是你现在不适合口服哈，你先把你的气呀、精血提上来。
1: 对对。
0: 你这个疱疹呢，经常去按揉这个部位，用力搓，用力揉，经常敲打。
1: 啊。
0: 促进它血液循环啊。行吧。
1: 那我这个药是重给开呀、啊、是怎么着呀、
0: 啊、我重新给你开一下的吧哈、
1: 啊、
0: 根据原先的方法哈、
1: 啊啊、
0: 还有
1: 我、啊、对对，
0: 你最适合的做的一个动作、练习吐纳呼吸
1: 啊。啊，
0: 吐纳呼吸和站桩、
1: 这个、吧，就是
0: 最适合你。
1: 这个我也做的嘞。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就是怕冷，我从做你这个我都先好。
0: 对，吐纳呼吸，深呼吸，把胸腔吸满气，胸腔吸满了气再往下走，小肚子吸满，然后这个期间憋个三秒两秒，再把这个气慢慢慢慢很悠长的吐出去，然后呢再用鼻腔啊结合这口腔再吸气，再把胸腔吸满，长吸气，长喘气。不论你是打坐还是站桩，你都这么练习吐纳呼吸，你这慢慢气都足了。一定学会憋气，鼻子喘气，听明白了？这么去做，然后呢平时多吃山药，喝水喝什么水呢？茶饮多喝点这个黄芪、党参、枸杞，就这三样。哎，对，
1: 你再给我配个方吧。再改改呗。你知道我原来这个方、
0: 我知道我这有记录，到时候我叫张专老师给
1: 你
0: 发过去啊。
1: 要是伤的没事了，我就开始把那个气黄胆我再吃上。
0: 行，然后呢以后少想少思虑啊。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就这么，安达知道了陶井的事儿。他趴在井口往下瞧了一阵儿，他掉过很多次水，却从没往井底下看过。这井确实很深，他找了块碎瓦片扔下去，很长时间才听到那响声。安达和大水去郭茂林家的时候，郭茂林正跟两个陶井匠讨价还价。
5: 你看，烟酒糖都给你们买下了，我还让胖嫂给你们做了荷包蛋。咱可有一条啊，得给咱讨好。上次你们在井底下胡乱倒腾了这么几下就交差了，没几天水又浑了，社员们都骂我呢。工钱和上次一样，我一分也不加。
6: 哎，队长，这陶井有啥技术没有啊？
5: 嗨，陶井有个什么技术，把井底下的淤泥往深处挖就行。
6: 那你把他们退了，这井我们掏，我们不要队长的工钱，只要白糖和酒。
5: 我知道他们是想在社员面前表现一下，可表现也不能拿陶井来表现。不行不行不行，这出了事儿谁负责呀？
6: 哎，不要你负责。
5: 不要我负责，我不负责谁负责？给你们父母咋交代？给公社咋交代？给咱毛主席咋交代呀？
0: 郭茂林赶紧把安达他们轰走了，又让两个陶井的喝茶。太阳望了些又望了些，他叼着烟卷，背着手，领着两个陶井匠就出门了。井台上围了好多的人，再走近点那就更清楚了，那都是知青。郭茂林扔下两个陶井匠，很快就到了井台跟前儿，这确实是对上的。

0: 知青。女知青们抱着军大衣和棉被，像几只兴奋的麻雀。男知青们抱着粗笨的露炉。安达已经被他们捆扎好了，脚塞到木桶里，手抓着井绳，让他们把他往井里溜。郭某林的脸立即变得蜡黄，他跳上了井台，紧紧揪住了井绳。郭某林大喊：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安达，我叫你声爷，你快给我上来吧，我把你们都叫声爷，你们不用表现，我给你们都记全劳动工分，你们别让他下去了。
2: 大水，你别听他的，往下边溜，
3: 他抓着井绳溜不成，你们不会让他走啊。
0: 于是男知青们把郭某林抱到了一边，让女知青拦着。郭某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安达溜下了井，他说：
1: 哎，你们把露露搬紧，一点一点往下溜，你们要是不行了就换我摇绳，这出了事儿，你们可要给我作证啊，不是我让他下去的。咋这么长时间还没到井底下？
2: 哎哎，到了到了
1: 到了，就盯着井绳，井绳一动啊，你们就赶紧搬露露，别都看我呀，都往井绳上看。
2: 哎哎，动了动了。
1: 哎，动了你喊啥，他憋不住了，那是快搬露露。
0: 搬上来的不是安达，而是一桶淤泥。知青们叫了起来，郭茂林坐了下去，他颤着手在衣服口袋里摸着旱烟和纸条，他想卷一根烟抽。他们逃了两天，逃出了一大堆淤泥。郭茂林要求社员们去看望知青。那天晚上他们在院子里点了一堆篝火，给看望他们的社员跳了一场洗衣舞，然后是冬天和雪。他们在摇背上看过，他们看见那些山梁和山卯在飘飘扬扬的雪花里一点一点隐没不见了。小雪的时候，他们在一点点显露出来，变成他们原来的那种瘦骨嶙峋的模样。整个冬天，他们都在那些瘦骨嶙峋的山梁和山卯上修梯田，再然后就是过年。他们都记得那天的情景，他们收工回来，看见院子的十面盘上放着好多的东西，有白面，有白糖，还有红枣，分成了十几份。安达跟大家伙说：
3: 哎，那个大家先别急着吃饭啊，我想讲两句。
4: 好
1: 好
5: 好。
3: 哎，那个我和大水啊忙活了几天，给大家弄了这点东西，算不上我们这个共产主义集体啊给大家回城过春节的礼物啊。面粉是口粮，白糖凭票供应，掏钱买的。红枣呢，是我和大水商量后从安家费里拿出来点钱买的，没敢多买。这个钱呀要留着盖房用啊，拿点礼物回去让家里人高兴高兴，对我们呀也就放心了。明年秋季我们就以我们的劳动日正式参加生产队的分配了啊，就真的成为了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了，会有更多更好的礼物送给大家回城过节的。
5: 毛主席万岁，
4: 毛主席万岁。
0: 喊完他们便各自抱走了各自的那份东西。第二天放假，他们互相搭着伴儿去县城逛街了。葛志文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县城，他想和陆远单独走。两个人结伴走了30多里路，然后在县街上逛街景，进食堂吃饭，来回再走30多里。这30多里该能说多少话呀？不说话，一起走着也好。街道上人多，但互相不认识，不认识的人看不认识的人，彼此都是移动的风景。那天晚上，葛志文就是这样想的。

0: 他没想到他会醒来晚，等他爬起来，院子里只剩下安达和大水了。一问，他们早在路上了，他白想了一夜。葛志文没赶上他们，他是在县城的集市上找见他们的。他给他们说：“
1: 哎，你们走也不叫我一声。”“
2: 哎，我们是一块儿说好的，你没说，谁知道你来不来呀？”“
1: 安然，你怎么这么说我？你们看，为了赶上你们，我一路小跑，肠子都绞在一起了。”“
2: 嗨，我们呀，挡了一辆拖拉机，你把肠子跑断了，也赶不上的。”
0: 他们看着葛志文笑了，他们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傻，傻的是又可怜又可爱。再后来，他们走散了，林英仅走几步就走到了安然跟前儿。“
3: 哎，问你个话。”“
2: 哎，什么话呀？”“
3: 你哥回不回来呀？”“
2: 不回。”“
3: 为啥呀？”“
2: 这不为啥呀。”“
3: 问你话呢。”“
2: 哎呀，他给咱呀看家。”“
3: 那他一个人吗？”“
2: 这看家还有几个人呀？要不你留下陪他。”“
3: 去你的。”
0: 安然给林英笑了一下，很得意。他在人丛中找到周志立，他说：“
2: 周志立，你过来，我领你去个地方。”“
4: 啥地方呀？”“
2: 去了就知道了。”“
4: 嗯，我不去，我陪林英买小米去了。”“
5: 你看你有意思没？还想不想修理收音机了？”“
2: 嘿，咋不想啊？高粱，咱俩不是说好了，你回城不带收音机，要借给我哥听。我哥一个人过春节，让他听听样板戏。”
0: 那边葛志文借口跑了30多里路，要陆远陪他去吃碗红肉煮馍。他没敢说他请陆远吃，他怕陆远拒绝。就这么着，他们进了一家挂着工农食堂招牌的饭馆。葛志文买了2个红肉煮馍的牌子，然后就跟陆远坐在了一张靠窗的饭桌跟前儿。葛志文问陆远：“
1: 哎，你们真挡了一辆拖拉机啊？”“
4: 快到县城了，安然挡的。”“
1: 哎，我本来想和你一起的。哎，对了，你春节咋过？”“
4: 哎，过一天再过一天呗，咋过？”“
1: 我到你家看你去呗。”“
4: 我哥我姐都回来了，家里太乱了。”“
1: 哎，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去。”“
4: 哎呀，我没那个意思。”“
1: 哎，那我去。”“
4: 我不一定在家。”“
1: 我天天去，总能碰上吧。”“
4: 那成啥啦？”“
1: 你看，我说你不愿意让我去的，你还不承认，那我不去了，你别怕啊。哎，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4: 嗯，我不看。”“
1: 为什么？”“
4: 你又写了一首诗。”“
1: 你不该戏谑我。”“
4: 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诗人的心都很脆弱的。”“
4: 哎，你啥时候不脆弱了，也许就成了。”“
1: 哎，你啥意思？”“
4: 没什么，吃饭吧。”
0: 红肉煮馍来了，陆远坚持要付饭钱，因为他家的情况比葛志文家要好。回去的时候，他们碰上了林英和周志立。葛志文的想法全落空了。晚上，他挑破了脚上的水泡，抹了点紫药水，一个人钻进被窝里早早睡了。安达和大水没去县城，他们和了一堆泥，挨着个儿的往窑洞里的老鼠洞里堵着。老鼠们太猖狂，已经咬烂了几个人的被子，还拉走了狗粮的一只袜子。安达问大水：“
6: 大水，咋不去县城了呢？”“
7: 哎，我不想买啥东西，也不想逛街。我让胖嫂租了2双袜垫子，算是给我哥我嫂的礼物了。嗨，我不爱回家，我哥我嫂啊不喜欢我，你知道的。”“
6: 有你妈妈呀。”“
7: 你有你姐姐呢。”“我妈还有我哥我嫂陪着，你姐一个人，你该回去看看你姐啊。”“
6: 嗨，安然回去啊一样。”“
7: 本该你回去的，你偏要留下。”“
6: 哎，一样的一样的。”“
7: 你一个咋吃饭呀？”“
6: 队长要杀猪分肉，你们等不上了。嘿，都是我一个人的，我煮肉吃肉。”“
7: 要不你去胖嫂家搭灶？”“
6: 不去，人家过团圆年。”

0: 年来，我就是个多余的，搅得人家呀不好过年。我一个人想吃啥吃啥，没事儿我就看书。
1: 堵完老鼠洞，他们坐在窑里的草铺上，好长时间没说话。后来大水吭哧了一阵，叫了一声安达，说：“
2: 以后，哎，我说以后啊，你也给我一点机会，为集体的事儿，别摊在你一个人身上啊。”
0: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2: 哎，你别误会啊。
0: 哎，不会的，你放心吧啊，不会误会的。
1: 他们都笑了一下。夕阳越来越大了，它正在往下跌落。这时候去看那些山毛，它们像一个一个小馒头，紧挨着，浸在夕阳的余晖里，一直铺排到很远的地方，像画出来的一样。安然和狗粮在其中的一个山毛上正坐着。修理收音机的师傅跟狗粮说：“
3: 你交上10块钱，我让你的收音机啊立马能收上7-8个台。
4: 哎哎，你把我的收音机给我。
3: 咋了？
4: 我有10块钱就不找你了。我有10块钱，我买个新的。你还咋了咋了？你说咋了？”
1: 这收音机没修成，他们也没了逛街的心情，一人喝了一碗胡辣汤，然后就往回赶了。他们不想早早回村，就坐到了这山毛上。狗粮用他的口琴一连吹了几支歌。
0: 吹嘛，再吹。
4: 哼，嘴吹干了。
0: 哎呀，再吹一会儿又会湿的。
4: 哎，你别讽刺我呀。
0: 嘿，真的，不信你试试。
4: 那好吧，我试试。
0: 嘿，挺凄凉的，是不是想你妈妈了呀？别想了，马上啊咱就能回了。
4: 哼，难道你不想？
0: 我爸我妈都死了，没法想啊。
4: 那你姐呢？你想不想你姐？
0: 想，我姐一个人挺可怜的。
4: 那你哥想不想你姐呀？
0: 不知道，也想吧。
4: 那他咋不回去呀？
0: 他要给咱看家，还要去县上给咱联系盖房的木料。
4: 啊，咱真要在这扎根了。安然，你想不想当英雄人物啊？
0: 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4: 因为我想当。我父亲是个工程师，被打倒了。我下乡是想避开家庭，我感到很羞耻。其实我父亲是个好人，我要是个英雄人物，我父亲的处境也许会好一点，还有我弟我妹，他们都会好的。
0: 狗粮，我看你是神经了。当英雄人物，像蔡永祥、门和、刘英俊，当英雄也得有点英雄的运气啊。门和恰巧碰到了一个笨蛋，把手榴弹扔在脚跟前了。刘英俊恰巧碰上了火车马惊了。蔡永祥也是，接济敌人给铁路桥上放木头，恰巧他值班。你有这运气吗？啊，别发神经了你。哎，你说说，你就发神经了，我跟你说。
1: 狗粮想了想也是，便也不再说了。他给安然笑了一下，又吹口琴了。郭茂林套了一挂马车，他说：“
5: 把你们往家带的东西往车上放，人也上去，我去送送你们。不过先说好了啊，我只能把你们送到大路上，我可不敢再往前往柏油马路上送了。送到柏油马路上，我赶天黑前就回不来了。回到家，向你们爸你们妈问个好。”就说我们队的郭队长问你们好啊，给你们拜个革命的早年。
0: 郭队长，你干脆把马车赶到城里去，跟我们在城里过年吧。过完年呀，我们再坐你的马车回来。
5: 嘿，安然，你这娃，到城里我把牲口往哪拴呀？你们和你们爹娘说亲热话，我和谁说去？别戏弄我了，快上车吧你们。
0: 嘿，是郭队长，走吧走吧。
1: 他们嘻嘻哈哈地跳进了车厢。郭茂林早就坐在车辕上了。郭茂林甩了一个响鞭，他们给站在土崖上送他们的安达摇着手。

0: 这一天，安达在扫院子。安达每天都要扫几遍院子。那天送走他们，他感到空落落的。他看见了扫帚，就把院子扫了一遍，可是还是空落落的。他在窑里边转了几个来回，扭了一阵狗粮的那台收音机。这收音机吱吱啦啦的听着费劲，他很快就没了耐心，又扫了一遍院子。他感觉到扫院子是排遣那种空落落的感觉的最好的办法。有时候他扫得很仔细，有时候呢就大刀阔斧抡开胳膊扫，把他扫在一团飞扬的尘土当中，累了就在尘土里一口一口地啐着唾沫。胖嫂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那尘土里吐着唾沫呢。胖嫂看不清楚他，也没法到他跟前去，胖嫂就说：
1: 安达，你这是咋了？
2: 我扫院来。
1: 有你这么扫院的吗？
2: 哎，我就这么扫。
1: 你把土扫到天上来又落下，跟没扫一样。
2: 那我就再扫呗。
1: 你别扫了啊，给我写副对联。
2: 胖嫂，你家有教书先生还让我写呀？
1: 我们家那教书先生写的字啊，像猫爪子爬的，我看不上眼儿。
2: 那好吧，我这就给你写。
1: 你看看你，这才几天的功夫都瘦成猴了，你咋吃饭的？
2: 我熬了一锅南瓜粥，想吃的时候呀，就往里边放几个饼，就这么吃。
1: 哎，走吧，上我家吃。
2: 上你家？
1: 看啥？我是真心请你的。
2: 哎，算了算了。
1: 啥叫算了？我和我们家教书先生说过了，也就是多添一瓢水的事儿，去不去？
2: 不去。
1: 行啊，不去就不去吧，对联给我吧。
2: 胖嫂，没写完嘞。
1: 没写完就没写完吧，我让我家教书先生写去。
0: 街上有人放爆竹，安达才想起来，今儿个是大年三十了。那时候天还没黑，他不想扫院子，他要煮肉。队上分猪肉了，按理不该给知青分，他们还没正式参加分配，但是郭某林坚持要分，分，他就分到了一份。安达想，他把肉煮熟就美美的吃一顿，然后把窑门堵得严实，不让风进来，然后再看一会儿书，然后想一会儿他姐，再然后就睡，睡一觉起来，除夕夜就过去了。安达想，一个人的除夕夜他就该这么过，他再也想不出另外的过法了。晚上安达把铺上头的油灯捻子挑长了一些，窑里立即亮了许多。他把它缩进被窝里，想让他的身子快一点暖和起来。他把手压到屁股底下，往腿上使着劲儿，让腿和腿挨得紧一点儿，再紧一点儿。就在这时候，一股风把窑门推开了，不是风，是有人从门外走进来了，是林英。林英跺着脚，解开捂在嘴上的口罩，把一网兜东西扔到安达的草铺上，往手里轻轻地哈着气。他穿着一件军大衣，安达张着嘴，半晌没说出话来。他想不到会是林英，林英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呢？安达有点结巴着问：
2: 哎，林英，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看，这一网兜的东西都是军区发给我爸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5: 没经历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五集。
7: 哎，林英，你怎么回来了？
8: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看这一网兜的东西都是军区发给我爸的。
7: 哎呀，你回来做啥呀？
8: 哼，啥也不啥，城里过年没意思，吃嘛都是给你带的。
7: 不吃。
8: 咋了？
7: 送你回去。
8: 哎呀，你放心，我不是偷着来的，我爸我妈都知道。我说城里没意思，我要回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爸呀就叫了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我妈送到了汽车站。这些东西啊都是他们让我带来的。
9: 林英使着劲儿拧着罐头盖，拧不开，要急得急出眼泪了。又是一股风，郭茂林叫着安达从门外踏了进来，他提着一瓶酒。郭莫林一边进门一边说：
10: 我想你一个人肯定寂寞，我过来和你喝两盅。哎，这不是林英吗？你咋回来了？
8: 城里过年没意思，我就回来了。
10: 哦，哎呦，这么多好吃的，是林英从城里拿回来的吧？
11: 林英，你去厨房端那个搪瓷盆过来，搪瓷盆里啊有肉。
8: 嗯，
10: 哈哈，我就知道你这儿有肉，我就是蹭你的肉来了。没想到还有糕点，哎，还有罐头。哎，来来来，我带了壶酒，咱俩喝。
11: 你自个儿喝，我不能喝。
10: 不能喝也得喝，这可是过除夕。来，林英也喝。
8: 不喝不喝，我看你们喝。
11: 那行吧，那我就喝一点吧。
10: 哎，安达，你听我说，自留地你们得要啊，光指工分可不行，咱队上一年一个工才一毛二分钱，光指工分你们连嘴都糊不住。
11: 哎，是不是呀？
10: 可不是嘛，我哄你干啥呀？
11: 一个工一毛两分钱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一个工一毛两分钱就能糊不住嘴啊？
10: 你出一天工挣一毛二分钱，全年一天不歇，挣365个一毛二，就这意思。
11: 哦，
10: 你明白了吧？
11: 哦，是这样啊。
10: 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找你还有个事儿要说，我想让你帮个忙。
11: 说吧，您说。
10: 我想借你们一点白面，你可别误会啊，以为我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的，我来也是跟你来喝酒的。
11: 啊，没事儿，我没误会。
10: 唉，我三个娃拖累重，今年没丝分棉花，不能织布换粮了，走亲戚的磨太黑，拿不出手。 我媳妇儿死要面子，说她不走亲戚，把我给整住了，这粮不够吃嘛。
11: 那现在粮就不够吃的话，那到春天咋办呀？
10: 那再想办法嘛。说实话，别人当队长一年半载就下台，我当了5年了。为啥？别人明里暗里给自己弄，我可不。所以我当的时间长，是因为我下不了那手。
11: 队长，咱队上有多少户粮食不够吃啊？
10: 大概一半吧。
11: 这么多呢？
10: 你以为呢？
11: 哎，队长，我不该拦你分棉花。
10: 嗨，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不过你拦的也对，省得查出来犯错误。
11: 那还有棉花没有啊？
10: 有个屁，都交了。哎，算了，不想了不想了。我说娃呀，你们在农村扎根可是脱皮掉肉的事儿哦。
9: 他们不再说话了。安达想起了林英，扭头一看，军大衣里的林英早就睡着了，很甜的一张睡脸。从城里过完年，知青们又都回到了牛尻村。这天，安然走进厨房，把抱在怀里的外衣一抖，两只死鸡就掉了下来，鸡头被扭断了。正在做饭的周志力被吓了一跳，尖叫了起来。不管大惊小惊，他总爱这么突然一声的叫。
12: 哎呀，拿走拿走，哎，吓死我了。
13: 别喊，炖鸡。
12: 这哪来的？
13: 买的呀。那还能是偷的吗？
12: 那多少钱呀？
13: 嗨，又不问你要钱，你问那么清楚干啥呀？
11: 拉木料的人今天刚回来了，他们辛苦，买两只鸡啊，犒劳犒劳他们。
12: 多少钱？
13: 2块。
12: 啊，咋那么便宜呢？哎，不是病鸡吧？
13: 哎呀，我怎么会买病鸡呢？我和老乡啊磨了半天牙，我说呀，我们有一个女同志病了，要补补身子。嘿，这老乡啊就动了同情心。老乡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你们不容易，就把鸡啊给我了，说不要钱。我不好意思，就硬塞给他2块钱。这下清楚了吧？快舀盆开水过来，这鸡啊不烫毛拔不干净。
12: 哎，你不是和狗粮磨面去了吗？
13: 是啊，我是和狗粮磨面去了。完了他看磨子，我去买鸡了。毛拔完了我挖个坑，咱俩把毛埋进去。
12: 你咋还鬼鬼祟祟的呢？
13: 没有啊，鸡毛不埋，风一吹满院飞，你不嫌脏啊？哎，你快去烧你的火，我到胖嫂家呀去要些

0: 佐料啊，咱既然把鸡炖了，就得把它炖好。
1: 周志力似乎相信了。拉木料的知青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们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们一边洗手洗脸，一边吸瞅着鼻子。大水问：
2: 周志力，你做啥好吃的了？这么香？
3: 安然买了两只鸡，要犒劳大家呢。
2: 哇，这么好啊！
0: 你们进山辛苦，算我们呀留在家里的一点心意。两只鸡虽然少了点，但是呀，鸡汤管饱。
1: 郭茂林听说拉木料的回来了，跟来了。安然给了他一只鸡腿儿，他把一只脚蹬在架子车上，撕咬着鸡腿上的肉，边吃边说：
4: 安达，这船子有了，林也有了，再买了几个门窗，这房也就起来了。
0: 嘿，队长，您吃馍。
4: 哎，鸡腿都吃得我老大不好意思了，还吃馍？
0: 哎呦，吃吧吃吧。
4: 哎，安达，你的脚咋了？这走路一瘸一拐的。
0: 翻沟的时候呀，没踩牢实，扭了。
1: 安然看见了，想过去问问他哥，可没等问，邻村的王三儿就从土崖上走了下来。王三儿领着一个小孩。
5: 这儿是知青住的地方吗？
4: 哎，王三儿，你咋跑这儿来了？来来来来来，快往下走。来，你看啊，这都是知青，正吃饭呢。嘿嘿，我混了个鸡腿儿，快吃完了，没法让你了。
5: 你们吃鸡呢？啊，
4: 王三儿，你还真想吃啊？
5: 吃个屁！你们的鸡哪来的？
4: 周志力，这鸡怎么来的？
3: 啊，买的呀。
5: 哪儿买的呀？啊，谁买的？
3: 哎，安然，安然，你快出来！
5: 郭队长，哼，他们偷了我家的鸡。
3: 安然，你快出来呀，你给人家说清楚。
0: 哎，你别瞎说，你有啥凭证？
5: 你们看啊，我家娃戴的这顶军帽是你的吧？啊，偷了我家的鸡还哄我娃，不要我娃给人说，你看他傻不傻？我娃不给别人说，还能不给他老子说？
1: 安然低下头不吭声了。饭是没法吃了，他们碗里的鸡肉是偷来的。陆远第一个放下碗进窑里去了，他们都放下碗走了。周志力想阻拦，但是没人理他。他走到安达跟前儿，一脸无辜的神情。大水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几块钱递给王三儿，王三儿不要。
2: 对不起，这钱您拿着吧。
5: 我告诉你，我不是来拿钱的啊，想吃鸡说一声，别偷偷摸摸丢人现眼。
4: 哎，行了行了，王三儿，拿了钱赶紧走吧。
5: 郭队长，这钱呀我不要啊，我怕害了他们，还知识青年呢啊，你好好教育教育。
1: 王三说完就拉着孩子走了。郭茂林和大水都变成了木头。安达摔了手里的碗，碗的碎片和饭菜飞溅开来，溅在了郭茂林和大水的裤子上鞋上。窑里点了两盏罩子灯，男女知青们都在窑里边坐着，姿势虽然随便，气氛却很严肃。他们在开生活会，没人说话。安达说：
0: 安然，还有我请你啊。
6: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动思必修，我偷了鸡，一口鸡肉也没吃，我错了，明天就去赔钱。
0: 完了，
6: 完了，
0: 不行，
6: 我赔钱还不行啊？
0: 赔钱也不行。
2: 哎，安然同学还不能。
6: 大水，你注意，是同志
2: 啊。安然同志还不能深刻认识偷鸡事件的危害性啊，大家帮助他认识，
7: 谁先说？
3: 我，怪我当时没问清楚，我也有责任。
6: 跟你有屁关系！
7: 哎，请说话文明一点啊，让人把话说完。直立，你继续说。
3: 我说完了。
8: 哎呀，安然也是好心，是为了大家，又要赔钱。
3: 林英，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就算是为了大家，这偷就是偷，不能原谅。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知青在老乡心目中的形象了，也损害了安然自己的形象了。
2: 哎，陆远说的对，安然同志啊，应该从思想深处找根源。
6: 葛诗文，听你这意思，你不会说我是反革命吗？
2: 哎，安然，你说什么呢？这简直是不让人说话嘛，这会还怎么开？
1: 有人更关心的是安然是怎么偷鸡的。安然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给他们晃了晃，这是很长的一截细铜线，线头上呢穿着一颗玉米粒儿。狗粮叫了起来说，
4: 这是我收音机线圈上的线。安然，你太恶劣了，你怎么随便损坏我的东西？你们看，你们看，他把我收音机弄坏了。
0: 哎呀，别小气啊，以后我赔你，这本来就收不到台吧。
4: 你们听，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还说我小气。
6: 收音机的事儿回头再说，咱先说说偷鸡的事儿。你别把玉米粒扔给鸡了，鸡吃了玉米粒你就拽铜线，鸡一声不吭就过来了。我拽了两只还想拽，让那个小孩看见了，我怕他给别人说我把我的军帽给他戴在头上了，又摸了摸他的小牛牛，又说了几句亲热话。嘿，我没想到鸡是他家的。
2: 你把偷鸡讲成经验介绍了，
0: 是你们让我讲的，
2: 这完全是有预谋的嘛。
0: 哎，葛诗文，你还有完没了？
1: 安达抓起铺头上的挎包就朝着安然砸过去，安然躲开了，他涨红着脸喊道，
6: 你打人就要打你，你打人，你凭什么打人？毛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你凭什么打我呀？
4: 哎，好了好了，安然别叫了，你哥是为你好，我们大家都是为你好啊。
6: 狗粮，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跟我说话。
4: 我偏要跟你说，我损失了线圈，连一口鸡汤也没喝上，我刚要喝，那个讨厌的王三儿就来了，线圈坏了就坏了，我不记恨你。
1: 安然还是做了检讨，他写了一张检讨书贴在厨房门外的墙壁上。那些天安达一直不理安然，和安然一句话也不说，看见安然要过来他就走开，一跛一跛的。安然很难过，他看见安达跛来跛去的样子，有些可怜他哥，他想找机会去跟安达说几句什么。歇工的时候，安然在沟二上砍了一棵小树，给安达做了一根简易的拐杖。安达往锅里添上水，要烧火了。由于脚疼，他没有出工，留在家里做饭。安达看见安然进来了，没理他，跛着脚坐进灶窝里，生着了火。安然把简易的拐杖递给安达，他哥拉着风箱依旧不看他。安然看见安达脸上的表情松缓了一点，他就把拐杖靠在锅台跟前，蹲在安达旁边，往炉膛里添了几根硬柴。安然说，
6: 这拐杖不是我偷的，是他们歇工的时候我做的，你和我说几句话吧，哥，我求你了，你这几天都不理我。
9: 咱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咱父母虽然死了，可改变不了的是咱家的阶级成分，咱得好好改造自己，也只有在这儿才能找到出路。我就是因为这才把你领到这儿来的，我就担心你。
6: 那咱在农村算啥成分呀？
9: 知青在农村当贫下中农对待。
1: 安然点了点头，又给炉膛里添了点柴火，火光在他们兄弟俩的脸上一闪一闪的。 后来他们就打地基打土坯准备盖房了。那时候刚开春，春天雨水少，正是打墙盖房的好时候。而狗粮就是在那个盖房的好时候死的，他碰上了一个恰巧。那天早晨，狗粮和安然早早地来到土豪，他们看见他们的土坯倒了一摞，再一看是葛志文他们的土坯先倒，压倒了他们的。那些天他们一直在土豪里打着土坯，狗粮和安然一组，葛志文在另一组。他们愤怒了，一摞土坯得花他们整整两天的功夫，每打一个土坯都要支模子撒灰上土，用石锤子蹴几十下，然后再取开模子搬起来，端着放上土坯落。土坯倒，他们要这么一次一次再打蹲整整两天，而且就是因为这葛志文，所以他们愤怒了。葛志文找着铁锨来了，看他们没动弹，说：“
10: 早来了，咋不动弹？怕多打了吃亏是不是？”“
4: 我不光打土坯，我还打你呢。”“
10: 哎，狗粮，你竟然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哎，安然，他打我你为什么不管呀？想让他打死我是不是？为什么？”“
0: 你睁开你的狗眼往那儿看，
10: 土坯倒了为什么打我呀？我的也倒了，难道我愿意让他们倒？”“
4: 你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是你的压倒了我们的，当初就让你挪远点，你不听，所以啊该打。”“
10: 你再打一下试试。刚才我没防备吃了亏，现在我做好了准备，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
0: 算了，狗粮，咱再多打两天吧。”“
10: 就是嘛，这回我落远点。”“
4: 哼，我不打了，谁爱打谁打去。”
1: 狗粮走了，安然没拦住他。狗粮走了之后，正好看见了饲养室里的浓烟，他扑了进去。其他知青也很快都看见了饲养室的浓烟，他们提着水桶脸盆扛着铁锹，从四面八方跑到饲养室去救火。他们看见狗粮已经把十几头牲口从烟火里边拉了出来，狗粮的身上也冒着烟火，饲养室在浓烈的烟火中吱吱嘎嘎地响着。他们也想像狗粮那样扑进去，火焰和浓烟的气浪却把他们逼了回来。“
7: 狗粮，你不能再进去了，
10: 快回来。”“
4: 哎，安然，我马上就回来。”“
10: 不行，你快回来，这饲养室就要塌了，
4: 里面还有一头牛呢，我得把它救出来，那可是集体财产。”“
10: 狗粮！”
1: 他们就看见饲养室巨大的屋顶喊叫着塌了下去，变成了一堆冒着烟的废墟。冒着烟的废墟长久地呻吟着，发出噼儿啪啦的响声，像是疲累了一样。他们知道狗粮就在废墟里的某个地方，还有一头牛。他们长久地看着，希望狗粮从废墟里走出来，拉着那头牛。在看见狗粮的时候，狗粮已经躺在了一张木板床上，院子里搭了一个席棚，是专门给狗粮搭的，木板床就在席棚里。他们把狗粮从冒烟的废墟里给刨了出来，给他的身上和脸上裹了纱布，他们不忍心看狗粮被烧坏的脸和身体。安然在狗粮身边坐着，他一直守着狗粮，他仰着头一声都没吭，他的眼睛里有两颗泪珠，随时都要滚出来，但是一直没有。 再不滚出来，那两颗泪就要被风吹干了。也许他不让他们滚出来，就是想让风把他们吹干。知青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撑不住眼泪的就让泪水往下掉着。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衣衫尽，名角儿入。

0: 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五群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值此身，寄予富儿修报田，简如良药可依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今儿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叫做闹江州。这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第一部分。
7: 曲目为直中臂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3: 一次就一个，吹多了会让人笑话着呢。嗯，
7: 这个单口相声好些日子没说单的了，单的呢也累，不好说，它不像俩人啊，这边站一于谦儿，我站在这儿啊，于谦儿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敞开了说，我一点都不累啊，我不能自个儿糟践自个儿是吧，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了哈、啊、不像话，单的不好说，他要跳出跳入，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你不能越说越乱，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不知道我是谁，这就乱了。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好多朋友们上网啊，包括买书啊，都看见写着了，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大小的大，棍儿啊，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也没赶上，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八大棍儿啊，是咱们家里边过去农村那个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那个叫八大棍儿啊，顶住了能看家，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八大棍儿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无论走哪儿没辙了，艺人们说说这个，虽说短但是能挣钱，他是看家的能耐，叫八大棍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过去来说呢，最早啊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都是短段，后来艺人一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三国呀水浒啊咱们也能说呀，咱们要说这热闹还能加上包袱，好，这一来了不得了，山崩地裂，观众也特别的多，说书的就不干了，抢我们的饭碗不行，两边派出人来坐在一块商量这个事儿，到最后评书界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咔哧了枝儿，把叶儿都拔了，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具体是什么原因，年头太多了，老先生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这个现在来说吧，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也累，不好弄啊，我们学点短段的。

比这个轻省。其实来说呀、啊，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有这么句话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儿出来的？水浒。水浒其实并不新鲜，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水浒，跑着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啊，郭德纲单口相声选啊，四本啊，后来后三本不让卖了，还剩下前面一本，又给补上几个，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四大名著，我就不争经这个了。废话，争得着吗？水浒来说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上岁数别看三国，净学着勾心斗角害人，小孩别看水浒打架啊。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那后台来说，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后台这些说相声的，有时候您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学术氛围很浓，每人都举本书跟这看啊。那后台高峰，高峰看《红楼梦》啊，看《红楼梦》，看着《红楼梦》跟着一块掉眼泪，哎呀，这你看晴雯给轰出去了啊，哭，哎呀，乔姐儿麦了，着急。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前天坐后台掉眼泪，那天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知道吗？啊，你打算干吗？你，我跟你说实话，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啊，高峰最爱看这个。这个水浒这个说呢，说的是什么呢？军昏臣佞，百姓们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梁山起义。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都知道啊，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晏驾就是去世了，过去来说好听啊，万岁驾崩都这么说，说相声死没有晏驾的，这是尊称啊。哲宗皇帝晏驾死了就死了，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为什么呢？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儿。哎呀，文武群臣、皇亲这些个宫里边的人都走脑子，下一个皇上是谁，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说身家性命。但是皇上这位正宫娘娘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有一位最宠爱的偏妃刘氏，刘娘娘也没生孩子，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了，满处求偏方去，也不谁告诉他，说你一天吃三只鸡，来五斤鸡蛋啊，坚持些日子，坚持一个月，一咳嗽都鸡屎味的。又有人告诉了，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沫，调上芝麻酱，一天来一碗，吃仨月肾结石了，忒不灵了啊。到这会儿了，皇上死了，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群臣们很着急啊！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就现如今呢，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大伙儿挑吧啊！这个说呀，这说宗王行，宗王不行啊！宗王啊，浮浪轻浮，不能做皇上。那个说闵王，闵王不行啊，闵王这双目失明，这不行啊，外邦耻笑，这不行啊。挑来挑去选了一位端王千岁，叫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这个赵佶来说，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什么都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没有人家不明白的，吃喝大学毕业的啊，你说喝酒，你说做饭，画画放风筝写字儿，没有人不行的，哪儿都行，就是一样玩胡，不会当皇上，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了。
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了，要了亲命了。怎么呢？皇上糊涂，臣子就昏庸。你想去吧，君昏臣暗，这话一点都不假。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的都没有啊！这四位把持朝政，没有说像包公啊、海瑞呀、寇准那样的，没有啊。你看咱们一说这清官，马上先想起这几位来。包公那也是宋朝的，仁宗皇帝驾下的龙图阁大学士包公，三口铜闸，威震朝纲。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三口铜闸是绝不轻饶，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个刑法啊。据说是陈州放粮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此一番去到陈州，我包拯前去放粮，怎奈陈州这一路上官员们太多，很多都是皇亲，我怕我管不了他们。皇上说不要紧的，你预备御札三道。御札三道就你弄这么三封啊，像介绍信似的东西，手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的介绍信。说这么句话，包公回来琢磨这事儿，这管什么用啊啊！除了皇亲就是皇亲，三张纸不会管用，着急，坐在屋里边着急。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啊，俩人商量这事怎么才能有威力啊，来这个御札三道呢。公孙先生说，我琢磨琢磨吧。回到屋里面，哎呀，怎么办呢？什么叫御札三道呢？旁边那包兴啊开玩笑，御札三道还不知道吗？买个鱼炸了它，剁三馅啊。公孙说，你去，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给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公孙一琢磨，这有道理啊，嗯，干脆还不说鱼吗，我就别弄鱼了，我换三个动物吧。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奉子龙孙，虎头铡我们铡的这些个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的土豪劣绅。按照这个连夜画出来图，找工匠做好了。包公带着三口铡上了金殿，三口铡立在丹池之下，上面拿黄绫子盖上。皇上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我让你弄御札三道，这是怎么回事？说请我主万岁，龙目玉览。啪啪啪，三块黄绫子抖楞开了，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拿手一摸这龙头铡，哎，请这为何意啊？我看这是个龙的。是啊，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的不同用法。这头一个，您看龙头铡，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定铡不着。皇上乐了，好，这个虎头铡呢，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嗯，皇上又一摸这个，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哎呀，什么狗画成这样的，这是这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土豪劣绅啊，地痞流氓用这个。皇上高兴，好，亲赐御札三道，圣旨两道，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那是大大的清官，铡了多少人呢啊，铡过庞玉，铡过太师，铡过状元，铡过驸马，铡过焦圈，铡过排叉啊，铡了不少，反正是啊，挺好的。嗯，所以说朝有清官，社稷安泰。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这小子呀，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任门都不会，最大的特点是踢球。为什么叫高俅？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过去这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外边拿猪碎泡包好的，又缝上再描上花。那会儿踢球叫什么呢？蹴鞠。两队把那个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踢这个。当时很多的规矩啊，借酒色、借赌博、借是非，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但是踢球这手艺高明，真好，自
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一天。

到晚的满处踢去。哎，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九大王府，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那会儿还没当皇上呢。来到这儿，九大王啊跟院里正踢球呢，这球过来了，高俅这个人呢、啊、一见了球啊不踢难受，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啪一下子把这球倒着踢进风流眼里边去了。哎呀，赵佶高兴了，好啊啊！一问你是干嘛的，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说你心了不起，你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这才弄进宫来跟着赵佶一块踢球。哎，这一下赵佶当了皇上了，了不得了。哎呀，您想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经营殿帅太尉高俅，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满树的枣就红了这么一个。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这人呢是一个理政，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一赌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呢就造反了。谁呀、啊、叫什么吴用啊，阮家哥仨，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了，扯旗造反。头一件大事，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呀？蔡京过生日，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有一位高人啊，叫青面兽杨志，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了。吴用军师出的主意，村长领着大伙把东西全劫过来了。哎呀，劫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心说要了亲命，吃惯了嘴了。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可就上了梁山了。在梁山上是扯旗造反，梁山脚底是八百里海坡啊，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最早的时候啊，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他带着大伙儿。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得了，杀了吧，就给杀了。杀了之后，哥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谁呀？山东运城县行房书吏，姓宋，叫宋江。说宋江大伙儿都知道，叫孝义黑三郎，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儿出力气啊，前面掩护啊，大伙儿撤退啊，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派了这么一哥们送信，叫赤发鬼刘唐。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拿了个头发拧着卷的红啊，我有时下街瞧见姑娘们竟是那样装束的啊，我也不知道是看过水浒是怎么着啊，头发啊今儿还没有，你看了吗？那天好几个，吓我一跳。嗯，我以为梁山是找我来了啊、嗯！红头发打着卷儿啊，胡子眉毛全是红的，这脸是蓝哇哇的一张脸。那你说全蓝也不全蓝，一半蓝呢，这边有点发红啊，这脸是鸳鸯色的。刘唐说：“我去吧，到运城县我熟啊。”来到了运城县，找宋三爷。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行房书吏什么意思呢？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人很好，尤其在这个运城县县衙门里边那是有口皆碑，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三爷知道，你来搁这儿，搁这儿，来我替你写。哎，抄不完的公文来拿过来，我替你抄啊，扫地来我替你啊，买菜我去啊，挺好。这个人人呐非常的仁义，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造了反了啊！三爷差点没哭了，小点声哈。嗯，这地儿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现如今你们都在梁山，我们都在梁山，在梁山上混的还是都不错啊。这个我们想请您上山入伙，不行啊，我这个不能走啊。第一呀、啊，我老父亲年迈，
我得侍奉。第二，我的家眷都在这儿。

0: 啊。再一个呢，知县大人石文斌对我也非常的好，而且来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我也不像你们能折腾，我就不去了吧。是婉言推辞。刘唐随身带了一封信，带了一锭黄金，说这是给您带来啊，让您啊买点什么茶叶喝。这封信是朝大哥给您的。行了，你把东西给我，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哥俩酒楼分别之后，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赶奔乌龙院。宋三爷是俩媳妇儿，那封建社会啊，三妻四妾很正常嘛，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嗯，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位，找这位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一瞧那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分开人群走进来一瞧啊，这儿有一姑娘啊，穿着一身孝，跟这儿哇哇痛哭。宋三爷一瞧，呵，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嗯，怎么回事？你们跟这儿呢？说这个一家三口啊，上这儿来逃荒来，我父亲病死在店房，母亲有病没有办法，我自卖自身把我父亲埋了给我妈治病，谁愿意花钱纹银十两，我甘愿为奴作婢，我怎么都行。三爷眼泪都下来了，你说的这是真的呀？啊，好吧，我干这好事吧，啊，我干好事我不留名啊，我呀叫宋江，你知道吗？你打听打听我，运城县衙门，我在那儿工作啊。来吧，把钱给了你了啊。就在西门之外盖了一所房子叫乌龙院，把这娘俩接到这儿来。这是宋三爷的二房小妾，但是他不经常过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得回家，再一个呢，人家宋江这英雄嘛，是不是啊？他不能一天到晚老跟这儿待着，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啊，因为他有工作要做，有工作要做。嗯，今天又来了，来到这儿，头里走，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说你瞧瞧啊，前边走的宋公明，后边跟着张文远，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真真可笑。三爷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前边走宋公明说的是我，后边跟着张文远，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衙门口里边刑房书吏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那是我的学生，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真真叫人好笑。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啊，看过京剧，听过京韵大鼓、活捉三郎的都知道，张文远背着宋江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位二房小妾啊，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三爷不知道，这人多厚道，你看看啊。哎，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听到这话心里很别扭，来在了乌龙院，啪啪啪门分左右，里边阎婆惜出来，俩人一对脸儿。阎婆惜本来乐着跟要咬人似的啊，一瞧那是宋三爷，啪嗒一下子脸掉下来了，转身就走。宋江点点头，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为什么呢？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我太了解他了，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小白脸啊，那个多白啊，是不是？哎呀，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挂到房檐底下把壳包了，露着蛋清，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早晨摘下来粉盒就打了一个滚，白中透嫩呢。三爷照镜子看看自己脸，差点没吐了啊，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我啊，比猴都寒碜。叹了口气，上得楼去。阎西郊一转身，合衣而卧。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就这事儿闹的啊！坐到半夜，心说我呀，以后这地儿少来。你走就走吧，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念书人什么里边装个笔呀、啊。装个零碎东西啊啊，零碎全装里边，那封信也搁在里边，他可就忘个招文袋了。前脚走，后脚阎锡郊起来了啊，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猛然间瞧上地上有这么一招文袋，打开一瞧，里边有一封信，他认识字啊， 撕开信封一瞧，这个扑哧就乐了，心说太好了，我万没想到啊，宋公明你私通梁山，这回行了啊，把你送到衙门里，嘁哩咔嚓一宰，我跟张三郎好好的过日子。要不怎么说青珠十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有可，最狠妇人心呢？啊，当然今天这女的没有这毛病啊。嗯，尤其今天都上楼下了吧，是吧？嗯，这都是好人啊，都是好人。嗯，啊，我说的都是李菁的媳妇那样的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嗯，子弹我没说啊。宋江在回来，因为找招恩带。两个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宋三爷拔出刀来，咔不拉叉一刀把阎锡娇就杀了，是逃门在外，杀人了还不跑吗？这在运城县是一件大事情，说宋三爷杀了人了可了不得了啊！可是知县石文斌呢老爷不错啊，这个宋江人也很好，工作也很卖力气，咱们就虚张声势喊一喊吧，说抓不着这人就算拉倒了。三爷打家里出去，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等再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三爷最孝顺呢，大孝子啊，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这可不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我得啊送我父亲，这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想到刚一进县城，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哟，三爷投案来了，这是啊，花楞嘎嘣锁上了。知县大人一瞧，你是哪的事儿去？这是我这直放，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好处，就说当初啊阎锡娇是死了，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运城，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得了，也不用敌偿对命了吧，咱们呢杀改发，不用杀头了，改发配，是赐配九江啊，两个借差叫张千里万，领好了所有的公文，给宋三爷带上手肘脚镣，拿着所有的公文，李万张千带着宋三爷出离了运城县，是赶奔九江口，这叫长记啊。一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来吧三爷，摘了吧，把这枷锁链子嘁哩咔嚓全弄下来了，哥俩提着背着，为什么呢？早先在衙门口咱们是同事，这点朋友交情还是有的，由打家出来一直往九江方向走，这一天来在了黄河渡口，一瞧这黄河是波涛汹涌，得雇船呢，由打这边一瞧啊，江岸上有一条船，来吧咱们上这儿来吧，一点手把这船喊过来，船可不小，比大船小，比小船大，这船老大晃当当，身高得有1米8左右，挽着牛心发短，这两道眉毛叫朱砂海参眉，俩大海参蘸上朱砂贴这儿了啊，朱砂海参眉，面似喷血，什么叫喷血呢？这人啊跟这儿待着，我这儿很口血，你看那个脸就那样的，胡子不长，有这么一哈来跟这儿粘过来，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凶眉立眼啊，怎么着，你们雇船吗？仨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往两边看看也没有别的船呢，天可不早了，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已经擦黑了，那就上去吧。一琢磨仨人了怕什么呢，他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三位点点头，上了船了，一篙支开，船离了河岸，直奔当中走，船舱里又出来40来人啊，都是伙计，这三位一瞧晚了，哈哈，我说别上废话，你多就说了啊，等着吧，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要出事儿，船上这些也没人理了嘛，40来人都跟那大个儿客气，大个儿就告诉摘菜啊，摘菜，弄饭弄饭，沏茶拿酒，呼，人这是连吃带喝，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你会游泳吗？不会， 哦呦呦，你呢？
1: 我爸爸就是淹死的。
0: 那咱们等着吧，等着我翻译，我有点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怎么办呢？这事儿闹的不要紧的，人家先吃，人家吃完人家问咱们啊，等会儿吧。啊，正说着呢，这大个儿打着饱嗝就过来了。哎，大伟，饿了吧？你看这玩意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吗？哎呀！是有点饿了。
2: 哦，你们是吃馄饨呢，还是吃板刀面呢？
0: 馄饨是什么馅的？
2: 肉的。
0: 那行啊，肉馅的吧？什么肉啊？人肉？
2: 我没吃过。
0: 行吗？那玩意儿？别废话啊！馄饨呢，就是你自己往下跳。板刀面呢，是我这一刀把你砍下去，我不是特别饿。不饿，我们仨都不饿。这大家那天吃的饱饱的出来了。别废话，都捆上。说一声都捆上，伙计们拿绳子来了，妈肩头拢二背，他全捆上了。哎呀，你瞧瞧。好几天呢，河边没来人了。没想到今天我要开张，谁先来呢？来吧，这个吧，拿手一指宋江，这先来，来啊，把他那个胸口的衣服撕开，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啊！三人一听，怎么着？这是妖精啊，人心都吃啊！啊，哎呀，我说这位大哥，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
2: 是啊。
0: 我吃你心怎么了？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儿，哎，兄弟，你今年
2: 我比您还大呢。
0: 仨人太没义气了啊！船老大过来一揽宋三爷这衣服，刺啦撕开了。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来，啪，就这一浇啊，整浇到心口这儿，啪一浇这个凉水，宋三爷一激灵。难道说我宋江叫死在此处？话音刚落啊，大个儿愣了，你叫什么？我宋江就死在此处。一抖手，啪，把刀扔了，一转身，哭通就跪在这儿了，啪啪啪是连磕响头。哥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张千里那一瞧，咱们也喊吧，来吧。想我张骞就死在此处吗？想我李万就死在此处吗？大个站起来把嘴堵上啊！有人过来两块抹布给俩人嘴堵上啊！看来喊这名不管用。大个趴在这儿磕头，宋三爷也不知哪的事，由打上哨飘飘摇，又来了这么一堆船，得有十艘左右。头一个那船特别的大，比这个船得大五倍，挑着灯笼啊！有小了喽啰一回头一瞧，嘿，德爷来了，说声来了，赶紧都站起来。说话工这些船可都到跟前了啊！有人搭了跳板，有打那船是蹭蹭蹭蹭蹭蹭，过了好几十个人，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白，从头上到脚下，哎呀，穿着一身白衣服。往脸上一瞧，特别的精神。评书里边几句话夸人好看，叫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谁呀？混江龙李俊，这是当初在水路上绿林中的头把交椅。过去来说，南七北六13个省，各省的绿林道负责人是不一样的，有负责旱路的，有负责水路的。水路上头把金交椅就是这位混江龙李俊。有打那船上往这儿来，身背后雁别翅拍开，跟着好多手下人。这个船上大个走到跟前，哭通跪下了，大哥您好。
1: 哦，做买卖呢？
0: 哎，买卖做不成了，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话音刚落，李俊一抬脚，哐就这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差点啊，
1: 没掉到水里边。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一扶没扶好，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宋江点点头，哎呀，这个就叫馄饨吧。混江龙李俊两步到了近前，又打身上掏出刀来，咔嚓一下子被绳子解开了，拿手一抱，哥哥您好啊。
3: 你是？
1: 您不认识我了？我叫李俊呢。
3: 是，您是挺俊的。您
1: 我实在想不起来。哎呀，我的三哥呀，想当初我流落在运城县，住在了招商客间，差点病死，是您给我治的病啊。啊，您忘了吧？哎呦，我的兄弟，这一说得有六七年了吧，八年了。哎呀，兄弟都八年了，就别提他了啊。哥俩抱在一块儿了。宋三爷一想，有这么档子事儿，前八年救过这么一个人，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三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啊兄弟，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正说着呢，吃馄饨那位上来了啊，一身都湿了，走到跟前，哥您给我引荐一下，引荐一下。这秋瓷里，他叫张恒，外号叫传火儿，粗鲁无比。来来来，过着过着，见过大哥。哎是，哎呦喂，三爷我错了，邦邦的磕头啊。有喽啰过去把张千李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准知道杀不了了。这几位跟这儿客气，张千李万一琢磨，咱们还得喊，你瞧人家不理咱们这茬。想我张千命丧此处，想我李万命丧此处。兄弟这么喊不行啊，人家不认，咱们提家大人吧。对对对，咱们说咱爸爸。对，张千你来，不李万你来，我先好。想我张千之父，想我张文顺。你说你说，想我李文山啊。李尊一回头，来呀，把德云社这俩先放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的第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二位合说的《核桃酥》。
7: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8: 对，
7: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8: 是啊，
7: 他的观众也很多。
8: 哎，
7: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8: 对，
7: 有的喜欢听说的，
8: 各有所好，
7: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8: 是是是，
7: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8: 啊，
7: 跟吃东西一样啊。
8: 怎么
7: 一人一口味啊？
8: 哦，
7: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8: 好吃什么都有，
7: 是不是？
8: 哎，
7: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8: 是啊，
7: 其实啊，
8: 啊，
7: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8: 那是啊，
7: 比如咱俩吧，
8: 啊，
7: 不一样，
8: 是吗？
7: 咱都一个地方人
8: 啊，天津人。
7: 哎，你喜欢吃咸，
8: 对，
7: 我喜欢吃甜。
8: 哦，
7: 他吃早点吧？
8: 啊，
7: 吃什么呀？
8: 什么？
7: 豆浆。
8: 嗯，
7: 再不喝豆汁儿，
8: 对，
7: 喝豆腐脑。
8: 啊，
7: 吃油条，
8: 是
7: 烧饼。
8: 嗯，
7: 你吃这个？
8: 对对对，
7: 茶鸡蛋。
8: 啊，
7: 爱吃咸。
8: 是，
7: 我不去。
8: 啊，
7: 我爱吃甜。
8: 爱吃甜，
7: 喝牛奶啊，
8: 哦，
7: 喝个小豆粥啊，
8: 对，
7: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8: 嗯，
7: 糖烧饼啊，
8: 都是甜食，
7: 爱吃甜，
8: 对，
7: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8: 喜欢吃点心，
7: 点心，
8: 哦，
7: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8: 嗯，
7: 芙蓉糕、萨其马，
8: 嗯，
7: 吃起来没够，
8: 爱吃，
7: 爱吃，
8: 嘿，
7: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8: 啊，
7: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8: 是吗？
7: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8: 哦，
7: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8: 哎，
7: 不行，
8: 那您说说，
7: 嗯，
8: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7: 哪儿点心不行
8: 啊？
7: 那回再说吧。
9: 啊，
7: 回再说。
9: 怎么意思？
7: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

0: 一会儿他的点心质量差。
1: 哦，
0: 哎，有那么事儿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出差，
1: 哦，
0: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1: 哦，先赶回来。
0: 长途公共汽车呀？
1: 对，
0: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室内的车呀，
1: 啊，
0: 来一辆上满了走，
1: 对，
0: 再来一辆，
1: 是
0: 一辆跟一辆，
1: 嗯，
0: 他不去，
1: 他怎么着？
0: 长途有终点，
1: 有时间，
0: 一点十分一趟，
1: 啊，
0: 两点二十一趟，
1: 哦，
0: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1: 一个多小时一趟。
0: 我买完票一瞧，
1: 啊，
0: 还差五十多分钟，
1: 早着了，
0: 我得带点吃的呀。
1: 对，车上没餐厅，
0: 对，溜达溜达，
1: 对。
0: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1: 买点
0: 一瞧啊，
1: 啊，
0: 炸大果子饼，
1: 哎，这行啊，
0: 这怎么带
1: 啊？
0: 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啊。
1: 对，
0: 有豆腐脑，
1: 啊，
0: 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1: 看看别的吧，
0: 往前溜达
1: 啊，
0: 一瞧啊，路北了，
1: 嗯，
0: 有一商店，
1: 哦，
0: 什么商店呢？
1: 嗯。
0: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1: 综合，
0: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1: 我看看，
0: 四间门脸
1: 哦，
0: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1: 都什么？
0: 满地都是东西啊，
1: 嚯，
0: 电冰箱，
1: 嚯，
0: 洗衣机，
1: 嗯，
0: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1: 这是农村呢，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哦，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啊，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呢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的这个。
1: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0: 烟酒罐头，
1: 食品、
0: 糖果、糕点。
1: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0: 买点心，
1: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0: 买曹子糕。
1: 曹子糕，
0: 曹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0: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您给来一斤曹子糕。好，一斤曹子糕，搁那蹦上，要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0: 把这曹子糕往上一倒，咵啦咵啦咵啦咵，
1: 就走。
0: 听这声儿，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0: 我说同事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0: 这曹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紧头啊，
1: 啊，
0: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0: 核桃酥。
1: 哎，
0: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留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脚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1: 嘿，
0: 掉地下了。
1: 哟，
0: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了。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间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间压机，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嚯，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还去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心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箱里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啊、
0: 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0: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0: 哦，
1: 捡一根，
0: 嗯，
1: 找一干净的，
0: 对，干净点，缩了的更仔细，
1: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0: 哟，
1: 没劲，来两根，
0: 嗯，
1: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0: 完了，
1: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0: 对呀、啊，
1: 正那着急呢，
0: 嗯，
1: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0: 哦，
1: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看他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0: 嗯，
1: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0: 哦，
1: 拿手在里边拨了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哎，出来了。嘿。
2: 陪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核桃酥。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咱们明儿见。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4: 东升，你想得美，你想做美梦，可你的手不帮你的忙，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也变不了他写的字。哼，我老实告诉你，刚才我粗粗地看了一下就看出了名堂，何况今天晚上我们还专门请来了指认笔迹的专家，他会给你带来棺材盖儿的，等着吧。
5: 屋里的人不笑了，唐一娜的笑脸也立刻变成了愤怒。
6: 我说董副官，你有完没完？想抓毒蛇抓去啊，在这哼哼唧唧干什么呢？我老早就听说你是个妻管严，有本事回家跟你老婆喊去，在这儿耍什么威风？这儿没你想捏的那种软柿子，没人好捏。
4: 你，
5: 童副官气得正琢磨着说点什么，钱之江在一边说话了：“
7: 哎，老童啊，唐参谋说的是，咱们都是一个楼里办公的，你我两家还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家天天这边放个屁，你家都能闻见臭味了。平时你借我割葱，我欠你一碗米，说这些伤和气的话，那是何必呢？此事过后，彼此还要共事，干嘛要剑拔弩张的？敲山震虎，只怕是没震着虎，先把山给敲烂了。
5: 本来童副官是主动的，经唐一娜这么一骂，钱之江又这么一说，倒似乎真是他理亏似的。他懊恼地低下了头：“
4: 哎，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7: 理解，理解。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和老童换位思考一下。

0: 重复官感激地看了千只江野。就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气氛暂时平和了下来。监视室里，此时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的头正凑在一起，他们在反复地看着一个人的笔记，结论自然是明显的。其中一个人的三次笔录和原件的字迹虽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却字字相仿，气势相同，令人一目了然。我看就是他了。
1: 我看也是。一个人的笔迹就像他的秉性，江山易改，笔性难移。
0: 黄一彪看着戴主任，戴主任望着刘司令，你看怎么办？刘司令站起身，
1: 我们过去先审他一下。
0: 会议室里的气氛已经好了许多。刘司令等三人进来以后，众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刘司令指着严京生，
1: 你留下，其他人走。
0: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向严京生。钱之江从他身边走过去，看了他一眼，

0: 京生故作镇静地笑了笑。都走了，剩下了两位首长和严京生。刘司令看着严京生，突然冷冷地冒出了一句：
1: 严京生，你好大的胆子。
0: 严京生已经感到事情不妙，眼巴巴地看着司令。
2: 司令，司令，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是钱之江诬陷我的。
1: 哼，严京生，你给我放老实点，现在不是狡辩的时候，你要再狡辩，我一枪崩了你。
2: 司令，你相信我，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是钱之江诬陷我的。
0: 刘司令又要发作，戴主任拦住了他。你口口声声说钱之江诬陷你，那你说钱之江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呢？严青生一下子被问住了。
2: 我不知道。
0: 你们有过节，有旧怨，有杀父之仇或者夺妻之恨？严京生回答不上来。不要瞎编，瞎编的东西是见不了人地，拿不到太阳底下晒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把没有说成有，给人揭穿了，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我跟他之间没有，平时我们接触不多，不是一个部门的。
0: 哦，那就怪了，那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呢？
2: 可能他就是共匪，所以想赖到我头上，让我当他的替死鬼。
0: 你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办公楼里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要诬赖你呢？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他没有跟我说过电报的事啊，他在撒谎。
0: 刘司令讥讽地望着严京生。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要我把他叫下来跟你对质吗？
2: 可以，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跟我说的，我敢说他根本说不清楚。
0: 黄一彪把钱之江叫到了会议室。
1: 钱之江，你把严京生知道电报内容的经过详

我们破译出电报的时间是下午2:21。然后我从唐一娜的破译室出来，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走廊上碰到了严副参谋长。我看到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知道他是来还我们的，就顺便问了一句，看完了？他说嗯，完了。然后他问我那边办公室里有没有人。

0: 你撒谎！我没有进他办公室。
1: 你让他说，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
2: 严副参谋长进来的时候笑着问我，你们是不是刚收到上面的一份重要电报？我说是，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你们唐参谋那个样子，神神秘秘的，女人都沉不住气，我当然就知道了。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人事任免方面的，我说不是。他问我是什么，当时童副官还没有通知我这份电报不能外传，我心想他是楼里的人，怕他真以为是人事问题而平添烦恼，就贸然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他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啊？
2: 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我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外面走廊上有没有我看不到，即使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找不到证明他进了我办公室的人，严副参谋长才敢说我是诬陷了他，否则我认为他是不会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把那天上班的人都喊来问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找到证人。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1: 完了？
2: 完了。
1: 戴主任审视地望着钱之江，应该说钱之江的回答天衣无缝，而且态度平和，不骄不躁，令人不能不信。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态度太平和，甚至可以说太过于平静，而且又没有证人，这又使人不能全信。到底他们谁的话是真的呢？戴主任转头问严景生，你说你没进他的办公室，有没有谁可以证明呢？比如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回去的，或者你在经过他的办公室时有人看见你没进去而是直接走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严先生又给问住了。
0: 这没有，可我绝对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啊。
1: 哼，他说你进了，你说你没进，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各有一面之词，你让我们信谁呀？口说无凭的话现在都不要说。哦，对了，钱之江，你走吧，把唐参谋叫下来。
2: 是。
1: 钱之江回来了，他一回来唐一娜就激动地站了起来。
3: 钱总，你没事吧？我正在为你向上帝祈祷呢。
1: 钱之江听了微微一笑，平静地回答，
2: 哼，我信佛。
3: 嗨，管他信什么，只要能保佑你，信上帝信佛都行。
2: 你去会议室一趟。
1: 唐一娜愣了，
3: 怎么又扯上我了？
2: 去吧，你又没事儿，不会有你事儿的。
1: 唐一娜犹犹豫豫地出去了。汪洋关上门，赶紧问钱之江：“
4: 哎，老钱，都问了你些什么呀？要紧吗？”“
2: 我如实讲就是了，不知道要不要紧。”“喜风不动，名顺于道，得失从然吧。”
1: 唐一娜来到了会议室，坐了下来。唐一娜，问你几个问题，要说实话。一，从昨天下午到现在，钱之江有没有私下跟你谈过有关严静生的事？
3: 没有。
1: 那昨天下午严京生有没有去过你们办公室啊？
3: 有。
1: 好，大约在什么时候？唐一娜想了想，
3: 大概是两点多。我跟钱总破译电报的时候是2:21，这在工作日志上都有记录。然后钱总刚走一会儿，前副参谋长就来了。
1: 他在破译室时跟你有什么交谈吗？
3: 没有。
1: 一句话都没说？
3: 那也不是，他来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管资料的小李不在。然后他问我小李呢，当时我看他手上拿着文件，知道他是来还文件的，就跟他说你把文件放这儿就是了。然后他就放下文件说，你跟小李讲一下我还了。我当时答应他说好。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正在忙着誊抄电文，他问我你在写什么呢，说着就把头凑了过来，我马上用手捂住了，跟他开玩笑的说，去你的，等你当上司令再看吧。接着他笑了一笑，好像说那只有等下辈子了，然后就走了，好像就是这些。
1: 唐一娜说完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戴主任，戴主任点点头问严京生，严副参谋长是这样的吗？
0: 是，我偷偷过去其实不是真的要看，只是伸了一下头。
3: 可是当时我以为你要看呢，所以就用手捂住了。
1: 好，严副参谋长，他说的对吗？他是不是用手捂住了？戴主任表情严肃地望着严京生。
0: 是。
1: 戴主任的脸色很难看，他示意一下唐一娜可以走了，唐一娜拔腿就走。严京生沮丧地抱住了头，刘司令脸色铁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5: 严京生，从实招来，什么时候加入共匪？你的上线是谁？你的下线又是谁？
1: 严京生惊恐地望着刘司令，声音里都带出了哭腔。
0: 刘司令啊，我不是共匪，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是共匪，就让天杀我，雷劈我，让我断子绝孙呐，让阎王爷把我打入18层地狱。
1: 刘司令把电报原件和严京生的三份笔录一起丢在他的面前。
5: 那你给我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1: 对，是不是共匪，就看你能不能说得清这个笔记的问题了。严京生一看就傻了，三份笔录和原件上的笔记竟然一样。
0: 不，这不是我写的，我没有写过这个。
1: 没有写过哪个呀？戴主任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严京生。
0: 当然是这个。
1: 严京生用颤抖的手指着电报原件。戴主任冷笑了，用手指了指那三份笔录。那这个是不是你写的？
0: 这个是。可是你们看这个特字还有这两个字频率，我写的和原件不一样。
1: 是啊，这三个字是有点区别，但是总共56个字，你只能说清楚3个字，好像太少了点吧。
0: 这可是。
1: 严京生还想申辩，刘司令干脆把枪拔出来拍在了桌上。 严青生被吓坏了，他一下子跪了下来，涕泪横流。
0: 司令，我冤啊！我知道有人在整我，我不干，我不干啊！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司令！司令。

0: 夜色中的招待所，哨兵隐隐显显，刘司令的骂声起起落落，间杂着严京生断断续续的哭声。钱之江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唐一娜凑了上来：“
1: 哎，钱总，你在看什么呢？”“
2: 我在听严京生的求饶声。”“哎。”
0: 坐在床边的汪洋一副

0: 去洗手间。
1: 汪洋看着钱之江离去的背影，对唐一娜笑了笑。
2: 哎，这个钱之江啊，别人是洋泾浜，他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
1: 夜晚有些凉，窗外传进过往轮船的叫声。此时，这个被称为英国绅士的人正站在窗前。从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隐隐约约传出了严京生的哭嚎声，钱之江似乎并没有听到。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如果不能按时送出的话，后果将难以设想。八号楼临时审讯室门前，唐副官和黄一彪正躬身地站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

0: 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1集。
6: 夜晚有些凉，窗外传进过往轮船的叫声，此时这个被称为英国绅士的人正站在窗前，从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隐隐约约传出了严京生的哭嚎声，钱之江似乎并没有听到，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如果不能按时送出的话，后果将难以设想。八号楼临时审讯室门前，唐副官和黄一彪正躬身地站着，等着刘司令和戴主任出来。刘司令走了出来，
7: 贱骨头，死到临头

0: 我就不信他是铁嘴钢牙。
1: 是，不过。
0: 不过什么？
2: 可以用刑吗？
0: 什么叫可以？那可是你的拿手好戏，交给你了就是你的事儿，我只要结果。
3: 正在往外走的戴主任接过了话头，对付共产党你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除他那颗镇定的心。
1: 是，王某知道了。
3: 哎，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你们辛苦。戴主任说着，和刘司令向外走去。童副官追了上来。
4: 司令，楼上的人可以散了吗？
3: 刘司令站住脚，看着戴主任，等严京生开了口再说吧。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这里边有他的同党呢？放出去，我们岂不是功亏？

0: 也不会迟的，我已经向黄处长交代过了，他会有办法让那个家伙开口的。说完，两个人上了车，叫车，开走了。 七号楼的一个窗口处，秦之江正静静地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轿车远去。楼下传来了严惊声鬼哭狼嚎般的叫声。上海街头的一条街道上。
1: 伪装成清扫员的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正像往日一样在清扫垃圾。一直隐蔽在暗处的地下交通员飞刀走了出来，他从垃圾车上拿了扫把，帮着耗子扫了起来。我一直在找你，我早来了，一直看着你呢。上面已经同意见你了，什么时候？
0: 正说着，一辆车开了过来，代号“猴子”的地下交通员探出脑袋，示意他上来。飞刀点点头，迅速上了车。车很快就开远了。车内，刚刚上车的飞刀坐在罗晋的身边，
1: 说说你知道的情况。 他代号叫段剑，是我的上线。哦，他怎么会认识警犬呢？啊，是这样的，我和警犬是在法国认识的，一起入的党。在上海，我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是有时我有情报传不出去，就会给他。去年5月份，我在一次行动中受伤，当时手上有一份情报，很急，我又不便行动。
2: 只好叫段剑带我去送给警犬了，所以罗晋没有说什么，叹了口气。飞刀着急地望着罗晋，
1: 必须把他干掉，否则警犬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谁去干呢？我去。你一个人去行吗？没问题。
0: 他还在320房间吗？我昨天去过，没有人呢。罗晋亮了一下手里的纸条。刚接到情报，可以肯定，他还在320病房。那我今天晚上去行动。飞刀的眼睛亮了一下，罗晋点了点头。 汽车在一条僻静街道的路边停了下来，飞刀下了车。夜晚，警备区医院病房的灯光相继灭了下来，医院里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此时。 302病房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飞刀像只鸟一样无声地从窗户飞了进来。病床上，段剑在床上躺着，听声音，似乎是睡着了。飞刀从容地把尖刀横在了他的脖子上，压低了声音。 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段剑没有回答，却突然把手从被子下面伸了出来，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飞刀手起刀落，像切菜一样切开了段剑的喉咙。走廊里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飞刀索性躲在门后，待一个特务探进头来时，又一刀结果了他的命。其他特务也随即冲了进来，而此时飞刀已经飞出了窗口。
2: 然而，飞刀没有想到，那个被杀的人并不是短剑，而是一个伪装的特务。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七号楼的走廊里，也有一个身影在晃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钱之江房间的门前，轻轻地推开门，探头看了看，又关上了门，然后便去了裘丽丽和唐一娜的房间。门开了，那个身影不知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声响。黑暗中，裘丽丽大声地惊叫了起来：“
3: 谁？”
2: 随着叫声，灯亮了，地上是一个被摔坏了的脸盆。门口，童副官尴尬地望着裘丽丽：“
4: 是我。”
2: 裘丽丽惊魂不定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
3: 哎呦，是童副官，真是被你吓死了！你来干什么？”“
4: 没什么，我只是来看一看。”
2: 童副官不好意思地回答：“
3: 哦，是查房的，欢迎欢迎。”“
4: 他呢？怎么唐一娜没在？”
2: 童副官发现唐一娜的床上是空的。“
3: 哼，我怎么知道，脚长在她身上，这会儿啊，哼，不知道是在哪个男人的床上呢。”哼。
2: 童副官没有说话，点点头走了出去。他又回到了钱之江的房间，开了灯。严京生的床上此时睡着一个人，正是唐一娜。“
4: 你怎么睡在这儿？”
2: 唐一娜闻声爬起来，睡眼朦胧。“
5: 哦，我不想跟那个泼妇睡。”“
4: 你睡这儿怎么行？”“
5: 怎么不行啊？我跟我的两个领导睡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
4: 这可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呀，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怎么能在男人的房间里过夜？这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呀！”
2: 唐一娜一听来了精神：“
5: 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你要是认为还是我嫁人，就趁早别操这份心。”
2: 正在睡觉的钱之江

0: 汪洋也不高兴地转过头来。
1: 唉，天不早了，别再折腾了。
2: 唉，只要严京生不回来，就可以不折腾了。
0: 钱之江说完，看着童副官。童副官冷笑了，
3: 哼，他呀，是回不来了。
4: 哎，他去哪了？
3: 啊，谁呀？
4: 严金生啊。
3: 他呀，去他该去的地方喽。
0: 说完，他望了望八号楼。临时审讯室此时几乎变成了行刑室，严京生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蜷缩在地上。特务的手上拿着一根皮带，已经打得满头是汗。黄一彪夺过了皮带，
5: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打死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终年。
0: 遍体鳞伤的严京生倔强地抬起头来，
6: 我不是共匪，你们要我说什么？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不成功便承认，老子手上杀死过多少共产党，多少人，我活得不亏，够了，还赚了。只是没想到，我一心无二的为党国卖命，末了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
5: 谁是你的自己人？

0: 黄一彪说完，气急败坏地猛抽了几下子，丢下了皮带。
1: 这样打我还嫌累，走，明天带他回刑讯房，那儿的刑具现成的，用不着下这么大力气。瞧我出的这身汗。
0: 两个人出去了，将严京生丢在了屋里，门关上了。夜显得又黑又静，一个人影悄悄地来到了钱之江的床边。钱之江睁开眼睛，他像是从来就没有睡着的样子。床边，唐一娜紧张地喘着粗气，正深情地看着他。钱之江睁开眼睛，看着唐一娜，没有表情。唐一娜看了他一会儿，感到索然无味，又悻悻地退回到自己的床上。钱之江重新闭上了眼睛。对面床上，汪洋已经打起了呼噜。临时审讯室，严京生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痛苦。他绝望地看着桌子上专门留给他写自白书的纸和笔，现出一脸的悲苦与忧伤。笔是蘸水笔，插在墨水瓶里。严京生拔出笔，把墨水全甩干了，又塞住嘴巴，用口水把墨水洗了洗，而后用笔尖捅破了身上刚刚凝结的血痂，血鼓鼓地流了出来。严京生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流淌，不一会儿，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开始写了起来。窗外仍旧是又黑又静。

0: 唐一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推开门，径直打开了灯，旁若无人地朝自己的床走去。邱丽丽忍不住坐了起来。
1: 你

0: 还是回有资格的人身边去睡吧。
1: 你，那是我的本事，像你这样想跟谁睡，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唐妮娜说着，用挑衅的目光看着相貌平平的裘丽丽。裘丽丽被唐妮娜的话激得涨红了脸。
0: 好好好，你在这儿，我出去。你带回来男人身上热烘烘的臭气，我可闻不惯。
2: 裘丽丽说着，抱起被子要往外走。唐妮娜顺手抓起枕头砸向了裘丽丽。
1: 你给我滚！
0: 哎，你打我！你敢打我！
2: 你敢不敢？隔壁房间的吵闹声惊醒了千纸江。
0: 我让你打我！
2: 他翻了一个身，停了一会儿，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转身又去睡了。终于到了早晨，朝霞把温暖的色彩洒在警备区招待所的房顶上和树影里。住在这里的人们显然已经起了床，一个特务拿着牙缸向洗漱间走去。他走到关押严监生的房间门口时，突然感觉到脚上黏糊糊的，低头一看，地上流满了血，是从门缝里流出来的。特务惊愕地打开门，

0: 屋内充满了死气，严京生躺倒在满地的血泊中，已经割腕死去了。
1: 不好了！
0: 特务惊叫着跑了出去。早晨，在钱之江家的客厅里，罗雪拎着书包，大声地喊道：“
2: 天天，快点儿，上学要迟到了。”“哎，知道了。”等我吃了爸爸的那块松糕的，不吃该坏了。
0: 天天嘴里嚼着东西，从厨房里嚷着跑了出来。罗雪望着儿子笑了：“
2: 你呀，这个松糕怎么会坏呢？还不是你嘴馋。我放学再给爸爸买一块，我有私房钱。”
0: 天天说着背了书包，急匆匆地跟着妈妈出门了。
2: 妈妈，爸爸今天能回来吗？
3: 司令爷爷说了，任务完成以后爸爸就会回来了。
0: 正说着，罗雪突然看见刘司令的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又开了过去，速度之快，时间之早，都令他疑惑不已。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4: 怎么回事？
0: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4: 那叛徒呢？
0: 哼，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又能跟大伙儿在一起相聚了啊。昨天呢，我在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健健康康活着，平平安安过着，这就是人生最实在的幸福。我感觉这话说的呀特别好。身体没有病痛，没有不舒服，一日三餐吃得下，睡得着，走路腿脚利索不费劲儿，这些啊看似平常的事儿，其实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人呢，总是在失去健康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年轻的时候我们是拿身体去换钱，对吧？老了却是拿钱去买身体的健康。所以就这笔账你怎么算它都是亏的。虽然说健康不是一切，

你消化得了不？让你鸡鸭鱼肉轮着吃，不断的吃，那你能行吗？所以，你发现，就咱们这个岁数，已经不在乎吃喝，对吧？你还在乎住多大的房子吗？还在乎子女行不行吗？有人说，哎呦，我儿优秀，我姑娘优秀，在国外呢，又怎么的呀？有啥用？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你就说吧，有啥用？那我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打2020年一直到现在，我就在手机上见过孩子，人家也不回来。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语言也不通，我过去干啥去？反正我也想开了啊，真的啊，咱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也不是说家里有什么千万资产要继承。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老两口啊能多活几年，你别有啥毛病，健健康康的，别给子女添麻烦，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对得起老伴，别让人伺候，对得起咱们大伙，对得起咱们这些兄弟姊妹，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够解决疾病，都能吃得起好药，哎，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像我说的，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钱没了还可以挣啊。那你看，咱们有个老哥哥，啊，78岁了。这些年呢一直在养牛，这牛啊去年前年哎呦不挣钱，讲话呢都赔了，所以这老哥哥就一股火，糖尿病不说，带的心脏里出事了，冠心病心梗，医院说那你得赶紧支架啊，孩子也劝说赶紧把牛都卖了吧，都清静得了，他也不挣钱呢，是不是？喂一天你就赔一天。但一开始呢他舍不得，跟我讲最开始的时候啊家里就养了4头牛，到现在20几头了，舍不得呀。那舍不得不行啊，你身体不行了，所以也动摇了。这无意当中啊就喂牛的时候在听收音机，就这么的啊就跟我结缘了，又收到了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自打喝上以后啊，老哥哥讲话了，是一个好事接着一个好事的来呀。怎么的呢？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了一个礼拜，心脏不那么疼了，也不憋闷了，脑袋呢也感觉清亮了。这老哥哥就说，没想到这个时候哎，牛价起来了，他讲话了，这一下子赔的钱呢就全都捞回来了。这老哥哥啊就说，我这身体啊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这一天喂牛啊收拾牛圈呢，他讲话了，78了，干活都不觉得累，这心里头可高兴了。那孩子也说，那牛就别养了，把那大的卖了。结果去卖牛的时候，看到市场上那小牛合适，卖了大牛，又买了几头小牛回来。用老大哥的话讲，这身体还行，那就干着呗。你不干这个，一天不也待着吗？是不是？这一待呀，搞不好身体就出病了。讲话了，干活干一辈子了，不能待着。你看这老哥78了，你说行不？所以呀，钱没了，咱们还能再挣。你只要有个好

身体就行。如果说你身体垮了，那多少钱你都换不回来。所以你就记住，对自己呀，别太吝啬了，对不对？该花咱得花，人呢，你记住，哪有下辈子，对吗？你看昨天晚上，这我老伴跟我讲啊，就说对面那孙大哥，那房子前两天孩子给卖出去了。前两年孙大哥的老伴走了，这回呢孙大哥也走了，孩子把这房子一卖，老两口这点生活痕迹是一点都没了，讲话呢就像从来没来到这世上一样。所以你看老伴说完这话，我就合计，哎呀，远的咱不说啊，就咱们熟悉的有多少歌唱家啊，就咱们这波的啊，多少都没了。你包括一些演员呢，这都是知名人士，对不对？你要说不知名的，那有的是了。讲话呢，就咱身边的邻里邻居的十里八村的，几乎每天都有那身体不太好要走的。你要统计的话啊，每一天的死亡的人数那老鼻子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咱们得珍惜。你像我眼瞅快七十了，我就跟老伴儿讲，我说咱呢都好好活着，我跟大伙也这么说，都好好活着。那讲话呢，来这一趟也不容易，下回没机会了，所以为啥不好好活着呢？还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好好的照顾身体，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少生气，是吧？有病了，那该吃药咱吃药，对不对？咱呢，别跟自己过不去。身体是咱自己的，人呢，活这一辈子不容易，真的啊。咱不求大富大贵，咱就求啥呢？无病无灾。过去啊，咱们图有啊，我得有房啊，我得有车，甚至说我得有个职称，我的孩子呢得有出息。但你转过头来，你看现在咱们老了，咱就得图无了，对不对？无病无痛无灾，无忧无虑，是不是啊？所以啊，人活一辈子，到最后图的就是无病无灾，哎，就是个平平安安啊，所以健健康康的活着，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你像我是昨天晚上很晚了才下的飞机，哎呀，在南方逛了一圈，这终于啊回家了。路上啊，我就跟那个司机唠嗑，一问呢，司机也快60了，就跟我讲爱人是20多年前去世的。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没再找一个呀？那司机师傅就跟我说，说我爱人跟我在一起啊，是一天福没享着。他说你看我这结婚戒指还戴着呢，说着呢就举起他那个左手给我看，说以前呢这俩戒指他一个我一个，他走之后呢我把这俩戒指给融了，融成一个戒指了。哎呀，我时常想他，你看一晃走20多年了。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那孩子呢？他就跟我讲，走的时候啊，一个孩子7岁，一个3岁，都我自己给拉扯大的。哎呦，我这一听，我说那你不容易啊。说着说着，这司机师傅就伤感了，
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些年开车，没有这事儿那事儿，从来没有。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年他在保佑我。师傅这话呢，让我动容。我在后排坐着，也受他感染，眼泪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啊，到家的时候啊，都晚上12点多了，老伴儿呢还没睡，特意等着我呢，然后给我下了碗面条。哎呀，我看着老伴儿啊，我一把就抱住了，这在我们结婚那么多年里还从来没有过。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北京，就在城门前呢溜达，那个时候两个人得有一段距离，你说走道啊牵牵手啊不行，就离太近了都不自在。哎呀，这老了老了，看待这个事情啊也多了，所以这人呢也跟着就发生变化了。你看，我记得老伴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件羊毛衫，特别喜欢，但价格贵，一直也没舍得买。如果时间能重来，就算老伴他不买，我也会给他买。你说谁能有天天喜欢的东西？谁又能天天买呢？现在能买了，但是讲话呢，他不是那个心情了。所以喜欢啥呀？你别等。尽孝你别等，治病你别等。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心脏病、肾病患者给我打电话，他说，冯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这病挺重，一个星期呀得上2趟医院做透析去。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肾，一个是心脏。他说我这个肾呢已经衰竭好几年了，一直就这么透析维持着。我现在这两个胳膊腿全都萎缩了，皮肤颜色也变了，手和脚始终是冰凉冰凉的，就跟不过雪似的，冷啊热呀疼啊我自己都感觉不到。这手指头肚一捏是瘪的。他说这就像冯老师您讲的，我全身都是淤堵，全都不痛。自打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那个非牛质冻干粉，他说我这些日子啊，我这个小肚子和我这个后腰渐渐的都热乎起来了，说我都好几年没有这个热乎劲儿了。他说我再说说我这心脏的问题，当时大夫说我整个左右胸腔都已经衰竭了，心脏回血根本回不来，所以我这手指头上一点血色没有，平时走道啊全靠我爱人搀扶着，我自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勉强能上个厕所，哎呦那得费老大劲儿呢，就成天呢都在那坐着睡觉，根本一点躺不下去，哎呀简直就是活遭罪呀、啊、真有不想活的念头，但我害怕伤了爱人的心。就这些年爱人跟着我净受累了。前段时间呢，他说我有幸参与到了咱们这个医疗活动，他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啊，到现在我用了一个月了，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感觉特别的松快，就像这个心脏里边啊有那个窗户给打开了似的，不那么憋闷了，喘气儿呢也感觉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后背啊也没那么紧了，最主要是自己上厕所也行了，不像之前那么吃力了，睡觉睡得也比以前踏实点了。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是好药，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也很好，
吃上这心脏啊，马上就有劲儿，马上就有感觉，心跳不乱，很稳。哎呀，这都多亏了这个冯老师呢，时刻为了我们这些病人着想。像咱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也能参加上这活动，这多好啊！其实啊，我作为大夫，我知道重病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来说啊，意味着啥。其实你说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好治，为啥呀？就这病啊，它越发展越重，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它还容易出事儿。我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的，春节的那天我去值班，这120拉来了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70多岁，是个女同志啊。当时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全都来了，除了老伴儿在家看孩子之外，全家呀全来了。老太太是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平时呢各忙各的啊，很难凑合到一起。这老太太呢一直有这个冠心病，我听她姑娘讲啊，就这段时间呢不太好，可能也是过年了嘛，忙的，再加上看着孩子们有点激动了，一看哎呦，这孙儿弟女的都来了，高兴啊，晚上突发心绞痛，就在那儿坐着看电视呢，正好不春节联欢晚会吗，老太太突然间就眉头紧锁。这个是姑娘先发现的，就问呢，说妈你这是怎么的了，老太太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声音低微地说，给我拿瓶药吧。因为姑娘知道她这病啊，也知道她吃什么药，然后就把这药给她取来了。这个时候儿媳妇就说，说妈我扶你躺一会儿吧。老太太根本没说话，为什么？因为心绞疼啊，一直闭着眼睛。这个时候姑娘把药拿来，老太太吃上，吃上也没缓解，过了一个来小时，老太太疼得越来越厉害，那嘴唇呢都变了，脑门疼得直冒汗。孩子们一看这不行啊，就这么的打的120，正好那天晚上我值班，当时一共是四个急诊大夫，我记得那天呢急诊患者呀特别多，都是什么心梗脑梗的，有的是放鞭炮给吓的，有的呢是过年了高兴啊，孩子们回来了然后喝了点酒，哎呦这就犯病了。这老太太不就是吗，急性心梗，抢救了20来分钟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我这边呢就找家属了解情况，没一会儿功夫那护士就喊说，一床病人心电监护报警了，老太太出现急性心衰，心率急性的下降，而且出现了剧烈的房颤，紧接着啊老太太直接就昏迷过去了。那这情况怎么办呢？直接除颤吧。那一天晚上一共抢救了四个病人，抢救过来两个，走了两个。老太太上了4次心脏除颤，那也没好使。哎呦，这姑娘儿子哭啊，说我爸呀还在家等着呢。其实你看我作为大夫啊，我就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一幕，那心里头啊也堵得慌，但没办法，尤其你遇到心梗脑梗真没办法。如果说平时呢你多注意点，平时呢自己多化化瘀，也不至于说堵得那么厉害，也不至于说堵得这么严重，对吧？再一个，你当时感觉不舒服了，你得赶紧上医院，对不对？何必说我再撑那个一个小时呢？那心梗时间长了，那心肌就坏死了，这就要命了，
所以恨。

0: 多病啊，你不能耽搁，不能等。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遇到过很多的人，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遇到了。这个病也是一样，你别拖，你别等。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025-8799, 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为啥很多人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好？因为它用的是海拔4-5千米的纯正的高山红景天，包括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为啥好啊？你像水蛭有很多种，但没有几个敢称为是药的，没有几个敢把这个功效给你往那药盒上写的。但是咱们这个非牛制它就可以，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上这俩药之后说吃上了我这心脏就没那么疼了，我身上热乎了，说吃上了我脑袋就没有那么胀疼了，血压呢没那么高了，脑袋呢没那么迷糊了，胳膊腿轻松了，走路呢不吃力了，不费劲儿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药跟以前吃的一般的心脏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像咱们江苏有一位老姐姐，今年都快80了，也是一身病，2.5、3.5反流，心脏呢也装了起搏器了。最近几年心慌得特别严重，尤其是半夜的时候憋闷严重，得吸氧。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非牛制冻干粉以后，这心脏啊就好多了，讲话呢心脏喘气舒坦了，喘气啊比原来匀称了，浑身有劲了。说现在呀，其他的心脏病的药都不用了，晚上睡觉睡得也好，氧气都不吸了。

说啊，这效果好不好？你像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你说其实人这一辈子苦啊，你看攥着拳头来，松开拳头走，年轻的时候想着累点苦点，等老了就享福了。可是呢，等真老的那一天，你发现怎么比年轻的时候还苦，一身的病痛治也治不好。那现在不一样了，最起码咱们结缘了，一旦有啥事儿，虽然我不是万能的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支支招，给你找点好药。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是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好多年了，他就跟我讲说，冯老师啊，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有多重。以前呢，我都觉得活着没指望了，总是胸口憋闷，后背疼，肩膀头子疼，总是爱出汗，有的时候天气不好，阴天下雨，这心脏啊都感觉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喘不上来气儿。他说我这心脏病啊，一犯病就住院，打上一个礼拜的这个点滴，哎，就能缓解几天，哎，等出院之后还那样，到后期啊，气儿都喘不上来，要死要活的。他就跟我说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上个楼喘得厉害，胸脯子胀得疼，一到晚上就闹心，就不得劲儿，就心慌啊，烧心呢、啊，折腾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洗个衣服做个饭这都不行了，谁看着我都想哭。他说这后来呀，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冯老师啊，咱就这岁数了，讲话了，黄土都埋到胸脖了，啊，不说谎话，有啥说啥。说我喝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睡眠强点了。以往啊，半夜总担心害怕，睡着睡着就行了。这不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等到第二天晚上睡觉，我就觉得睡得很踏实。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虽然心脏啊有时候也闹挺也烦，但明显这个犯病的时间呢缩短了。等我喝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感觉气管里边啊像通开了似的，晚上不出大汗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走路也不跑偏了。他说我现在呀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就用这个高山红景天，现在走路非常轻松，轻轻松松自己能走个2-3站地。之前你别说2-3站地了，就走200米都费劲儿。这现在走多长时间都没事儿。另外我还记得啊，有一个患者，他儿子跟我是同行，是个西医大夫，我们还通过电话。老人儿子是2016年去的非洲，他属于援助非洲的一名医生，在非洲一去就是5年。这老太太是18年发的病，本身既有高血压啊，儿子呢临走的时候跟他讲，这降压药啊你得天天吃。老太太也确实啊天天吃，但还是有一天忽然就脑出血了。那天中午啊，这老太太从外面回来，忽然就感觉剧烈的头痛，连头痛再恶心都不能动了，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啥都不知道。老头一看吓坏了，赶紧打的120，就给拉到医院来了，然后又给儿媳妇打的电话，等送到急诊一拍片儿，脑出血。大夫一看这出血的位置，出血的面积，必须得手术。

不手术不行啊。这时候老伴就跟这个大夫说，说能不能不手术啊，儿子没在，在非洲呢，我有点做不了主，挺不住了。就说话这功夫，那老头就有点站不住了。后来儿媳妇过来给签的字，因为这老太太出血位置不太好，有点靠近脑干。这脑出血啊，其实一般有两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脑皮表面的血管出血，这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也算是脑出血一种，但是相对而言啊，它是比较轻微的。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大脑深部的这个血管出血，出血的这个脑部深层，实际上啊，真正的脑出血就是这一种，就是大脑深层的出血。这种出血你就必须得手术，必须要先把这个血液给它清理出来，要不然的话，这血液压迫脑组织，到时候你再引起脑部水肿，那就完了，甚至还会引起脑疝。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手术一个活一个，但是你不手术，这人我跟你说，100%不行，就100%得死，最后脑积水、脑水肿、脑疝，这人就没了，所以必须得手术。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修复哪儿啊，是为了赶紧把淤血给它清理出来，尽量减少伤害，尽量避免颅内压增高。所以当时呢，就尽快给这老人做的手术，又做了引流，讲话呢，命啊算是保住了，手术呢还算成功。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手术是否成功啊？我们说这个手术成功啊，它和你这个疾病好坏没有关系，明白吗？手术成功是指大夫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顺利，完全正常的按照我们预期的想法发展下来的。但你说手术完了之后，是不是这人就活蹦乱跳了？不是。你像脑出血手术，手术之后你落下后遗症了，这跟手术没关系，是你病情导致的，明白了吧？所以这老太太虽然说手术成功，但是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偏瘫的这么个病情，也就是后遗症啊，落下了，而且还很严重，再加上住院一个多月，病人又出现发热。你像脑出血，脑部必然有水肿和有炎症，所以呢，这一期间呢，这个发热也算是必然吧。等老太太出院的时候，说不了话啊，也根本走不了，站都站不起来啊，别说站了，躺着你想起来起不来。最后呢，也是打的120给送回家的。所以这些年老太太一直就卧床。2021年的时候儿子回来了，所以老伴孩子一天就轮流的伺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再加上这儿子是大夫，精心照顾之下，老太太慢慢的自己能翻身了，但始终起不来，大小便说话都不行。今年用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上就有效果。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啊，老太太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了，但是下地不行。前两天呢，我们刚通的电话，这老太太现在呀，已经能下地了，能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但是身边得有人，所以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全家人都特别的激动。老太太最后说：“谢谢，你冯老师。”就他说这个话呀，你看我特意学了，但是我这学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说话比我这个慢的多的多的多，但是我还是

0: 觉得不错了。讲话了，那以前都说不出来话，对不？现在能说出这么几个字儿不容易啊。所以这老人恢复的挺好。那孩子就跟我说，现在老人大小便全都行了。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为啥效果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深度化瘀。为啥半身不遂？就是因为淤血压迫，所以你把这个淤化开了，压迫就会减轻。你把这个淤血化开了，那气血经络它不就顺畅了吗？所以偏瘫半身不遂，它会慢慢的好转减轻。所以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它是专业化瘀的。无论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还是冠心病、心梗，还是说什么糖尿病啊，你包括肿瘤恶性病，其实就像我说的，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十病九瘀，治病啊其实就是化瘀毒。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咱不用说百病消啊，就影响你生活的那几个病都能给你消了就行了。所以化瘀最终的目的就是气血通，脏腑通，经络通，包括二便通。那么像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呢，治疗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这个药盒上是白纸黑字印着呢，因为这药能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组织、脑神经，所以药盒上写的是明明白白，而且能治疗什么呢？你像增加脾块，什么是增加脾块啊？就是肿瘤恶性病，能治疗中风偏瘫，能治疗筋骨损伤，能治疗脑血栓、脑溢血，能治疗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能治疗心肺疾病等等。这药盒上写的很明白，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她才能恢复的这么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呢，靠的是心，不是嘴。做事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不是演戏。你嘴上说的是天花乱坠，不如真诚的脚踏实地。所以我这个人给你什么承诺，我就一定给你办到。所以啊，咱们说话啊，没有水分，况且也没必要。你像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它不是为了卖谁，直到今天也没卖过谁，对不对？没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对吧？但是效果你看着，大家伙是有目共睹。那么一说有目共睹啊，那天来了个老妹妹啊，她说冯老师啊，有没有减肥的办法？说我这小肚子可大了，我就笑了。我说我老伴那小肚子也大，这女同志上了岁数啊，这地方都大。她说那太难看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我说过60以后啊，就不要再减肥了，有点肉啊它能扛病，对吧？有点病通过这点肉它就能给你扛住。你像现在我听说这个病毒啊又抬头了，就是这个重感冒又抬头了啊，又得折腾不少人，所以你得能扛能折腾，身上没有肉不行。所以我建议啊，60岁以上你就别想着减肥了，知道吗？但凡咱们说通过这些药物去减肥的，最终它都刺激你肠胃。哎，可别遭那个罪了。但是呢可以减脂。你像这个山楂呀、金银花呀、菊花啊，对吧？每样十克，你回去给它泡水喝。不仅降血脂还化痰。甚至还能清咽利嗓，让咱们嗓子感觉轻快。大伙儿呢，你不妨试一试。然后呢，咱们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你呢，大家伙记住，随时啊，你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 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啊。
0: 哎，
3: 你好。冯老师，我代表我家老伴儿谢谢您呐啊。
0: 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没有你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和那个非牛制冻干粉呐，我这老伴儿 就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呀。
0: 哦，恢复的挺好是吗？
3: 哎，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不好？
3: 好。我老伴儿吧，他有高血压。没吃您的药之前呢，他就吃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着。没想到呢，有一天呢，他那个血压呀一下不稳定了，一下就出事儿了，直接就脑出血了呀。
0: 哎呦喂，脑出血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3: 那是5年前的冬天。我老伴儿他送我小孙子上学了。也不知道是天冷呢还是走急了。回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小区楼下呀就给晕倒了。
0: 哎呦，你看看。
3: 我这下楼一看呢，吐了一地。哎呦，裤子也尿了。赶紧就给他送到医院了。
0: 啊，
3: 到那一看呢，血压都200了呀。
0: 哎呦，
3: 尤其还脑出血了。
0: 哦，这么严重，那当时得手术了吧？
3: 当时大夫说是就在给他做那个引流手术。
0: 对对对。
3: 出院以后他右边的那个身子呀就瘫痪了。自己也走不了路。走路了都得靠人扶着才行。
0: 你瞅瞅。
3: 右腿呢也没知觉。右胳膊那个抬起来都费劲的。吃饭啥的都得靠左手。并且呢不只是这一点事儿。还有就是那个便秘呀。
0: 哎呦，这可不好。
3: 是啊，4-5天才便一次大便。身体呢也虚啊。到晚上睡觉吧，就一个劲儿在盗汗。
0: 盗汗
3: 这几年呢身体一直都不好。都是我给伺候他呢。
0: 哦，你伺候他。那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其实他属于什么呢？是我们小脑左侧出现了脑出血。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了，所以走路走不了，胳膊腿也不好使， 甚至出现这种偏瘫。

0: 有的呢可能直接就言语障碍，就是说话也不行，有的呢就是吞咽也不行，主要咱得看他在什么位置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单纯只是做了一个引流，那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不是那么太严重。要是严重出血，包括出血量大的话，那就得开颅了。但是为啥说得了病之后就感觉身体体质这么弱呢？你记住啊，人呢他都有个精神防线，他自己就认为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啥也干不了了啊。那这几个情况是不允许的，这样的话那就是个废人了，对吧？哎，就是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他自身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弱。所以说呢，这是综合因素啊。
1: 冯老师，他现在身体好多了，
0: 好多了，
1: 用上您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肥牛之冬根粉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挺好啊，见效了啊，
1: 啊，是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有半个月吧，他那个手脚呢就开始热乎了，
0: 好，
1: 走路呢那个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1: 排便开始是顺畅了，不能没劲儿了，能2天排一回了。
0: 那就不错，在逐渐的畅通啊，
1: 对，等后来。非牛至冬干粉来了，哎，就配合着一起用了，哎呦，好了，现在这两个配合着用，也有1个多月了吧，
0: 一个多月了，
1: 现在呢，能拄着拐儿到那个小区里自己溜达了，
0: 哎呦，哈哈哈哈，
1: 虽然走得慢点吧，但是不用我扶着，还有他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0: 好，
1: 之前呢，吃完药那高压也得150，自从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冬干粉这以后吧，血压也好起来了。最近呢，这个高压也就是135、137这个样。
0: 那行啊，没超过140，挺好挺好啊，证明什么？身体在逐渐的畅通啊。
1: 那个低压呢，就是80多点。
0: 哎呦，这个血压太棒了啊，太棒了，
1: 关键呢，现在降压药啊，我也给它减量了。以前早上吧是硝苯地平，加那个金梅沙坦，就现在呢就吃一个硝苯地平就可以
0: 那血压如果说稳定的话，就先这么用着，用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再往下减。千万记住啊，别着急啊。
1: 是，冯老师，我跟你讲的一样。这个淤堵啊，要是化开了，其他那个疾病也就慢慢跟着好了。
0: 那是肯定的，您记住，百病皆源于淤堵啊。
1: 现在他也不出汗了，心脏也舒服了，
0: 好啊。
1: 睡觉呢也可以踏实了。你说这两样效果可真是太好了啊！
0: 的确啊。因为本身他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像你说的，就是淤堵。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呀？就是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说，他整个这个瘀化开以后，血脉就畅通开了。血脉这一疏通开呢，自然而然的，身上他就有劲儿，就轻松了。咱们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之后，非牛至冻干粉是干啥的？它是起到一个修复作用的啊，哎，由于他这个脑袋有出血点，挤压到我们这个脑血管神经啊，长时间血液供应不上去，脑神经啊、脑组织啊、脑细胞啊可能会出现萎缩，而且在这之前他有高血压，脑细胞就已经开始逐渐萎缩了，包括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还有咱们这个心脏，都有这个细胞的萎缩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它有很强的再生修复能力。你看，把那个非牛至切开一段一段扔水里，你就看吧啊，它每一段都能够成活，说明啥？它有很强的再生修复能力。所以呢，把它提取出来，哎，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把脑细胞、脑神经萎缩的、坏死的，逐渐逐渐修复过来。但修复过来之后呢，这些神经啊， 哎，就怎么样连接在一起了，神经传导正常了，那他这个胳膊腿不就慢慢能动了吗？是吧？像脑血栓啊、中风啊、胳膊腿啊，本身是没毛病的，只是说脑袋支配这胳膊腿运动的神经信号传递出问题了，所以修复神经，修复我们的细胞，让他们这些功能能够得以恢复啊。所以你看现在能看出来血压也正常了，哎，而且他心情也好，他是逐渐逐渐感觉出来他这个病啊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就是有希望了，所以希望呢继续的坚持让他用着啊。
1: 好的好的，冯老师，还有一个事啊，
0: 嗯，
1: 想顺便呢让你给我看看这个腰呢，
0: 啊，
1: 这几年吧我就是照顾我老伴儿，
0: 啊，
1: 累出这个腰突了，
0: 哦，
1: 就是一起来吧就感觉这个腰像折了似的啊，
0: 嗯，
1: 总疼，
0: 嗯，总疼，
1: 我就想这个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对我这个管事儿不？行不行的好呀，如果行的话我也想用一用啊，
0: 可以用啊，你要说单纯的保健养生，平时注意点可能就行，但如果说现在已经出现疼痛了，甚至到医院去照片子了，确定是腰突，腰间盘突出嘛，这就是病了。那你这病怎么来的呢？
1: 嗯，
0: 一是因为你累，这肯定有关系；二是跟凉有关系，有的时候天凉，腰椎受了凉风了，完了之后引起供血不足，慢慢就形成淤堵。这一淤堵病情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你就记住啊，这病不是说一下就得的啊。为什么疼啊？从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不通则痛，腰椎这块或者我们腰两侧的经络气血不通了，所以局部出现疼痛感，这就给你发信号了啊。那治疗的原则是什么呢？不是止疼，知道吧？不是说我们吃点止疼药、吃点消炎药、吃点激素就有用，那只是缓解疼痛，并没有真正解决淤堵。还是那句话啊，解决淤堵用啥？就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吧？哎，正常来讲，这个腰病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得活血化瘀、疏经通络、温经散寒。你看啊，还是离不开痛。你除了腰疼，包括这个屁股蛋子、脚跟麻不麻、沉不沉的。
1: 哎呀，你说对了，麻还沉。
0: 哎，那就是压迫到神经了，就需要营养和调节神经了。然后非牛制冻干粉是干啥的？它就是修复你腰部的腰椎和神经的。那现在手里的药，如果把你的量也加上，够不够吃上一个月呢？
1: 现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没多少了，
0: 没多少了，
1: 只能就是先搁着这个老伴吃呢。
0: 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要想治好，以后不犯腰病、不遭罪、不难受，你必须得用啊。如果说现在老伴剩下的药俩人用，哪怕能撑十天半个月的，那你就用着，你用上以后有效果，你跟我说。啊，所有的病都是啥呢？越早治越好，你别往后拖，知道吗？你看现在腰椎只是疼，万一哪一天就像我说一下闪了腰了，那我告诉你，你就动不了了，那你说谁能伺候你？你指望老伴儿肯定不行，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说的对，冯老师。
0: 哎，所以现在呀，你就跟着用，先把你的症状缓解了，先让你那不那么难受了。另外一个呢，平时多注意点腰部，别凉着啊！我争取这几天的，想想办法啊，让你俩这药别断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就跟他一起用。
0: 哎，用着吧啊！像老伴儿这情况挺好啊，慢慢恢复，都别着急啊。
1: 哎，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啊，冯老师，谢谢。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那就这样，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 奋进的脚步。

0: 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它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躯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他的作品一样，安忆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她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画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她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旖旎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王韵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倦怠和疏离的感觉。那为什么总会有不想上班的情绪呢？接下来一凡为您送出的这篇文章里，或许可以找到症结所在。一起来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想上班了。常常有人向我抱怨工作处境艰难，大家都像得了一种叫不想上班的病，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你有没有在清晨的被窝里挖空心思想尽今天不去上班请假的借口，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挣扎着爬起来，机械的洗漱后投进了滚滚的上班人潮，又或者在踏进公司的时候腾地冒出厌烦之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每个周一，我起码都有几十次念头想从椅子上起身走到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现在收拾东西就走，不干了，马上立刻。深感自己有周一恐惧症的小优，经常会和公司几个同龄同事在楼梯间站一会儿透透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网络语言高频出现在他们的交流里，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我们都想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可许多年轻人提起目前的工作能够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老板奇葩，公司管理一团乱麻，同事勾心斗角，前途渺茫，毫无意义，加班太多，以至于只能汇成一句口头禅，不想上班了，发泄一下对现状的各种不满。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正陷于一种郁闷状态，需要倾诉，需要得到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隐性诉求。我们真的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 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它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侵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当个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和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益。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 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2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9: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有你，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每一个旅游者的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天堂，纯净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真诚的眼神，虔诚的信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便埋下了去西藏的种子。有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不去做，等老了就更有心无力了。为了一份美好而神圣的回忆，出发吧，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走进圣城拉萨。
9: 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吉祥。
8: 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说拉萨是圣城呢？因为拉萨这个名字的由来是由藏文音译而来的，在藏语当中，拉萨是圣城的意思。相传在1300多年前，吐蕃王松赞干布娶得文成公主入藏，为了庆祝此事，决心更要好好的建设王都。但当时的吐蕃王都还是一片荒草沙滩之地。文成公主由于精通天象地气，善观五行风水，她观察拉萨的地形，发现其好像是一个仰卧的罗刹女，罗刹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母夜叉，所以公主认为选拉萨作为国都实在是对国极为不利，于是公主

便由此得名。大昭寺建成后，藏王便把文成公主由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供在寺内，从此各地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久而久之，拉萨就成为圣地了。来到拉萨第一站，当然要去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布达拉宫看一看了。小麦提醒您，拉萨旅游的旺季是五月到十月，布达拉宫门票价格为200元，这时游客很多，需要提前在布达拉宫官网上进行预定，再去排队取票。过了安检，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到布达拉宫建筑群里了。在布达拉宫左右两侧和后面都是转经筒，藏传佛教认为顺时针方向转经能消灾避难，所以再以顺时针方向绕布宫。想入乡随俗的朋友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转经筒转个遍，以示净化心灵。布达拉宫的海拔有3700多米，所以要想登上布达拉宫的朋友们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免身体发生意外。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叠，殿宇嵯峨，气势雄伟，这是藏式古建筑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主体建筑分为白宫和红宫两部分，白宫因为外墙是白色而得名，现存布达拉宫最古的建筑是法王洞。9世纪时，布达拉宫因吐蕃内乱遭到了破坏，仅存法王洞，洞内供着据传为松赞干布生前所造的他自己和文成公主、尼泊尔尺尊公主等人并列的塑像，同时也是达赖喇嘛的东宫，最顶层是达赖的寝宫日光殿，殿内有一部分屋顶敞开，阳光可以射入，晚上再用篷布遮住，因此得名。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中央位置，外墙为红色，主要是达赖喇嘛的灵塔殿和各类佛殿，共有8座存放各式达赖喇嘛法体的灵塔。布达拉宫的右侧有一座药王山，山上有17世纪建筑的一座藏医学馆，这也是拍摄布达拉宫的绝佳位置，在早上6点就有很多游客在此等待日出拍摄布达拉宫。在药王山与布达拉宫的红山之间有3座白塔，这3座白塔是拉萨最早的城墙，它的来历是在公元8世纪，赤德祖赞迎娶了大唐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迎请到大昭寺主殿，制定了一整套供养祭祀仪规，就在红山和药王山之间修建了称为巴嘎葛林的3座大白塔，形成进入拉萨的大门。从布达拉宫出来，沐浴着拉萨的日光，漫步在街道上，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八廓街。八廓街位于拉萨市旧城区，是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这里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八廓街原来只是单一围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藏族人称为圣路，而如今八廓街变成了围绕大昭寺周围的大片旧式老街区。虽然八廓街两旁林立着许多店铺，但每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你都会忘记了它的商业意义。每个角高耸的柱子上贴满无数经文，人们都沿着柱子顺时针行走，从不逆行，这也体现了对佛陀的尊敬。在大昭寺的门前，你会看到聚集很多的信众，双手合十，头、口、胸依次掠过，然后五体投地，磕头膜拜，一步一叩。他们用身体丈量街道的长度，用灵魂丈量凡身与极乐净土的距离。即使在入夜，月光如水，寺门已经紧。

闭，但信众依然没有散去。广场上突然一切交谈声都已经终止，只剩下口中呢喃的经文声和衣衫摩挲石板的声音。来到八廓街，还有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马吉阿米餐厅。马吉阿米这个名字出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相传是仓央嘉措情人的名字，而当年仓央嘉措与马吉阿米幽会的地方，正是马吉阿米餐厅所在的那个土黄色小楼，并且马吉阿米楼顶的平台是俯瞰八廓街绝佳的地点，八廓东街和八廓南街一览无余。小麦觉得拉萨真正吸引我们的并不是这些历史建筑，而是那一颗颗充满信仰充满敬畏的心。即使来拉萨什么都不做，哪儿都不去，就坐在大昭寺广场上晒太阳，呼吸着拉萨午后的阳光，看那经筒长转不止，带我们往生极乐。或者是你喜欢热闹，在艳遇墙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驴友们聊一聊，买上一杯甜茶，一谈就是一个下午，谈谈我们经历过的爱情和那些少许的忧伤，将这些经历缝进我们风尘仆仆的行囊。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拉萨不仅是一个充满藏族特色的古城，饮食也是有藏族的特色。我们来到拉萨，也要体验体验充满藏族特色的藏餐。都说青海湖的羊和拉萨的牛是人间的美味，来到这里一定要尝尝牦牛肉。牦牛肉有很多的吃法，可以凉拌，可以烧烤，可以涮火锅，或者是炒菜，都是不错的选择。肉香并且带有一点点野味儿。目前呢，已经有牦牛肉的加工厂做成真空包装的熟食，所以我们在购买起来也是十分的方便，还能够带回家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藏面也是有着拉萨特色的食物。藏面是典型的藏式早餐，这是一种传统的西藏小吃，用牦牛肉汤煮的，特别的香。面条是用青稞面做的，吃起来呢有点外软里硬，再配上几勺辣椒酱，外加两张肉饼，最后来一杯甜茶，这样的感觉小麦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了，那就是满足。糌粑是藏族牧民传统主食之一，糌粑是炒面的藏语译音，它是藏族人民天天必吃的主食，与酥油茶一起来搭配，别具一番风味。不过刚开始吃它的时候可能不太习惯，小麦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适量食用。饭后在拉萨有许多藏式的酒吧，里面有藏式的歌舞表演，喜欢热闹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吃饱喝足以后，我们将目光转向藏式公园罗布林卡。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拉萨的正午总是烤人的炙热。罗布林卡是拉萨的夏宫，是历代达赖喇嘛夏天避暑的地方，这里也是一座典型的藏式风格园林。罗布林卡的音译为宝贝，园内有植物100多种，不仅有拉萨地区常见的花木，还有取自喜马拉雅山南北麓的奇花异草，另外也有从内地移植或者从国外引进的名贵花卉，堪称高原植物园。拉萨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小麦想拉萨可能就是万物城市中的一个艺术，独特、魅力、纯洁，但又掺杂在喧嚣中。原本空灵的一尘不染，尽可独自净化，却无法摆脱城市对它的追溯。再美的旅程也有说结束的时候，在拉萨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措。羊湖离拉萨只有几十公里，但是因为都是盘山路，所以要限速。从拉萨乘车到羊湖需要3个小时。小麦也要提醒想去羊湖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安全系数高的车辆和有经验的当地司机前行，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羊湖被称为仙女的眼泪，当你进入湖区以后，你会发现湖水碧蓝，经幡招展，玛尼石堆在路旁，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雪域藏地。远方雪山屹立，湖中呈现雪山和云团的倒影，这样的景色震撼，直指人心，不可名状。 阳光洒落在湖面，波光粼粼，光艳动人。如果说让我死后长眠于此，即使是孤独一人，我也觉得喜乐自在，再无他求。在阳湖不仅有许多来参观的游客，还有许多转湖的藏族人，他们带着最虔诚的愿望，向着最纯净的湖水祈求众生安乐。西藏之旅已经到达了尾声，可是让小麦真正震撼的是那些朝圣者们。很多虔诚的藏人每年辛苦劳作收获后，除了留下吃穿住用的必需物，剩下的和贵重的物品都会带在身上，不远万里长头叩拜到布达拉宫献给佛。在不理解的外人看来，他们的举动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他们用简单的行动证明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单纯。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会喜欢这些简单可爱的人。西藏有着很多很多的故事，而谁也不能说尽说完，只有真正的来到这片土地上才能略知其中一二。您如果有时间，不妨来到布达拉宫走一走，亲身感受一下这里的丰富与神秘，游着风景，听着故事，感受着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也希望关于西藏的记忆里有你也有我。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30度。趋势天气，15号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0度。16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前四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周静检查全市中考。

0: 好准备工作。日最高收割面积超500,000亩，我市夏收工作进入尾声。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柔力球选拔赛在我市开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曹云飞，通讯员刘宇翔报道。工业是稳住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压舱石，更是城市产业能级跃升、动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今年一至四月，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增速稳、质效优、韧性强的良好态势，产值、开票、用电等多项硬核指标同频向好，发展含金量持续凸显。优势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深度赋能，是我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核心内生动力。作为全市工业增长的支柱赛道，医药制造业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持续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输血赋能。走进汉森制药的生产车间，洁净明亮的智能化产线有序运转，告别了传统药企人工密集、效率受限的生产模式，全套进口自动化组装设备精准作业，从组件抓取、精准咬合、药芯装填到智能检测、自动贴标，整条产线依托高精度传感器和智能压力控制系统，实现每一组配件咬合度、紧合度的标准化、闭环质检，彻底解决了传统人工组装精度不足、质量无溯源、产能跟不上的行业痛点，为企业创新药深耕国内市场、抢滩全球赛道筑牢支撑。汉森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陆一峰：
1: 可以看到，这个在这边呢，就是他把下组件可以用机械手先抓起来以后放到卡扣里面，然后再用传到这边以后，我们用这个机械手把药芯装到这个下组件里面，然后再往前传输过来以后，再把这个整个注射笔的上组件跟它合上。那么在这个合上的过程呢，是需要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合上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有固定的压力跟固定的这个紧合度，得确保这个整个咬合度是100%符合我们的质量标准。用了这个自动组装线以后呢，达到了每分钟100只，整个效率提升了10倍。
0: 以汉森制药为代表的优势产业技改升级，持续盘活工业存量，稳固发展基本盘，而重大产业项目的提速建设、蓄势落地，则持续扩充工业增量，积蓄后续增长动能。在赣榆区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中粮油脂连云港基地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工序压查推进，高效落地。项目由粮油码头、桶仓、蛋白加工三大核心板块构成。其中10万吨级专业粮油码头以高规格水上设计标准，大幅提升大宗粮油货物远洋集散、高效周转能力。25座智能化架空平底仓，配套环保除尘、智能输送设备，实现粮食仓储规模化、绿色化、数字化管控。高端蛋白加工板块聚焦产业链沿链补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150万吨高端蛋白产品，有效提升粮油产品附加值，助力临港粮油产业集群成型起势。项目精准锚定我市临港产业布局和粮食物流枢纽建设定位，将吸引粮油精深加工、智能仓储物流、配套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户，完善产业园全产业链生态。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石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浩：
2: 10万吨级粮油码头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平台建设、航道疏浚、钢构机电安装等工作，预计3季度完成主体建设。桶仓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滑膜和配套土建施工等工作，预计2027年1季度建成。蛋白加工项目加紧准备开工前期手续，预计2季度开工，2027年3季度完工。
0: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4%，增幅全省第四，实现工业开票2095亿元，同比增长5.7%，增幅全省第四；工业用电量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增幅全省第四。值得关注的是，全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主导产业支撑力凸显，其中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 10.2%， 农副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 11.5%， 两大优势产业强势领跑，叠加216个市级新增长点项目持续发力，存量技改提质，增量项目赋能，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的核心底气。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6月12号，市长周静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人工智能、规范旅游行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市基层消防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连云港市关于提高公众应急处置能力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抓细抓实基层消防安全工作，不断提升公众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当前正值雨季汛期，生产活动高峰，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大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指导帮助企业解决风险隐患，落实四个不放过原则，较真碰硬开展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查处，结合六化建设，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神经末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和警示教育，探索运用 AI 加安全监管等科技手段，解决基层看不出不会管的问题，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逐一做好化工与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事故类比排查，积水危化品仓储条件排查、重大风险隐患挂牌督办、防汛防台风准备等工作，确保平安度夏度汛。会议指出，自去年底提出人工智能9+1+N 工作框架以来，我市认真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在多个领域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花果山下系列 OPC 社区已形成品牌效应，吸引了一批连云港籍青年人才回来创业圆梦。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实施方案要求，主动深入一线，了解企业、专家、创业者的真实想法与实际需求，持续推进 AI 日、项目路演、创业沙龙等系列活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形成特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整治成效值得肯定。暑期旺季将至，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标本兼治，长效监管，全力打造宠客型城市。要强化全链条治理，织密问题发现网络，坚持有诉必应、有案必查，完善景区吹哨、部门报到、先行赔付、涉旅投诉快处快办等机制，严厉打击旅游行业违法行为。同时要定期梳理负面旅游评价，用好典型案例以案示法，提升旅游服务单位和从业者的守法意识。要构建长效治本机制，深挖问题根源，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服务品质能级，营造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真正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本台记者乔洪康报道。6月13号，市长周静专题检查全市2026年中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考务组织，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中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温馨有序。副市长张家炯、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全市2026年中考将于6月14号至16号举行，共设7个考区、49个考点。周静首先来到海州区教育考试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各考点、考场分布情况及考务动态，详细询问考生入场流程、监控覆盖范围及应急处置机制。在试卷保密室，周静认真检查保密制度落实情况，翻阅值班记录，查看监控设施运行状况。他强调，试卷安全是考试公平的生命线，要严格执行双人双锁、24小时值守、6小时监控回看等制度，做到全程可追溯、万无一失。 要强化组织领导，密切关注考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判，迅速处置。要严肃考风考纪，压实各方责任，加强诚信考试教育，防范高科技舞弊行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在新海实验中学考点，周静实地查看考场布置、考务办公室等，详细了解考务人员培训、考场设备调试、试卷保密、应急演练等情况。他叮嘱考点负责人把工作想得更周全，做得更细致，规范考场设置，完善服务举措，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适、温馨的考试环境。检查中，周静强调，中考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树牢底线思维，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做到保密工作万无一失，考风考纪严肃严明，考试组织科学规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中考目标。要加强人文关怀，落实好考生心理疏导、交通保障、降噪护考、防暑降温、食品安全监管等措施，完善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科学应对处置突发情况，畅通涉考诉求快速响应渠道，依法依规为特殊考生提供合理便利，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从容发挥，考出佳绩。本台记者姬健、通讯员袁峰宇、尹梦婷报道。6月12号下午，由市总工会主办的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连云港职工读书分享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旨在深学习悟书中蕴含的领袖情怀，引导全市广大职工以书铸魂，以读促行，凝聚奋进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苏峰参加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书香浓郁。分享会上，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陈小晨受邀做专题解读，带领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车间工地、港口一线，与职工群众交心谈心的温暖故事，深刻阐释了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和崇尚劳动的奋进力量。港口控股集团东方公司须沟西作业区机械队张红瑞，市交通控股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雷锋车手李媛媛等四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代表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畅谈读书感悟。活动中，市总工会还发布了2026年度职工阅读推荐书目，并向职工代表赠书，进一步夯实职工阅读阵地，推动书香润匠心、联工伴我行品牌走深走实。港口控股集团东方港务分公司须沟西机械队铲车二班班长张红瑞：
3: 作为一线职工，我会把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牢记心间，落实于行动，深耕操作技能，苦练基本功，争当技术能手，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
0: 近年来，市总工会高度重视职工文化建设，全市已建成761家职工书屋，培育出蓝莲花、东方月等一批全国工会品牌职工读书会，通过常态化开展阅读马拉松、云端共读等活动，让阅读成为职工的一种生活方式。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彭先进、唐梦玲报道。记者从事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自夏收工作开展以来，我市统筹调度，精准发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机械化作业全力提速夏收进度，日最高收割面积超50万亩。截至目前，全市夏收进度已过90%，进入扫尾阶段。作为全市收割较晚的地区，东海县平明镇也已进入最后的收割阶段。记者在当地现代农业稻麦科技示范园内看到，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运粮车紧随接驳，金黄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料仓中喷涌而下，源源不断装入车厢。江苏东海精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段鲁涛：
5: 今天我们组织了10余台机械进行抢收，从早上9点钟开始收割，预计一天能收割小麦1000亩。为确保夏收夏种工作有序推进，我们切实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并及时调度机械，积极开展抢收工作，确保小麦按时收割进仓。
0: 今年夏收期间，市农业农村部门全面摸排辖区小麦成熟面积、农机存量，统筹调配本地联合收割机，联动对接跨区作业农机，优化农机作业点位排布，合理划分作业片区，最大化盘活农机资源，破解地块分散、机具不足等难题。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做好地块协调、农机对接、群众服务工作，实行农机手分班轮岗，全天候不间断作业。农技部门提醒，要利用晴好天气，重点推进灌云县东部麦区和东海海州两县区中部湖底平原麦区的抢收入库。市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
6: 对于已经收获的田块呢，秋旱粮要坚持收一块、整一块、种一块。16号以后呢，我市有可能出现多轮降雨和这个强对流天气，要提前检修烘干设施，做好未收小麦的应急烘干准备。对于已经完成秋粮播摘的田块呢，要提前做好田间沟隙的开挖和疏浚，确保雨后呢及时排涝。那么水稻田块呢，要利用好这个降雨的有利时机，做好田间的蓄水保水，及时开展这个田间的整地和移栽工作。
0: 在夏收工作快速推进的同时，农业农村部门也同步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统筹规划省级8700余万元专项资金，保障秸秆机械化还田、犁田收储、生态型犁耕深翻等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同时充分发挥流域引导区、沂河先行区、国营农场示范区等整域秸秆犁田利用的带动作用，持续提升秸秆高质高值化综合利用水平，从源头上防控农田退水污染，切实推动耕地质量提升、生态环境改善，为三夏农业绿色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孟刚报道。6月13号，2026第11届全国浆果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学会研讨会在赣榆区举办。本次研讨会汇聚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及浆果龙头企业专家学者，聚焦蓝莓、草莓、葡萄等特色浆果，围绕种质创新、绿色栽培、采后保鲜等前沿课题开展深度交流，依托江苏成熟蓝莓全产业链优势，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浆果产业是助力乡村振兴、满足群众健康消费需求的特色富民产业。我国浆果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品种同质化、储运损耗高、深加工不足等难题仍制约高质量发展。作为农业强省，江苏蓝莓种植面积超12万亩，年产值突破30亿元。江苏货田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构建起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打造出可供全国借鉴的产业发展样板。研讨会上，各地科研团队分享浆果基础研究最新成果，聚焦种质资源挖掘、品质调控、智慧种植等前沿方向交流思路。本次研讨会有效打通全国浆果领域技术互通、学术交流、成果转化渠道，搭建起协同创新长效合作平台。下一步，各地科研机构、产业企业将持续推进浆果种质创新、技术推广、品牌提升，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升级，让小浆果成为助力农业现代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大产业。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住建局、市人社局联合举办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现场培训会，这标志着我市建筑领域劳动合同电子化工作将正式迈入全面推广阶段。作为全省第三个上线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的城市，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精准聚焦建筑行业欠薪治理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建筑工人合法权益。据了解，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上线运行后，将用工信息、合同内容、离场确认等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法律效力与纸质合同完全等同。一旦出现劳资纠纷、欠薪问题，完整的电子档案可作为权威凭证，大幅降低工人维权难度，也让行业监管更加精准高效。下一步，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将联合发力，把建筑工人电子劳动合同纳入日常重点监管范畴，持续推进建筑领域劳动用工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7: 健康连云港。
0: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于浩辰报道。6月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江苏省柔力球选拔赛在我市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17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为华东区域柔力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展示的舞台。优胜队伍将代表江苏出征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赛事。本次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国家级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二届。赛事为期2天，设置花式、网式两大竞赛门类，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为12至70周岁，覆盖

0: 各个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连云港参赛选手于咏梅：
1: 我2024年退休以后，我接触到柔力球这项运动，这项运动一下子我就吸引我了，我就很喜欢。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开始到9点多钟，最起码早上能锻炼3个多小时。有的时候呢，下午和晚上我们还会在一起再运动一下。这项活动也让我的身体这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柔力球是本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五大规定项目之一，赛事采用逐级选拔机制，其中花式柔力球分为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采用预决赛分场制。网式柔力球开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项目，实行小组循环赛加淘汰赛赛制。连云港市柔乐球协会会长、比赛总裁判长张金树：
2: 那么他的这个判罚标准呢，不光是有这个界内界外这些客观的判罚，另外还有主观的，比如说要求你的手上要按照一定的圆弧力量，不能有二次发力，圆弧而且要求圆润，一个弧一个圆，一个力，有一定的动作要求，通过计评来给大家做判罚要求的。
0: 本次选拔赛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获得晋级更高层次赛事的资格，向全国总决赛发起冲击。赛事主办方表示，将以本次选拔赛为契机，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打造多元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理念浸润城市每个角落。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敏：
3: 我们也将以这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健身场地设施，常态化开展基层展示展演、培训和赛事活动，推动柔力球运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让体育赋能美好生活，推动我们海州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